0: 不知道，不知道。哼，你敢跟我说不知道？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当街杀了你。
1: 薛平贵他死了，王宝钏跟我们是累赘，我们就把他给卖了。你终于承认了，快说，买哪儿去了？
2: 有一个员外一直很喜欢王宝钏，他知道薛平贵死了，他就锲而不舍的要找王宝钏。那我当然就把他给卖了，得了钱好生活嘛。我钱都分给兄弟了，丐帮我也解散了。这样看来，应该没错，宝钏真的被卖了。那我应该到哪儿去找他们？
3: 好！停下！停下！停下！
4: 怎么了？
3: 会报！
4: 好啊，是你这个坏蛋！呀！

0: 魏公子。
1: 小莲，你怎么在这儿？
0: 魏公子，你这样当街打人不好看吧？
1: 小莲，你们家小姐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正在找我们家小姐。我听他们说我们家小姐被卖了，所以我也很着急。
1: 哦，
0: 魏公子，麻烦你一起帮我找小姐，好不好啊？
1: 这样啊。好，我会继续找的。不过你呢，要是找到的话，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0: 好。
1: 一定啊。
0: 会，我找到会立刻跟你说的。

0: 小林，你跟那个混蛋说那么多话干嘛？
1: 哎呀，我这还不是在帮你，总得应付他一下吧。哎，葛大哥。啊。
0: 哎呀，大哥。
1: 葛大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们家小姐呢？
2: 你们家小姐啊，流血流不停啊，我让小青带她去店里找大夫了。她的情形啊，当然是保不住了。
1: 那怎么办啊？
2: 你赶紧进去看看吧。
1: 哦，我进去了。
0: 大哥，这得需要很多钱吧？
2: 那怎么办呢？谁让她是你二嫂，是我弟媳妇呢？再多钱，我们想办法喽。

0: 上一次承蒙你和那些丐帮兄弟掩护我和公主出城，这份恩情我一直都想报，只是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长安城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1: 近两天他们都离开长安城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平贵，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出来已经有些时间了，待战公主规定的时间已到，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要不然
2: 我真的没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1: 小溪已经不认我这个大哥了，终日和魏虎魏豹他们在一起，既然小溪嫁给了魏豹，过着幸福的日子，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
0: 平贵，
1: 凌霄，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一趟，辛苦你了。
0: 别客气，既然你找不到人，那我想你在中原的牵挂呢也没有了。

0: 我们要立刻启程回大梁吗？站住！站住！
1: 啊，干什么？这我们的地方，我们得进去啊！
2: 我们有急事，快放我们进去！啊！

0: 你们神经病啊！抓我们进去干什么？
1: 就是啊，我告诉你们，还好你们跑得快，别逼我出手。
2: 我是张伟，那四个人干嘛的？
1: 我也不知道啊。
2: 哎，大哥，是不是他们认错了人，所以把我们绑起来，发现我们不是，又把我们给放了？
0: 好了，不说了，赶快走吧。

0: 大哥，这是你留的压箱底的钱啊！是啊，这些银两啊，我连小青都没让他知道。
1: 我知道大哥相信我，我是不会动你这些钱的。可是，你不是说这些钱要留给小青将来出嫁用的吗？哎，
0: 出什么嫁呀？老姑娘要嫁谁呀？再说，都是我害了她，整天把她带在身边，跟进跟出的，害她，反倒害了她。
1: 说的也是，小琴还不会怪你的。可是大哥，这些钱是我没用，
0: 逃跑不要钱吗？再说，你二嫂身体那么差，这些银两啊，得给她抓药。不照顾好宝钏，我们怎么对得起平贵在天之灵啊？对吧？
1: 嗯。
0: 啊，走吧。
1: 当心，大哥。哎。

0: 平贵，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不，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什么事？我想去看看我的妹妹薛琪。
1: 平贵，你不是说你妹妹已经嫁人了吗？好，那我陪你去看看。
0: 不必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她所嫁的人就是我的仇人魏豹。
1: 既然是你的亲妹妹。 怎么会嫁给你的仇人？
0: 一时也说不清楚。

0: 公子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2: 她就是你妹妹，是。看她的背影，衣着华丽，生活看来很不错。为父在长安城也算是名门望族，只要卫豹对小琪好一辈子，让她过上好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我猜，她一定跟小琪说我死了，所以我也没办法跟她面对面说上几句话。
3: 但只要看到他无恙，我这个做哥哥的也算无憾了。你真是个好哥哥，就像我对戴湛一样。
4: 我答应了大王还有王后，
1: 要带你回西凉，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
2: 没有。
1: 回西凉吧，请。
5: 娘子，你看什么呢？刚刚那些人穿着好奇怪呀，好像不是中原人士哎。
6: 嘿，娘子，你管他是谁呢？这是我家卫府，他们来看气派了。进去吧。
5: 老爷，
6: 老爷，夫人。
5: 二少爷在家吗？
7: 没有。
6: 那小琪呢？
7: 刚才薛姑娘进去了。
6: 走吧，娘子。

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 咱们算两清，无耻！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爹娘不在了，大哥也走了，我就去陪他们吧。反正辉儿哥看见我，他也不会高兴的。

0: 下棋，
1: 。
2: 小兰，快去叫大夫！
3: 是二姑爷，快扶她上床。快快，小心点！
2: 包弟，刚才不是说王宝钏在武家坡吗？怎么会找不到呢？如果
3: 我告诉我大哥，说宝钏宁可改嫁也不嫁我，我怎么说，岂不是更没面子？包弟。
2: 你倒是说话呀，他到底在哪儿啊？
3: 大哥，今生我可能跟王宝钏真的无缘。听说薛平贵死后，他就跟那些乞丐离开长安城，不知去向。
2: 什么？不知去向？你这听谁说的？
3: 是小莲。
1: 小莲在武家坡。好啊，这死丫头，难怪我这几天见不到她，原来是偷偷跑去找宝钏了。魏虎，你现在立刻去叫人，去把小莲给我抓回来。
4: 二姑爷慢走。
1: 宝弟，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3: 大嫂什么意思啊？
1: 薛琪她喝毒药自杀了。
3: 什么？薛琪自杀？她人呢？
1: 你先别着急，幸好我进去的时候她刚喝下毒药，我立马就请大夫前来替她把毒药给逼吐出来。不过大夫说还是有中毒的迹象。他现在昏睡在你房里。好啊，小莲，我爹说过，只要是相府的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去找王宝钏。看我把你抓回来以后怎么治你。
3: 小琪，你为什么选择自杀？

0: 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我成全你，因为毕竟我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可是辉儿哥，我也要告诉你，我真的爱过你。是，我和我大哥不是亲兄妹，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我也一直和他相依为命。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的一颗心都在你的身上。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你痛苦的时候，我也很痛苦。你就是我余生的依靠，如今这依靠没了，我终于觉得我是该离开了。我知道我没办法跟那个王宝钏比，她是相府的三千金三小姐，我只是一个镖师的女儿，论相貌论家世，我没有一项比得上她。如果你这么爱她，那就好好的待她，我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你，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1: 小七，你为什么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吗？你为什么做这种傻事？

0: 你正在做什么？我要把它捧在手心里面，我把它还给你。
1: 小七，你为什么要这么傻呢？你为什么自杀呢？
0: 不要问，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1: 我不允许，我不许你再做傻事情。小七，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 我爱你，你别哄我，你别骗我，我经不起再次受伤了。我没骗你，我没有哄你。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快乐。从小，我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我大哥和我大嫂一直很宠我，所以我不知道天高地厚。 可是我大哥，他就是要我去王宝钏，我只好听大哥的。自从认识你，跟你相处以后，我才觉得，其实我不听大哥的话，我就可以更自在，我可以自在的爱我所爱的人。
0: 你说的真心，都是真心话吗？我没有骗你。
1: 当相爷要我去寻找王宝钏的时候，我真的很犹豫，我真的很抗拒。可是我哥硬要我去找，我没办法，所以我回来想跟你商量。 是看到你，在祭拜你大哥。

0: 你知道吗？那天，当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不是金秀美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里。
1: 所以我气，我恨，我心想，我那么喜欢你，那么爱你，可是你心里爱的却是薛平贵。
0: 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对你也慢慢产生了爱意。
1: 我看了你的信，我都明白了。小七，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
0: 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凶是喜欢我，是爱我。可是如果你不要我了，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1: 你别难过。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0: 别离开我好吗？
1: 不会的。

0: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小姐，小姐，来，来，小姐，小姐，
1: 我的头好痛，
0: 小姐，你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我每天帮你灌药、灌米汤，可是你都没醒。
1: 害我，以为你……别哭了，不管昏迷了多久，不管我多虚弱，我都会为我复仇。
0: 我的孩子呢，小姐，我的孩子。 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这，大夫说，你因为胎位不正，再加上你没有吃安胎药，就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你的小孩子不。
1: 不保了！你说什么？我的孩子没保住，我的孩子没……不，不会，小姐，我的孩子没保住，
0: 小姐，别这样，小姐，别这样。
1: 孩子没了，你要保证自己啊！不可能，不，孩子不在了，就等于我的生命也不在了。小莲，你不明白吗？那是平贵留给我在世上唯一的骨肉。

0: 小姐，来，小姐，进来吧，进来。二嫂，我们这几天辛辛苦苦，就是为了想帮你恢复住的地方。
1: 孩子也没了，我留下来还有何意义？二嫂，哎呦，我可以陪你啊！我本来也很想嫁人的。
0: 我去拿小姐。我一知道我怀孕，只要有时间，我就为孩子做衣服。我以为怀胎十月，直到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我能做上10套、20套，甚至更多的衣服给他。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
3: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
4: 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劲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
6: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

0: 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

0: 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可是你的敲门砖，能否打动范逸婷的心，就全指他了。
7: 玛格丽特小姐，她就站在窗外。
8: 玛格丽特，停了。
9: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清洗，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只要有时间，我就为孩子做衣服。我以为怀胎十月，直到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我能做上10套、20套，甚至更多的衣服给他。可现在孩子不能穿了，为什么？
1: 小孩子没了，你们没看见宝钏很伤心吗？你怎么永远在不对的地方？怎么该说的话？你什么时候学的会呀？二嫂，虽然孩子现在没了，可那毕竟是你和二哥爱的结晶。 我们就把这些衣服全部拿去葬在二哥的坟墓旁边吧。

0: 这会不会是魏豹那个坏蛋做的呢？不会吧，大哥，说不定真是那个坏蛋魏豹干的。他肯定看到了二哥的墓，当时气不过，所以就把墓碑给砸了。
1: 可是贵哥人都死了，他还来破坏坟墓，这魏豹简直不是人！
2: 就是啊，我回去一定要跟我们家夫人讲这个事情。
1: 别再惹是生非了，只要魏豹不再来找我，我就破了吧。 我也不再计较。
0: 大哥，赶快把贵哥的墓碑立好吧。

0: 地媳妇儿，我文章委哇哇凿凿弄了这么一个地方，墓碑也准备好了，可是不知道写什么名字啊。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也不认识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写。
2: 小姐，我想我们就写薛公平贵之子，这样行吗？
0: 孩子还没出生，名字也没取好，行。 或不行，都没有关系。
2: 二嫂，那我们就把这孩子的衣服跟他爹一起埋在这个地方吧。

这个小生命还没来得及出生，都没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来得及。

看到他的母亲、小姨、伯伯、叔叔，他就。

二嫂，别再难过了，我们把衣服埋了，从头开始吧。把衣服埋了，也就表示在这世上没有我留恋的事情。平贵，等着我，我会跟你去的。

0: 要赶快重新找个好人家去投胎啊。
1: 我不知道你是侄子还是侄女，总之你不要再留恋，你就安心的走吧啊，乖啊。
0: 小姐。

0: 雪狼，
1: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平帝走的时候，阁下的断袍，半截在我手中，另外这半截怎么会在这儿呢？

平贵走之后，再没回来过。断袍的事只有平贵和我知道，别人不会知道。如果魏豹看到这坟墓，他一定会把坟墓捣毁。

0: 小姐，你怎么了？你出来见见我们平贵。小姐，
1: 平贵，你在哪儿啊？平贵，
2: 过来吧。平贵，你出来啊！过来的。平贵，小姐，你不要再叫了，小姐。姑爷，姑爷真的一惊死了。
0: 小丽，我告诉你，平贵没有死，她真的回来过了。
1: 二嫂，哎，你天天晚上梦到贵哥，白天起床也想着贵哥会回来，这些都是你的幻想。
3: 不是，平贵真的没死，她真的回来了。你们看，这块布是我在墓边找到的，你们认不出来吗？这块和我一直留在身边的那块布是一模一样的。
1: 可是，这乌漆抹黑的。
3: 我们真的没办法跟那个断袍联想到一块儿啊！
0: 是啊，二嫂，就凭这一块烧焦的东西，怎么能证明二哥还活着呢？
1: 因为这件事只有我跟平贵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平贵一直把这个断袍留在他身边，那又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出现呢？啊！
3: 二嫂，如果二哥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他干嘛到现在还不来找我们？还有那个墓碑，他为什么要自己砸了呢？
1: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一看到推倒的墓和这个烧焦的断袍，我就可以肯定的说，一定是平贵做的，一定是平贵。平贵，小姐，平贵，平贵，小姐，平贵，他真的已经平贵。
0: 二嫂，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贵哥他可能没有死啊。
1: 因为毕竟你们做过夫妻嘛，对不对？你做妻子那种直觉是最准的。如果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死，那就可能真的没死。贵哥还活着。平贵，你听见了吗？小七也说，他相信你没死。大姑爷，大姑爷，说平贵。平贵，出来啊！
0: 我告诉你们，
1: 你出来见见我嘛！我相信你没死。
0: 我怕他小孩没了，
1: 我不下去啊！如果他觉得贵哥还活着的话，起码他还有一丝丝的希望，能坚强的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支持他吧。相信贵哥还活着，好不好？
4: 不是啊，
1: 平贵，
0: 可是这样你不是骗宝钏吗？
1: 平贵，你出来啊！
4: 不过大哥，我宁愿骗二嫂，也不希望二嫂像现在这个样子。
1: 你出来吧，你快出来吧！
4: 其实我觉得张老说的有道理。
1: 如果让我们家小姐觉得姑爷还活着，这样她就不会做傻事了。哎呀，好了好了，大哥，
0: 你给我个面子吧，我们给二嫂个信心，就让她相信贵哥还没死，好不好？别躲着我！好好好好好，平贵，别躲了。贵哥，贵哥你在哪儿啊？啊，贵哥，
5: 平贵，你在哪儿啊？
0: 二哥。
1: 你在哪儿啊，平贵？平贵，你快出来！平贵，我知道你没死，只要知道你没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不会等着你回来，不管一个月、一年，甚至5年、10年，我都会等着你。平贵，你一定要回来。

0: 相信贵哥，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就不要再拿着这个再想了。
1: 对啊，小姐，就别想了。你现在看看你这个窑洞，葛大哥还有张伟他们呢，帮你重新整理过了，你看你满不满意啊？
2: 这儿是我跟平贵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充满了很多回忆和我对他的誓言，就算再破再旧，我都要在这里生活，等他回来。哎，
0: 二嫂，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拿个东西也想，走到哪里也想，你时时刻刻都在想，这样继续下去，你身体一定会熬不住的。
2: 平贵，如果你真回来却没有找到我，那你又去了什么地方？你到底在哪里？我又能在哪里找到你？
1: 小姐，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还有啊，你看看这里的东西都这么的破旧，那我不如回去跟大小姐说，叫他们重新帮你买一些，这样。
2: 不，经过这次事件，我更不想要相府的任何东西，我不想要任何人可怜我同情我，就算你碰到了夫人也别告诉她我发生了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流产了，我不要他们来看我。
1: 可是小姐，老夫人，
2: 你就告诉她，就说我离开长安去别的地方住了。
1: 可是万一老夫人她问起我。
0: 哎呦，我好了，小莲，你就听二嫂的话嘛。哎，说真的，这个都要怪他爹，没事叫魏豹来抢什么亲嘛，害得二嫂流产。这样说起来都是他自己害死他自己的外孙，这种人呐一定会有报应的。
2: 算了，不提了，咱们还要生活。
0: 哦。

0: 开饭喽！
1: 二嫂别坐了，吃饭。哇，二嫂，恭喜你哦！最近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多吃点菜。
2: 是啊，小姐，你要多吃一点，这样身体才会好呢。
1: 谢谢你们这样照顾
2: 我。哦，对了，小姐，冬天快来了，我待会儿吃完饭呢，就上街帮你去买点衣服。
1: 小莲，啊，你身上有多少钱呢？你怎么能一直帮我买东西啊？其实，这阵子的医药费都是你在出，我真的于心不忍。
2: 小姐，其实那些钱是大小姐给我的，她说那是她的私房钱，是大姑爷给她的，不是相府的钱，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任性，怎么能让大姐这么操心呢？
2: 小姐，大小姐这么疼爱你，你是知道的，如果能花点钱帮到你，那大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娘和大姐对我真好。
2: 快点吃吧。
3: 二嫂，小青，你们在吃饭啊？
1: 张伟。
3: 二嫂，我今天啊出去多要了点钱，前面经过糕点铺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两块糕点，你和小青尝尝吧。
1: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你留着自己吃吧。
2: 对啊，
1: 你吃吧。
3: 二嫂，我在外面吃过一个了，这个你们尝尝，我特意买给你们吃的。
1: 可是

0: 好了好了，二嫂，这是张伟的一片心意嘛。那待会儿呢，吃完饭之后就你一块儿，那我跟小莲就一人一半好了啊。
1: 嗯，
0: 好吧，谢谢你。嗯，
1: 小姐吃饭吧，嗯、
0: 来吃吧吃吧，
1: 一起吃啊。啊
2: 啊，你跟我出去一下。
1: 哦哦，啊，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今天去街上特意给你买的糕点。
1: 你怎么特地帮我买这个啊？
2: 是啊，我知道你当着我二嫂的面肯定不好意思吃，就你不吃的话我心里又不舒服，所以呢就特意给你留了一份。嗯，哎，你拿着吧。
1: 啊，不用了谢谢，你吃吧。
2: 不是，这是特意给你买的，你吃吧，来拿着，你快点吃啊，这
1: 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你自己吃啊。
2: 不行，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哎呀，你就吃吧，来。
1: 哎呀，还是跟你吃吧。
2: 哎呀，还是你吃。
1: 我谢谢啊。
2: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别光看着不吃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来喂你
1: 啊，
2: 来吧，来，怎么样，好吃吗？
1: 嗯，
2: 要不要再咬一口？啊，怎么了？怎么了？先喝点水。
1: 对不起啊，我噎倒了，不好意思。
2: 这要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平时见了这种好吃的，都是囫囵就吞进去的。我没想到你是女孩子，一口吃不了这么多。
1: 没事的，没关系。
2: 你要是没事的话，
1: 啊，
2: 把这半块也吃了吧。
1: 啊，
2: 来。
1: 哦，谢谢啊。那这个给你吧。
2: 等你吃完那半块，这块还给你吃。
1: 啊，不用，没关系，我有这块就可以了。这块你吃吧。
2: 不行啊，我都说过了，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我不能吃。
3: 干什么？
2: 大哥，
1: 葛大哥，
3: 拿来。快。你一口我一口，你喂他，他喂你，看得我都急了。你少在那边给我装啊，我告诉你，你去买糕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以为你要买给宝川的，哎，结果你买了两份，我以为你要自己偷藏一份呢，原来一份是买给小莲的。
1: 我，葛大哥，我没有叫。
3: 哎，没事没事，小莲呢？看到没，人家小莲心疼你，他给你，你就吃了吧。
2: 我真的可以吃吗？
3: 哎呀，傻小子，你就吃呗。不过刚才你喂他，那不如小兰你也喂他吧。
1: 啊，我喂他。
3: 啊。

0: 你差点咬到我的手！我说小莲呐，我们家这个傻小子喜欢你，你知不知道？
1: 只是个丫鬟，怎么？丫鬟怎么了？哎，你是相府的丫鬟呐，那身份可比我们这些穷乞丐高多了。这小子，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他的眼睛，不管你走到哪儿，他那眼睛盯着你转。

0: 怎么不可能？不可能的。
1: 怎么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大哥说的可都是实话。我从第一次看到你，我的双眼就没有离开过你。你给我过来，啊！

0: 大哥我去跟宝山说，让你们两个。
1: 葛大哥，不可以啊！我不行的。
2: 小莲，你难道不喜欢我吗？
1: 我。
0: 小莲，你跟我说真话，你要是不喜欢张伟啊，你放心，他绝对不会缠着你，我立马叫他跟你断绝关系。
1: 不是的，葛大哥，我。
0: 那又是什么呢？
1: 哎呀，葛大哥。我刚才也跟你说过了，我只不过是相府的一个丫鬟，从小就卖身到相府，我没有权利选择。
2: 我不管你卖身卖了多少钱，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为你努力的去赚钱的，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帮你赎身。
1: 真的吗？
2: 是真的，我会为了你拼命的。
0: 哎，小莲，你看，张伟确实是喜欢你。
1: 这，
0: 只是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呀。
2: 小莲，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0: 哎呀，你这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不过我看他这个眼神呢，他八成是愿意了。
2: 真的？那太好了，小莲。
1: 你干什么啊你？讨厌！我不理你了。
2: 哎，小莲。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明明好好的，我只是抱了他一下，他怎么就说不理我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你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害臊嘛，更何况大哥我在，你要人家说什么？他说不来了，那就是要你赶快去。
2: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
0: 嗯。去呀、啊！
2: 好的，大哥，那我去了。
3: 小莲，等等我。
4: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0: 参见西凉王王后。
1: 起来吧。
0: 谢西凉王王后。
1: 凌霄，此去长安一切处理的还完善吗？
0: 回大王，
2: 此次长安议和，那大唐皇上并没有怪我们兴兵犯唐，已经同意议和，而且我们每年进贡的物品也不必增加。
1: 还好，还好啊。
3: 薛平贵，你果然信守诺言，和凌霄一起回来了。
4: 承蒙凌霄将军照顾，平贵感激万分。
1: 薛平贵，你家人找到了没有啊？
4: 没有。
3: 好了，现在事情圆满解决，那本后也就放心了。
1: 那么你们下去休息吧。
0: 谢西凉王。
5: 哎，慢着。
1: 裴湛，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5: 父王，母后，表哥这次议和成功，薛平贵他也信守诺言，回到了我们大梁。那你们之前答应女儿的事情？
1: 什么事情啊？
6: 启禀大王王后，公主想嫁人了。
7: 哎呦，原来是这样，
8: 想嫁人了。
7: 哎呀，好啊，
9: 对对对，
1: 本王与朝中。

0: 大臣也商议过此事，朝中大臣对薛平贵并无反对意见，只是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成为我大梁子民，否则本王无法让代战公主下嫁于你。
1: 这
2: 是啊，薛平贵，你要娶我大梁公主，就必须入我大梁。反正你现在在大唐已无亲人，归顺哪儿不都是一样的吗？

0: 我什么都依你了，就这一点，你依我不行吗？公主对平贵的好意，平贵铭记在心。如果要我归顺西凉，我有三个条件。那你说吧。第一，虽然平贵归顺西凉，可是平贵还是大唐人士。
1: 不错，做人不能忘本，这一点本后可以答应。你看我母后多开明，还有什么快说呀！第二就是，恳请西凉王以后莫再兴兵犯唐。
2: 好，大唐皇帝与本王称兄道弟是由来已久，此次兴兵，我军也无太大伤亡，只是劳民伤财。
3: 好，本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4: 谢父王，快点，第三的。
1: 兴兵，劳民伤财呀。
5: 是啊，是啊。
1: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3: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6: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战公主。
7: 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1: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是啊，没怎么热闹。好。 本王在此宣布，
8: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1: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是啊。

0: 凌霄，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1: 我从此不再盼你回。
2: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

0: 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为什么女王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2: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4: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2: 建成，我一定娶你。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6896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

0: 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1: 丽娜，还不快叩谢皇后。
2: 谢大王王后。
3: 他说喜欢我呢，跑了半天也没看到他跟上来。他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呢？他是不是
4: 谁？
5: 小心啊！
3: 张伟，你，
5: 是我，是我。
3: 讨厌，人家是个女孩子，还没出嫁呢，你就……
5: 是我讨厌，其实就是喜欢我的意思，对不对？我还知道，你说不让我追过来，就是想让我追过来。
3: 你胡说！
5: 我还知道啊。这女孩子一旦说胡说，就代表我说的是真心话。

0: 小莲，如果真的喜欢我的话，那我们两个就……等一下，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可是，我只是个丫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家小姐她坚信姑爷还活着。
1: 那我也相信姑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等到姑爷回来的那一天，我会答应你。真的吗？太好了，小莲，太好了！躲起来！我怎么了？
0: 我们家二姑爷。啊？
1: 就是那个超级大坏蛋魏虎吗？他怎么来了？这坏了，看他走的这个方向，不会是去找二嫂的吧？那怎么办呢？不如这样，我们赶紧回去通知二嫂，然后带二嫂离开这儿，走。
0: 哎，等一下，不行啊！我们家小姐现在身体这么虚弱，怎么可以再这样劳累奔波呢？这样她肯定会受不了的。哎，这样吧，
1: 我呢出去跟二姑爷说，我们家小姐已经离开了，让她不要再纠缠小姐了啊。
0: 可是我们才刚刚在一起啊！张伟，这事没有办法的，我一定得回相府去，而且我可以告诉老夫人小姐发生的事情，看看老夫人有没有办法帮帮小姐呢啊！
1: 小莲，我舍不得你啊！
0: 张伟，我们现在不能考虑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定要以小姐为重，你赶快走吧，走啊！顺便告诉小姐，我有空会再来看她的，快走！
1: 那小莲，你要保重啊！
0: 走吧。
1: 小莲，你要小心呐！
0: 嗯，你赶快走吧。

0: 小林，你在这干什么？小林见过二姑爷。
1: 说，三姨妹人在哪儿？她已经离开了。我听人家说，她跟她的朋友好像去了外地。
0: 既然三姨妹不在这儿，那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是这样想的，看看我们家小姐她会不会回来这里，所以我就留下来等她了。哦，是这样。
1: 嗯。
0: 小林，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居然敢骗我，私自离开相府。来人，
1: 二姑爷。
2: 给我带回去，让我
3: 不要，不要，不要，二姑爷，
2: 二姑爷，你让我在这等小姐吧，二姑爷，你让我留下来，我要等小姐啊，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二姑爷，你让我留下等小姐吧，放开我。
3: 小林，你一定要保重，我会等着你的。如果二嫂会等到二哥，那我一定会等到你的。

一脉天地。

0: 平贵，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本来只是一介小民，甚至连乞丐都当过，没想到现在居然会成为这西凉的驸马，真的是像做了一场梦。
0: 别想这么多了，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曾经告诉过父王母后，只要能嫁给你，我愿意放弃公主的头衔，还有这一切的荣华富贵。
1: 对了，公主，平贵又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青睐？
0: 可能这真的就是缘分。从我第一次入中原遇见了你，我们在长安相处的那段日子，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在想你的亲人？
1: 他跟我同甘共苦，我也跟他说过不会意气玩笑，他也跟我说过一定会等我回来，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去偏偏遇不上他。

0: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找他，等我们完婚了，我就派人去中原帮你一起找。
1: 不用找了，他性格坚定，要是真的离开就绝对不会再回去。
0: 真的不找了，那万一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呢？
1: 那这件事就说明了，要是真的见不到的话，那就是无缘。
0: 好了，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想这些不开心的，好不好？
1: 好，我答应你。

0: 平贵，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父王母后归顺我大梁，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1: 公主请说。
0: 我希望你可以快一点学会我们大梁的礼节，入乡随俗，好好的安心跟我一起过日子。
1: 难得公主你宽宏大量，一如往昔，平贵，一切都依公主的。

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气死我了！凌霄怎么还不回来？不管怎么说，今天都是新婚之夜，天都快亮了，这新郎怎么可以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呢？这成何体统啊！凌霄，你去哪儿了？

0: 酒，拿酒来，我喝酒。酒，上酒。来人，上酒。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0: 我没喝多，我还要继续喝。倒酒。
1: 你别喝了。喝杯茶，醒醒酒。

谢谢你。谢什么呀？咱们都已经是夫妻了。你们都退下吧。是。凌霄，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一天都见你不开心。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李潇，我知道你喜欢戴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可是林潇，

0: 从头至尾，喜欢的都是你啊。如今戴湛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你就应该忘记他不是吗？
1: 我怎么忘记他？我每天在皇宫里都能看到他。
0: 可是一见到他就应该想他吗？你别忘了他已经嫁给了薛平贵。
1: 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
0: 我没有提醒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1: 好了，丽娜，你一夜没休息，一起睡吧。
0: 睡？那你呢？
1: 我还有朋友在等我，我要继续喝酒。
0: 哎，凌霄，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你却跑去和朋友喝酒。
1: 我说过了，我有事儿，别拦着我。哎，

参见父王母后。

0: 你丫头，今天要是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1: 二小姐，别打了！你想跑？看你往哪儿跑！
0: 你这是做什么？大姐，你这就不知道了。这死丫头居然吃里扒外，跑去武家坡照顾王宝钏，还带着他逃走，还为报去扑了个空。
1: 迎春，小莲她去武家坡照顾宝钏是我同意的，
0: 是你同意的。大姐，到底是爹大还是你大？你知不知道爹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震怒？
1: 他要我好好教训这个丫鬟。迎春，大姐来了，你还要动手吗？大姐，你给我住手！迎春，大小姐，大小姐，你知道了。大小姐，小莲，大小姐，你。小莲，大姐你。
2: 大姐，我不是故意要打你，我是要打那丫鬟。大姐夫，
1: 龙哥，龙哥，迎春，他连我都打。
2: 你仗着岳父疼你，今朝为非作歹。你看你把小莲打的，今天居然敢打你大姐。
1: 小莲，小莲，
0: 大姐夫。 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我是要打那丫鬟。
2: 不用说了，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0: 你敢动我老婆，我就跟你没完！
1: 好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好，那咱们就试试看。
2: 魏虎，你要不要紧呢？苏龙，你敢打魏虎，我跟你势不两立，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嗯，
0: 就凭你，
2: 龙哥，别理他们，快看小莲。小莲，你怎么样？
3: 来来，小莲。
0: 看把你打的，
3: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姑爷，幸好你们来救我，要不然我就被他打死了。
4: 就会作戏，
0: 王迎川，你说你的心肠有多狠毒？你看你把小莲打得奄奄一息。
3: 大姐夫，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最会作戏了。
5: 要是我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还有那么多废话。
0: 你，
3: 哎呦，为什么那么吵闹啊？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啊？
0: 娘，
3: 啊，
0: 小莲，
3: 谁把小莲打成这个样子啊？
0: 娘，
3: 苏龙他打我，还打魏虎呢。 岳母，迎川他不仅打了小莲，连我娘子都打。
5: 迎川，你为什么要打小莲呢？
6: 娘，爹交代过，相府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
5: 小莲这贱丫头，居然偷偷跑去帮王宝钏，你说我不应该打她吗？
6: 小莲去武家坡照顾宝钏，那是我允许的。
5: 怎么了？这个家我还做不了主了吗？
2: 轮得到你在这撒野，还敢打你大姐？娘，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的，是大姐扑上去护着小莲，我不小心才打到她的。
5: 好了，自家姐妹闹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
3: 你们呐，真让我伤心啊！
7: 娘，对不起，都是女儿无能，没有管教好迎春。
2: 娘，我也是听爹的命令才会去打小莲的。
8: 好了，我还没死。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谁要再敢动小莲，不管是哪个女儿，我都不认。
0: 岳母，别气坏了身子。
2: 走吧，咱们走。
8: 小菊，快去请大夫。
9: 是，
8: 小莲去往房间。走，
2: 小心。
9: 好可怜的孩子，慢点啊，慢点，来，
10: 苏龙，怎样，还想比试吗？
0: 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鞘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如果我想打迎川的话。 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性命，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面，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我不想他们姐妹因为任何事情而伤了和气。如果刚才。
3: 我有什么做的对不起你们夫妻俩的，还请海涵。您客气了，慢走，慢走，慢走。不送。哎，
0: 娘子，别生气，别生气啊，娘子。哎，你要不要紧呢？没事，没事，没事。
3: 哎呦，你怎么这么没有用？ 你娘子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对人低声下气的？
9: 哎呦，娘子，小兰，下去。
11: 是二姑爷。

0: 娘子啊，刚才你也看到了，苏龙的武功不会在我之下。再说大姐的相府的地位，我们两个跟他们斗起来，不见得会有胜算的。
1: 哼！就凭他苏龙，他算什么？也不想想自己的出身，居然敢管我的事情，还敢拿鞭子来抽我！哎，
0: 好，好了，娘子，娘子不生气了啊！哎，刚才我也看到了。 刚才大姐夫只不过是拿鞭子吓唬吓唬你，
1: 我是被吓唬大的吗？我不管，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0: 那好，相公答应你，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时候相公我……
1: 你怎么了？还疼吗？哎呦，
0: 真的好痛啊！帮我揉揉。
1: 哦，
0: 你这么揉还真不疼了。
1: 讨厌。
2: 真的很疼啊！哎呦，谢谢小菊，不必客气了。
3: 哎呀，这个银川呐，下手真够狠的。小莲，让你受委屈了。
2: 没关系，小莲，没关系的。刚才大夫说了，幸好都是些皮外伤。
3: 谢谢你，大小姐。
2: 大姑爷，我不要起来，坐下，坐下。夫人，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啊？
2: 那个卫豹，他跑去纠缠小姐，要抢小姐。小姐为了要躲他，所以他。
3: 所以怎么了？你快说，快说呀！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了。啊！你说，宝钏肚子里的孩子没了？啊！
2: 小莲，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3: 是真的，大小姐。这。
2: 怎么会这样？苏龙，哎呦，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说如今这孩子又没了，这宝钏可怎么活呀？是啊，就是因为宝钏有了孩子，才要小莲去照顾他。
3: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不行，我要去看宝钏。
2: 娘，
3: 我要去看宝钏。
4: 岳母，
3: 老夫人，
4: 现在还不能去。
3: 小旭知道，这件事情是岳父让魏豹去的，所以现在去恐怕会适得其反。
2: 沈王宇，
3: 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2: 他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外孙呐！这太过分了。娘，你也别太难过了，保重身体啊。小莲，你要好好养身体。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小姐。小心。可是老夫人，大小姐。
3: 魏豹，他纠缠了三小姐，所以三小姐他们暂时离开了武家坡，不在那儿。你们去了也没有用啊。小莲呐，那你就好好的先养好伤啊。王宇。 你这个老东西，我要找机会跟你算这笔账。

0: 凌霄，我帮你准备了夜宵。凌霄，
1: 你真在这，
0: 凌霄。
1: 啊，你来了。
0: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连我叫你都不知道。
1: 只是一些兵术而已。

0: 金属。
1: 这大堂啊，果然是有很多好东西。
0: 嗯。
1: 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孙子兵法》，真是觉得受用无穷啊。哎，上次我和平贵去长安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找了很多的好书，现在有空翻一翻，确实是不错。
0: 可是咱们又不打仗，看什么兵书啊？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看一些如何与人竞争、如何力争上游的书。
1: 竞争力争上游？丽娜，你是不是觉得我文韬武略不够，还不能力争上游啊？
0: 不是啊，我是想说，依照咱们大梁的历法，外人是不能够继承王位的。
1: 哎，丽娜，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了？
0: 说说又怎么了？我听我爹说，大王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要未雨绸缪嘛。
1: 丽娜，我大梁自有律法管着，再说就算是王位要继承，这不也没有外人吗？
0: 怎么没有外人？那薛平贵不就是外人？
1: 丽娜，平贵现在是当朝驸马，哪是什么外人？就算有人觉得他是外人，那么继承王位的不是还有代战公主吗？
0: 可是我们大梁有史以来就没有女人登过基。
1: 丽娜，你别忘了，那大唐还出了一个女皇帝呢，叫武则天。
0: 那只是例外。再说了，只要有野心，女人都能当皇帝，何况男人。
1: 丽娜，你这句话话中有话，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争取大王的位置。
1: 丽娜，你怎么总劝我做一些有悖我大梁律法的事情？
0: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的亲姑姑，我也是大王表弟的女儿，怎么说咱们也是有王室血统的，所以我希望你去争取这个机会。

0: 你个老糊涂啊，你活活把自己的亲外孙给葬送掉了，你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2: 是啊，爹，你让卫报去骚扰宝钏，宝钏为了躲避卫报动了胎气，孩子没保住。
1: 宝钏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你说呢？你是怎么当爹的？你还想当外公啊？
3: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

0: 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我赔你十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可是你的敲门砖，能否打动范逸婷的心，就全指他了。
5: 玛格丽特小姐，她就站在窗外。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这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2: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3: 我尽力，我
4: 要。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5: 往前看，
6: 是手腕洞。
7: 这位是少年人。
6: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

0: 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难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不言，武等发生，
8: 武等发生。
9: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

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0: 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船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2: 你说呢？你是怎么当爹的？你还想当外公啊？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他就指望着这个孩子跟他相依为命了。可如今这孩子没了，你让宝钏怎么活呀？
3: 娘，这事怪不得爹。
2: 银川，你说什么呢？
3: 娘，爹原本是好意，他是想那薛平贵死了，这宝钏要是能嫁给魏豹，宝钏也有个依靠啊。再说我也觉得那孩子没了对宝钏才是好。
2: 银川，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3: 娘，我是实话实说。再说这魏豹要是娶了宝钏之后，他想要几个孩子都不成问题呀。
4: 是啊，岳父，银川说的也对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宝钏怀孕了，再说她怀的是薛平贵的孽种，是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
5: 魏虎，不准你说这种话，太没有人情义气了。
4: 大姐夫，我说的话你不爱听的多了去了，可是这件事情是经过分析的事情，难道我又错了吗？
5: 你魏虎，你也不想一想，当初在战场上如果没有平贵，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吗？结果你升官了是不是啊？没大没小了，目空一切了是不是？
6: 是啊，魏虎，你别忘了你升官可是仰仗着平贵啊。
3: 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要是没有薛平贵，我家魏虎早就把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5: 哼，无稽之谈。
3: 大姐夫，我们夫妻俩说的话都是无稽之谈，你说的话就是金言玉语吗？
6: 银川，你给我住口，现在家里已经乱成了这样，你还跟我们夫妻两个斗吗？
3: 大姐，我哪敢跟你斗啊，不过你们口口声声一直责怪魏虎跟魏豹，换成是我，我倒要说这王宝钏怎么这么贱，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要做个乞丐寡妇。
6: 你
2: 银川，你、宝钏守的是三从四德，你们害得她流产，还要她改嫁，
1: 够了，统统闭嘴。怎么着，宝钏流产跟我王允有关吗？要我王允负责吗？
2: 相爷，你
3: 就是说嘛，谁知道她有身孕了？再说这魏豹要是肯娶她，也算是她的福气了。
2: 银川，一巴掌都打不醒你吗？还要你多嘴？
1: 够了，你给我回房间去，不要在这胡说。
2: 我不回去，我要你还我外孙，你还我外孙，还我外孙。
6: 你息怒啊，这事儿也不能怪爹啊。
1: 是啊，我其实也很爱宝钏的，所以才让魏豹来娶宝钏，我是想把宝钏接回到咱们自己相府，难道是我错了吗？
2: 你可以跟我。

0: 我说呀，我去劝宝钏呢。
1: 够了，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宝钏的谅解，也得不到你们的感激。既然这样，从今往后，你们在我面前就不要再提王宝钏三个字了。哼，
2: 爹，爹，
3: 孕妇，孕妇，
2: 爹。哎呀。

0: 平贵啊，这些天我看你一直在操兵练马，咱们又不打仗，你那么辛苦干什么？
1: 我操练兵马其实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抵御外物。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只要我们足够强大，那么别人又怎么敢欺负我们呢？
0: 你真的很优秀，我就是不明白大唐怎么会没有人赏识你呢？
1: 那都是因为大唐没有人赏识我，我才会留在西凉。
0: 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原来你留在西凉不是为了我。
1: 好了，我在说笑呢。
0: 其实我父王年岁已大，只因为当初我母后没有产下男婴，他们伤透了脑筋，所以才想让我嫁给凌霄，可以让他继承王位。
1: 凌霄确实是个好人才，以他的才智和胸怀足以继承王位。
0: 怎么？难道你不想继承吗？
1: 我是中原人士，要让我继承王位，朝中必有很多人不服。
0: 但是基于我的私心，我还是希望由你继承，朝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我的，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不会不服。
1: 没错，朝中有人拥护你，当然很多人也一定拥护凌霄。到那个时候朝中一定分裂，到时候
2: 那些叛乱者就会趁虚而入。
0: 为了不让大梁分裂，你就甘愿退让？
1: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父王现在不是健健康康的吗？咱们出去走走吧。
0: 这么说来，我们很久没有一起骑马了。朱露，
3: 是
0: 命人去准备驸马的红鬃烈马，还有我的赤兔驹，我们可以一起。
1: 哎，怎么了？
3: 公主，公主，
1: 你先坐。
3: 公主，
1: 快穿太医。
3: 是。
1: 来人，我们先回去吧。来，慢点。

0: 夫人，小莲来了。
1: 小莲拜见夫人、大姑爷、大小姐。
2: 小莲啊，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的伤都好了，谢谢夫人的关心。
3: 这银川也真是的，一鞭子下来，这小莲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吧？
1: 不疼了，谢谢大小姐。
4: 岳母，我看小林这丫鬟不错，不如就让她跟在您的身边，以免有人在欺负她。
2: 小莲留在我身边是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担心宝钏的身体。宝钏的身体并不好。小莲呐、我先前听你说宝钏已经离开武家坡了，她去了什么地方了，你知道吗？
1: 夫人，对不起，小姐不让我告诉你们她住在哪里。不过夫人你放心，我离开小姐的时候，小姐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夫人你别担心了。
2: 哎，你说宝钏的个性那么犟，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3: 娘，你也真的别再担心了。

0: 发生了这么多事，宝钏一时半会儿不想见咱们，也是难免的嘛。
1: 我认为啊，三姨妹心里一定还惦记着岳夫人为报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暂时不想跟咱们相府有任何关联。
2: 那就是说，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宝钏了。
0: 娘，你也别太担心了，这母子连心，一定会再见到的，别担心了。
3: 是啊，夫人，小姐还说过，三姑爷他没有死。如果三姑爷回来的话，到时候他会带着三姑爷一起来看您的。
2: 哎，真是痴人说梦啊！你说这人死了，还能复生啊？
0: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小莲跟我说，宝钏说平贵他回来过。我，
1: 小莲也跟我说过，这个平贵跟三姨妹断袍的事情。如果三姨妹说的是真的，那么平贵应该还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可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0: 薛平贵这孩子真的很优秀。嗯，
1: 王后，你觉得呢？是啊，他和戴湛自从成婚以来，我也发现这个人的确不错。嗯，
0: 可是，大王，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
1: 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王后。传给凌霄，那不也是外人吗？这凌霄怎么算是外人呢？凌霄可是我的亲外甥啊！其实，在本王眼里看来，凌霄和平贵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我非常的尊重你的意见。
0: 你想将来王位传给他们何人呢？这，大王，我想你还是把王位传给凌霄吧。
1: 你真是这么认为？是啊，这薛平贵，
0: 他毕竟是中原人士，我还是信不过他。
1: 他是戴湛的夫君，话是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戴湛和他成婚才多久？薛平贵到我们大梁也没多长时间，他对我们大梁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虽然说当初戴湛嫁给平贵，朝中大臣并无人反对，可是现在。 如果说你要把王位传给薛平贵的话，我相信，朝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赞成的。

0: 这件事就容本王再想一想。
1: 哈哈哈哈哈哈！太医，公主怎么了？
2: 恭喜驸马，恭喜公主，公主已经有喜了。
1: 真的？
3: 我有孩子了，我有孩子了！
1: 哎，公主不能跳了，快点坐下。真是的，坐坐坐。
3: 我看公主身体一直很健康，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真是把我吓坏了，我还禀报了大王和王后呢。
4: 哎呀，就你多嘴，干嘛去禀告父王母后？不会要把他们两个老人家吓坏了？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呀、啊！
3: 哎呀，人家是关心你吗？

0: 大王王后驾到。
1: 儿臣参见过
2: 大王王后。
3: 好了好了，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大礼了，来来快坐下。再说这不是大殿，是你的寝宫啊。
1: 是
4: 是啊，乃瞻，你到底犯了什么病，把父王和母后给吓坏了？
1: 女儿禀告大王王后，公主有身孕了。
4: 啊！太医，没有诊断错吧？
5: 回禀大王，公主确实是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4: 好，快下去领赏吧。
5: 谢大王。
3: 看看这孩子，自己都有了身孕了，怎么还不知道呢？
1: 人家是第一次游戏吗？当然不知道了。
3: 哎呀，这孩子。
6: 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你就别责怪她了。
4: 哎，王后怎么会怪她呢？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平贵啊，现在代战有孕，以后你啊一定要好好的陪着她。
6: 嗯
4: 啊，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去打猎，那就下次吧。
6: 好的。
3: 啊，对了，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这孩子平时野得很，没事就喜欢乱蹦乱跳。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你不准他骑马，不准他到野外，知道吗？
6: 知道了。啊，知道。
1: 哎呦，母后，你这哪里是照顾孕妇啊？你根本就是在关犯人吗？
3: 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呢？这母后啊，都是为了你好，母后要抱孙子啦。
7: 大王，
3: 恭喜你呀，要抱孙子啦。
4: 哎，王后，你怎么知道她生的不是孙女呢？啊。
8: 你说什么？代战怀孕了？
1: 嗯，
8: 下去吧。
1: 是。
8: 糟了，代战要是生了个男孩，那依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就算代战继承王位，他们也会立薛平贵为储君，那我的凌霄岂不是？
6: 李娜。
8: 怎么是你啊？吓死我了。
6: 你怎么了你啊？刚才我叫了你两三声都没有反应，想什么想那么入神呢？
8: 没有。一回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
6: 嗨，自己的府上通报什么呀？啊，走。来，坐。
8: 你知道吗？代战怀孕了。
6: 怀孕了？真的？
8: 嗯。
6: 啊，真没想到啊，代战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8: 恭喜什么呀？代战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薛平贵。
6: 哎，丽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8: 他们怎么说？
6: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9: 大王之位
6: 就应该传给驸马。
8: 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另一派呢？另一派是不是拥护你做储君？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我认为有七成的人希望你继承王位。
6: 哎，什么王位不王位的，我凌霄根本就不在乎。丽娜，现在代战都已经怀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自己的小孩了？
8: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肚子要争点气了？

0: 我的意思啊，是我也得争点气了。
1: 从成亲到现在，我感觉到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你得到储君的位置。
2: 王大丞相，
3: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2: 我请问你，我现在在相府是个什么地位？
3: 夫人呐，你今天说话火药味十足，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
2: 这下你高兴了吧？你一心一意要铲除薛平贵，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被你弄死了，你如愿以偿了吧？
3: 夫人呐，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
2: 你现在嫌弃人家，可想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不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到今天吗？如今你嫌贫爱富了，你这是忘本了。
3: 我没有忘本，但是薛平贵他不是贫寒，他是个乞丐。夫人呐，你替我想想，我如今身为一朝的宰相，怎么能要像他这样的乞丐当女婿呢？
2: 薛平贵就没有上进吗？他还替你降服了红鬃烈马呀！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我要为我的外孙讨回公道。
3: 好了，夫人，既然你不认老夫，那你现在就给我离开相府。
2: 你赶我走，你这是恼羞成怒啊！
3: 你
4: 娘，
5: 玉父，您少说两句。
4: 你就消消气吧，爹。女儿一向懂事听话，可这次女儿不得不说您了，您真的做错了。宝钏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您这么逼她，她能不逃走吗？现在宝钏已经流产了，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您这当爹的您能安心得了吗？
5: 是啊，岳父，这件事情还得三思。小婿认为，
3: 好了，怪我，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是啊，严格的说，好像是我害了宝钏流产，但是出发点我也是为了宝钏好啊，我也是爱她的呀。
4: 爹，
5: 岳父，
3: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们都认为是我错了，那你们就怪我好了。
4: 爹，
5: 岳父，
4: 爹，
2: 好了，不要叫他。如今官做大了，脾气也见长了。唉，一想到我那可怜的女儿，我这心就痛了。我可怜的宝钏啊，我可怜的宝钏。
6: 待战，丽娜，快快过来陪我聊聊天，我正好无聊呢。丽娜，自从成了亲，我们两个好姐妹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告诉我，表哥他对你好不好？
7: 梅驸马爷对你好。
6: 你看你当初啊，是你自己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现在说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他哪儿对你不好，我替你去教训他。
7: 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呢，凌霄他对我很好，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好丈夫。
6: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7: 对了，大战，我听说你怀孕了。
6: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是拼命的想吐。本来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太医诊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喜了。
7: 你看你这才刚怀孕，人都瘦了一圈儿。
6: 我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吃也吃不下，完全没有胃口。

0: 过来，来，小心一点。这是什么？我记得我帮驸马爷做过莲子汤，他特别爱喝，所以这次呢，我又学他们中原人做了他们爱喝的八宝粥，来尝一尝。
1: 中原人爱喝的八宝粥，好新奇的玩意儿啊！闻起来好香啊！甜而不腻，真好吃。
0: 如果你喜欢吃啊，我每天都做给你吃，
1: 真的。
0: 嗯，
1: 那我可把这一粥全都吃完了。
0: 你要是能吃完呀，你就把它全都吃光。待会儿我再去帮驸马做一粥就是了。
1: 还是你这个姐妹对我最好了。
0: 你喝吧，我再去做一粥。
1: 嗯。
2: 公主，
1: 驸马呢？
2: 驸马去操练兵士了。我听他们说，驸马操练的防守的多，攻击的少。
1: 驸马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这么做，我很赞成。
2: 可是，王后好像不是很高兴。
1: 母后她不高兴。
2: 嗯。
1: 为什么？
2: 因为王后觉得一直防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所以呢，她希望驸马可以操练攻击的队形。
1: 母后也真是的，驸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半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2: 公主，这是什么啊？
1: 这个啊，是中原人。
2: 啊，公主。你怎么了？你先坐一下。来人呢，传太医。
1: 不要那么麻烦，我只是有点肚子疼，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2: 哎呀，公主，
1: 公主，肚子好痛！
0: 怎么会这样啊？
2: 快传太医！快传太医！
1: 是，我的肚子。
2: 公主，
1: 公主，

0: 驸马爷，公主怎么了？驸马爷，公主无缘无故肚子疼，太医刚刚看过了。
1: 太医，
2: 参见驸马。公主怎么会这样？
0: 公主有小产的迹象。
1: 啊，小产？那孩子呢？
0: 你先别急，刚才公主已经服了微臣的安胎药，现在应该没事了。
1: 公主做了些什么？怎么会有小产的迹象？
0: 公主哪儿都没去。
1: 只吃了八宝粥。刚才公主吃了多少？应该不多。驸马爷，据微臣猜测，公主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薏仁，所以才会有小产的迹象的。幸亏她吃的不多，我已经帮她安胎了。
0: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驸马爷，以后要小心，千万别让公主再吃薏仁了。知道了，微臣告退了，辛苦了。秉贵，啊，公主，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哎呀，
0: 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1: 小产？那我都已经吃了，孩子。
0: 没事没事，幸好吃的不是太多，才能保住胎儿。那就……哦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叫八宝粥吃的？
1: 不是啊，这个是丽娜刚才送来的。 还说这是你们中原最爱吃的八宝粥，所以才炖了拿给我吃。
3: 丽娜已相跟公主感。

0: 贵。
1: 啊？
0: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的确是我们中原人最爱吃的八宝粥。你啊，还是要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嗯，
0: 知道了。这一次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朱露，
2: 嗯，
0: 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父王母后了，别让他们担心。
2: 是，我知道了。
3: 丽娜，丽娜，
2: 凌霄，你回来了。
3: 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2: 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啊？
3: 你是不是想害代战流产？
2: 我们成亲那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代战？
3: 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代战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他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2: 分明就是，原来你的心里面还有代战。我告诉你，薛平贵才是她的丈夫，连她的丈夫都没有来质问我，为什么我的丈夫倒来质问她的妻子？
3: 李娜，
2: 好，既然你把这件事情都怪在我的头上，那我以后就不跟他往来了。
3: 李娜，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因为这件事情你就不跟代战往来了？
2: 你要我怎么跟他往来啊？为了救情人，你居然对我兴师问罪，对我大喊大叫，还怪我是杀人凶手，你要我怎么跟他做姐妹啊？
3: 李娜，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2: 是，我是不可理喻，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你为什么心里还有代战？
3: 丽娜，不许胡说。我告诉你，
4: 我曾经跟大王跟王后发过誓，
3: 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代战的身边保护他。你听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2: 我凌霄，既然你心中仍有代战，而我更不想让薛平贵当上西凉王，我会想办法铲除他们。

0: 麻将。朱露，快点儿！
1: 公主，
0: 你忍着点，马上就要生了。
1: 加把劲儿，
0: 快了！公主，加把劲儿！
1: 公主，
0: 加把劲儿啊！生了，
1: 公主，
0: 快点，快点，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8: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9: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

0: 织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2: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4: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3: 如果我今天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2: 等窑洞工厂建成，我一定娶你。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呀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生了，生了，恭喜公主，还得快点儿，加把劲儿！啊，生了，生了，生了！恭喜公主，是个王子。啊，驸马爷，
1: 我看看。
0: 戴震，我来看看。
1: 大王，你看看，哦，哎呦，好可爱，大王，你看看，哎呦，多可爱呀！你看看，哎呦，眼睛瞪得那么大，
0: 你辛苦了，
1: 哎呦，干什么呀？看着我呀，啊，哎呀，太可爱了，哦，哎呀，真是的。

0: 主，喝水。
1: 哎呀，怀胎十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大战。
0: 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祥儿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
1: 如果是个女的，一定会像你一样冰雪聪明。
0: 啊，下雪了！啊，

0: 又下雪了。老川，既然你已经改嫁，那我就祝你幸福。
1: 公主，你冷吗？
0: 今生注定我们无缘，希望来世我们再续前缘。
1: 公主，
2: 怎么了？
1: 公主，看来公主是要临盆了，我去准备准备。
2: 哦，快！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啊？啊？
3: 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再痛我也不觉得痛。可以为我爱的人生孩子，我觉得很幸福。平贵，

0: 这些年连年干旱，庄稼都欠收，我们根本要不到钱。
1: 哎，是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最近连阿狗大牛他们都没有把钱带回来。
0: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起来了，不止大牛阿狗，大饼、瘦猴、赖子他们也都没回来，连武家坡也不回去了。
1: 他们呢？他们说武家坡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就留在了长安城，这两天方便要钱。可是都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人。
0: 没规矩，没礼貌。张伟，你去把他们几个都找回来，让他们到破庙来见我，我要好好的问一问。
1: 哎，好，那我去了。老大，
0: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1: 大牛阿狗他们已经回来了。
0: 好，这几个王八蛋这几天要了多少钱也不拿回来，也不回武家坡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
1: 老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说你要用帮规处置他们。你看，回来了。
2: 老大，
3: 老大，
0: 好啊，你们俩啊，翅膀硬了，会飞了是吧？这几天拿了钱也不回家了，怎么回事？说。
1: 就是啊，你们快说清楚，要不然老大用帮规处置你们。
3: 老大，我们也没办法。
2: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
0: 没办法，逼不得已。怎么回事？说。
4: 他们不说，我来说。
2: 帮主。
0: 你们叫他什么？帮主？
4: 我告诉你，葛大，在这长安城里面，你们乞讨了这么多年，霸占了这里这么长时间，现在长安城里东南西北所有乞丐都加入了大毛帮，现在可就剩你一个帮了。
0: 哼。大毛嘛，哎，长这么大了

0: 你不记得被平贵修理得很惨啊？嗯，哎呀，想当年不过是个小萝卜头，到我这儿我还不要呢。
1: 就是，你个臭猫死肥猫啊！那么大胆子，敢来这里撒野啊？啊！
0: 要我的地盘，别想！
2: 哎呀！啊！老大！哎，老大，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3: 拉起来！
2: 你要干什么？哎，老大，老大，
3: 老大，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禅城里只有我大魔王一个王，其他的人给我滚出禅城！
0: 别想，你放屁！
3: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1: 呸！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0: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
3: 给我拉起来！哎，
1: 大哥！大哥！
3: Hehehe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1: 啊，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
1: 快过来，
2: 去吧，过来过来，到这儿来。
1: 哎呦，
2: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哎呀，
1: 哎呀，真可爱。
2: 皇后啊，现在本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1: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2: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本王现在憨姨弄孙就够了。
3: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1: 啊，
3: 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
2: 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1: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毕竟凌霄常年在朝，他要懂得多一些。
3: 哎呀，母后，我当然知道表哥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平贵他也是文武双全，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他机会试一试嘛，这样才有比较，谁更好。
2: 凌霄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本王觉得让驸马试试看倒也无妨。
1: 可是大王，我觉得还不到时候。
2: 哎，皇后，既然公主提出来了，那就让驸马试试看吧。
4: 父王，朝中的事情还是凌霄将军他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做吧。
2: 凌霄现在已经干够了，不过本王觉得让你去试试看倒也无妨。
3: 你看父王都已经答应了，你还不赶快谢恩。
5: 谢父王。

0: 丽娜，怎么回事？今天这么不高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让你这么不开心？
1: 你可知道，你批阅奏章的事情就做到今天为止？
0: 哦，好啊，我正好批阅奏章批累了。
2: 既然大王
0: 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1: 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0: 交给薛平贵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
1: 好，他批阅奏章，那你呢？
0: 刚好我可以去做一做我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那平贵操练兵马，现在刚好我可以去验收他的成果。大家同朝为臣，事情分着做也是应该的嘛。
1: 什么应该的？根本就不应该。如果让薛平贵批阅奏章，那将来……
0: 哎，丽娜，你想太多了。
2: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0: 我们照办就好。
1: 才不是大王的意思，是代战他要求的。
0: 即使代战要求的，那也对啊。薛平贵是她丈夫，她为自己丈夫争取，不也是应该的吗？
1: 好，代战能够为她丈夫争取，那我也可以为我的丈夫打算。
0: 丽娜，你想干什么？
1: 争权。
0: 争权？你要争什么权呢？
1: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姑姑。刚才我听到王后为了薛平贵批阅奏章的事情有些迟疑，咱们可以趁此机会游说她。
0: 哎，这不行。
2: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0: 你就不要再去麻烦姑姑了。
1: 凌霄，你可是咱们大梁第一勇士，又有着王室血统，我觉得由你来担任此职位是最合适的。
0: 李娜，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1: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丈夫？
0: 我怎么没用了？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
1: 哼，
0: 我告诉你，
2: 我大梁呢，
0: 不管是谁掌权，只要
2: 百姓安居乐业，
0: 我凌霄就认。
1: 我不管，代战可以仗着她是西凉王的女儿就肆无忌惮地要求东要求西，那我也可以找姑姑要求。
0: 哎，丽娜，丽娜。

0: 小青，怎么了？
1: 最近大哥跟张伟要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了，少到只能够买点青菜，连块肉都买不起了。
0: 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粗茶淡饭，只要能吃得饱，吃什么都无所谓。
1: 二嫂，这些年我看你的脸色越来越黄，看得我都好心疼啊，都怪我跟大哥没把你照顾好。
0: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给你们添麻烦。我想这两年可能到处干旱，所以大家收成少。没事，我也可以去挖一些芋头树树，咱们凑合着吃也没问题。
1: 还有啊，最近你的手绢也没买多少，我想你只能凑合着了。还有啊，等大哥跟张伟回来，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他们，叫他们努力去要一点钱才能买肉嘛。
0: 跟他们没关系，你别再责怪他们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
2: 大哥你慢点。
1: 大哥，
0: 大哥，张伟，
1: 大哥，大哥，怎么瘦成这样啊？
0: 先坐下吧，来。
1: 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0: 快坐下，
1: 大哥。
3: 大猫他们来抢地盘，把我们两个给打伤了。
1: 什么？大猫抢地盘？
4: 不止抢我们的地盘，他还威胁阿狗和大牛他们。

0: 加入了他们的大毛帮，再也不允许我们去城里要饭了。我一时气不过就跟他们动手了，结果我跟大哥就被打成了这样。
1: 小青，先别说这么多，他们伤得这么严重，先去拿药帮他们医治吧。
2: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3: 在破庙里，破庙里也给他们占了。
2: 太过分了。二嫂，麻烦你，伤药就在我窑洞的床头，你拿给大哥跟张伟吃。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小青，别去！
4: 小青真是不听话呀！大猫现在的功夫不比以前了，打不过他的。
0: 你就不要担心了。既然小青都去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能狠狠地收拾收拾那只臭毛死肥猫，也帮我们出这口怨气。
1: 别说这么多了，我去拿药帮你们擦擦。
0: 你还好吧？哎
4: 呀，你碰我就不好，你碰我就不好。哎呀，你怎么样？
0: 啊？我还好。
5: 就这么一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你们下午再讨这么点钱，就都给我滚出去！听到没有？
2: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我大哥和张伟！我今天是来找你报仇的。
5: 原来是葛青啊，你大哥保密的挺厉害啊，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不如嫁给我做一个帮主夫人，那葛大就成了我大舅子。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我好让他记住我的帮，也可以让他再去祈祷啊。
2: 呸！凭你的样子，这副德性简直就像一只猪。就算你给老娘舔脚趾头，我还嫌脏呢。

0: 我的腿完全废了吗？哎，我这右腿恐怕也是断了。你死啊！哎，忍着点，一个大男人。我
1: 忍一忍，
0: 大哥，这以后你剩一条。

0: 腿，我剩一条腿，咱们塞个拐杖凑合在一块儿，不就三条腿了吗？
1: 你还真会说话，什么时候了？我们两个都残废了，乱说什么呀你？哎
0: 呀，谢谢二嫂。
2: 大哥，张伟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别骂他了。张伟，那是帮你熬的药，你先喝下吧。你们还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小青，
3: 小青，
0: 大哥，
2: 小青，小青，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1: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你？你就是不听话，跟你说你打不过大宝吧，伤成这样，
0: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2: 小青，我扶你去床那边休息。慢慢喝。
4: 二嫂，我不能再躺了，再这样继续躺下去的话，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2: 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要多躺一躺，多休息吗？
4: 二嫂，这几天我都睡在你的床上，你都睡在地上，那怎么行呢？那地上寒气这么重，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2: 不会的，我在上面垫了布，不会有事的。倒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快快好起来。来，还有一口药，快把它喝了吧。
4: 二嫂，你这样每天照顾我，那我大哥跟张伟呢？
2: 他们两个的腿还没有好。
4: 啊，到现在腿还没好啊？那不是要让二嫂继续照顾我了吗？那以后吃的怎么办呀？
2: 放心吧，上次买回来的东西还剩一些，而且我也去采了一些野菜，够我们吃了。
4: 二嫂，不好意思，要让你继续这样子操劳了。
2: 你们现在身体都不好，我不照顾你们，谁来照顾呢？不要担心，我做得来的。先躺下休息吧。
3: 小青，哎，弟媳妇，
2: 大哥，张伟，你们怎么不躺着？怎么起来了？
1: 哎呦，我们都躺了这么多天了，人都发霉了，这腿也不会好啊，不如起来动一动，说不定会好得快一点。
0: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商量着，这几天好一点了就去要饭。
4: 哇，你们现在能动了，最好了，你们赶快再到外面多要一点，好过日子嘛。
2: 你们现在行动不方便，而且如果腿上没养好就走，只会加重伤势。更何况你们平时走到长安也要一个时辰，现在这样走去怎么要多两三个时辰。
1: 哎，路途再远也得走啊，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2: 你们放心吧，这些天还有东西吃，别去了。
0: 二嫂，就让我们去吧。
2: 你们平时这么照顾我，我现在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现在到山上去采几个野菜，你们在这休息，我去去就来。
1: 哎，小青，小青，你怎么样啊？啊，伤有没有好一点？
4: 大哥，没想到那个大猫的功夫变得这么厉害，我早知道我应该带刀去砍他，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你应该听大哥的话。
0: 小青，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的养伤，我跟大哥就算今天我跟大哥就算今天不去要饭，明天也会去要饭的，绝对不会让你和二嫂饿着的。
4: 你总算讲一句我爱听的话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好好好。

0: 是，你不用扶我，行了，我有一个棍子，行了，行了啊！好，哎呦，你看你，哎，我的腿瘸了，你又伤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最近的起居生活都靠宝钏，我真过意不去。啊，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
1: 只要一孕期，胸口就隐隐作痛。
0: 拍，真是受不了，很难受啊。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猫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1: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啊，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呐、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0: 你等等，你怎么懂那么多？
1: 是二嫂告诉我的，就那些菜啊，反正都是又苦又涩的，一点油都没有，吃的我好想吐哦。哎呀，
0: 为了活命嘛，你吃不吃啊？来，
2: 吃饭了。来，
0: 你们吃吧。
2: 来，
1: 又吃这些没有油的菜啊？
2: 小青，啊，不好意思，就剩下几个铜钱，只能卖到这些。
0: 小青啊，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
2: 来，这块肉给你吃。
0: 嗯，
2: 来，二嫂。
0: 啊，对对对，
2: 我不吃，还有菜，我去拿。
0: 好了，肥肉啊，吃啊。
2: 小青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嫂啊？就是，二嫂之前也是千金大小姐，现在不是照样这么忙里忙外照顾咱们三个人吗？再说了，二嫂不是一样也吃这些没有油水的菜吗？嗯，来吃吧。啊，其实我刚才已经把肥肉煎了一下。
0: 但只出了一点油，这样吧，下次我去找一些不用油的菜回来给你们吃。哎呀，哎，没事，宝钏，你别听小青在这穷嚷嚷，咱们有的吃就很不错了。来来来，坐下一块吃。来来来，坐。
2: 是啊，二嫂。
0: 来，
2: 我的在外面，你们先吃，我到外面吃好了。
0: 啊，这不对呀，
3: 大哥。 咱们所有的菜不都在这屋里吗？二嫂在外面吃什么？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1: 不用了，张伟，你腿不方便，我去好了。
0: 啊，好。你吃吧。

0: 二嫂，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吃啊，走啊，进来跟我们一块吃啊。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吃，凉快些嘛。
0: 凉快？秋天都到了，我都觉得有点冷了。你一个人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让我看一下嘛，二嫂。
1: 小七。

0: 东西啊，那叔叔呢？叔叔我吃了，肉呢？肉我也吃了。
1: 你说谎！
0: 其实你把肉和叔叔都给我们吃了，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就亲自配白水，是不是？小青。
2: 您现在三个人都病了，就我一个人好好的吃那么好做什么？野菜煮水也挺好的，吃得饱就不错了。
1: 二嫂，
2: 我的傻弟媳妇儿，你怎么能这么对自己呢？是二嫂，原来我们这些天吃的东西。
0: 都是你省吃俭用给我们省出来的，你自己就吃这种东西啊？不是啊，里面有菜有汤，挺好的。什么好？青菜配白水能吃吗？有苦有涩的，你们自己吃吃看，这样能吃吗？没事的，我说过我要照顾你们的吗？你照顾我们？
2: 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你这么说，我都想往地底下钻进去。当初是我夸下海口要照顾你，现在成了你的照顾我们，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大哥，大哥，该死的是我。咱们几个里面，就我最年轻，竟却让二嫂这样照顾我们。
0: 是我该死，是我该死。没事的，这样好了，等明天你们要了钱，买一些米，我也会吃的。小青咳嗽一直都不好，我担心她受不了。只要有了米，那就能够熬些稀饭，让小青吃一点。
1: 你都没有考虑过自己，你只是在照顾我们。我真的不要，二嫂，以后你要是没得吃的话，我也不要吃了，我也不要吃了。
0: 小青，别哭，别哭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咱们一块儿吃。啊，好了。
2: 天哪！就我们这几个废人，还有连累宝钏。天贵，宝钏坚信你还活在人间，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呀、啊。天贵，如果你在人间，你就快点回来呀、啊，天贵。
3: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 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 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 搭配上品酸枣仁。

0: 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

0: 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0: 你好。
2: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

0: 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这可是你的敲门砖，能否打动范逸婷的心就全知他了。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

0: 25秒，接近出动60秒。俯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像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爷，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 文物无言，
5: 吾等发声。
1: 吾等发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毕竟西凉大事是由大王掌握，可是大王最近身体不好，
1: 所以由凌霄批阅。如今
0: 大王让驸马一事，
1: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凌霄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吧。
2: 凌霄没有为此不高兴，凌霄也知道王后疼他，只是……
1: 只是什么？
2: 毕竟说白了，凌霄是王后的亲外甥，我也是大王的亲侄女，咱们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啊姑姑？
1: 是啊，如今我哥哥嫂嫂已经不在了，凌霄这孩子又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我可是没有少疼他呀。
2: 凌霄知道姑姑疼他，

0: 凌霄也一直感恩姑姑，并且战战兢兢地想把事情做好。凌霄倒不是想争什么权，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凌霄觉得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我们大梁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妥。
1: 是啊，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薛平贵去做。唉，
2: 只是大王已经决定了，
1: 本后也没有办法呀。
0: 大王一向都听王后的，只要王后开口，大王一定会斟酌的。毕竟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如果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大梁的事情，如果这个中原人跟大唐勾结，那咱们大梁岂不是……这不是没有可能。
1: 好吧，你回去跟凌霄说，这件事姑姑知道了，我一定会想办法
2: 让大王立他为储君。
1: 只要凌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
0: 是啊，姑姑，凌霄对您是特别的尊敬。
1: 凌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代战少啊。
0: 是啊，凌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凌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
1: 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0: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接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放心吧，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0: 谢王后。公主请用茶。
3: 不喝，拿走。
0: 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
4: 怎么，谁让你生气了？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
0: 驸马爷也难怪公主生气，你知道吗？刚才……
3: 住嘴，接下去吧。
0: 是。
4: 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
3: 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竟然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
4: 呀，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3: 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真没有想到凌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
4: 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健健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3: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当然应该由我的驸马来继承。
4: 哎呀，公主啊，平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3: 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从来不爱争不爱抢，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4: 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士嘛。
3: 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4: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3: 可是
4: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3: 你真的这么想？
4: 我真的这么想。
3: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平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
1: 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你就自己去吧。
0: 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
1: 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
0: 嗯，
1: 那要不让戴湛陪你去？
0: 算了，戴湛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
2: 大王，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
0: 哎，王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
2: 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3: 是。
4: 张伟，张伟，
5: 小莲，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4: 我之前在这的时候，陪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看到你们在这儿行乞，所以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对了，这个你拿着。
5: 这什么？
4: 这里面啊，是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些碎的银两。这些银两呢，是我平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以呢，你要帮我买些东西给小姐补一补好吗？
5: 不，这不行。小莲，二嫂说了不让我拿你的东西。
4: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我们家小姐的？
5: 我
4: 你说啊，说啊。
5: 我当然是听你的。
4: 这样才对嘛。对了，其实你们的情形我都知道，我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小姐，她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哎呀，如今啊，金鸡种地是卫报在负责，大姑爷呢已经跟卫报说了，要他重新整顿长安的治安，你知道吗？大猫他们可能会被抓走哦。
5: 真的？
4: 嗯。
5: 那真是太好了，找到那个死大猫以后一定要狠狠打他的屁股，打他屁股开花，打他叫爷爷为止。
4: 对了，我们家小姐她最近怎么样啊？
5: 二嫂告诉过我，如果遇见小莲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得不好，否则到时候夫人他们还要去看二嫂，这样更增加二嫂心里的悲伤。
4: 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都不说话呢？难道我们家小姐她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啊？她
5: 没有没有没有。二嫂她挺好的，她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啊没什么改变的。
4: 哎呀，那你就说她没事就好了嘛，害我担心了老半天。其实只要小姐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5: 小莲，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二哥回来以后你就答应嫁给我？
4: 要等姑爷回来再说啊。其实我们家小姐她一直相信姑爷还活在人世间，我呢也真的希望姑爷能够回来。哦，对了，我们不要再说了，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送给小姐，记得要帮我买一些米呀，还有肉，帮小姐补一补，知道吗？
5: 小莲，这你就放心吧。小莲，你也要好好的多保重，知道吗？
4: 我知道，你自己也要保重啊。我走了。

0: 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可不能失去。求老天爷保佑，如果我张伟这辈子有福气，就让小莲嫁我为妻。阿弥陀佛，求老天爷保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启禀文后，大王出去打猎，结果马蹄踏空，跌入山涧，大王受了重伤。
1: 快快请太医去。
3: 是。
1: 大王，你醒醒，你醒醒啊，大王，大王。

0: 太医，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了？父王，
1: 这怎么办呀？太医，啊，你们两个看了半天。
2: 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启禀王后，根据老臣的诊断结果，大王是摔断了肋骨，刺破了内脏啊，恐怕是活不了了。
3: 王后，您坚强一点，
2: 快去找别的太医来。
0: 陈遵旨，
2: 大王，你醒醒，醒醒啊！
3: 父王，
2: 大王。
0: 醒了，醒了，醒了，父王，大王醒了，醒了，大王，大王，你们都在啊？我觉得不行了，没事的，没事的，大王，没事的，没事的，太医说你没什么大碍，放心吧。
3: 伤很重，你们别再安慰我了。大王，你要保重啊！大王，你不会有事的。
2: 父王，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可是我，父王，你先不要多说话了，等一下太医就把药送来，你喝下药就会好的。没事。
1: 没事的，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2: 传，
1: 大王，传位的事慢慢再说，你先养伤要紧。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平身，大王的丧事，
1: 大家都辛苦了。各位大臣的哀伤之情，本后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大梁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今天本后要问问各位大臣，究竟该立何人为王啊？
2: 启禀王后，微臣认为凌霄大将军骁勇善战，是我大梁第一勇士，战功卓著，而且深得民心。微臣举荐大将军凌霄为西凉王人选。
3: 对，是啊，是是是，有
4: 道理，有道理，对
5: 对对，
4: 是
5: 是是是是啊。
2: 启禀王后，以正统来说，应该由代战公主继承王位，但是我大梁从未有过女人掌权，所以呢，微臣举荐驸马薛平贵为王位继承人。
6: 嗯，好，
7: 有道理啊，
8: 真有道理，
9: 有道理啊，
10: 是，没道理，
11: 对，是啊，是啊，
12: 好，确实是啊，
13: 是啊。启禀王后，此事应该由王后自己决定。我觉得刚才茂尔大臣说的没错，凌霄为大梁第一勇士，我相信由他掌管大梁，别人必定不敢来犯。儿臣启禀母后，论英勇善战，当属凌霄表哥，但是要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光是英勇是不够的，必须要睿智。驸马他饱览群书，文才武略皆为上乘，更有甚者，驸马他宅心仁厚，如果由他来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必会体恤子民，让人民安居乐业。
14: 公主说的话，
13: 我说公主啊，你的意思是凌霄好战了？丽娜，我可没这么说，请你不要歪曲事实。哼，丽娜怎敢歪曲事实？公主，你虽为大王和王后的嫡生女儿，但是大梁是属于大梁人民的，你不能怀有私心。住口！什么叫私心？你别忘了，我们大梁一向以子民为重，但总需要有人领导。我认为由薛平贵领导，大梁才有希望。我觉得由凌霄领导，才能使大梁富强。
15: 人不等你说了。
1: 大殿之上，你们两个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件事情，本后认为，
13: 母后，你可别忘了，父王在临终之前，可是指定要把王位传给驸马的。
2: 凌霄，启奏王后。
1: 说，
2: 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争王位而发生不和，实为不智。
16: 是啊，会遭到邻邦的耻笑，甚至会遭到别人欺负。
2: 王后，之前
16: 大王临终的时候，
2: 曾经嘱咐将王位交于驸马，所以凌霄觉得王位还是应该交给驸马才对。行了。凌霄斗胆，
16: 请将西凉王之位
2: 交于驸马薛平贵。启奏母后，凌霄将军的英勇和睿智，远近皆知。

0: 所以由他来继承王位是最合适不过的。
1: 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0: 公主啊，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平贵于不义呀。
1: 公主别这样，
2: 如今驸马既然开口了，那本后认为这王位之事，
3: 启禀王后，凌霄还是觉得大王之位应该交给驸马薛平贵，只不过凌霄还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3: 王后，如果大王之位交给驸马，那我想大梁一定会更加富强。但是说到统兵挂帅，我凌霄还是很有自信的。因此凌霄在此请求
4: 将大王之位传给驸马薛平贵，
3: 但是将兵权交由我凌霄掌握。
1: 凌霄，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自有我大梁起，兵权一直都是由大王掌握的，交在你手上，那大王岂不是傀儡？哎呀，
3: 公主，
4: 如果大王要用兵，
3: 那凌霄定当全力辅佐。
4: 大王
3: 仍是我大梁最高统帅，兵权交与凌霄，有何不可？
1: 你
2: 待战。

0: 本后觉得林萧所言甚是，既然这样，本后下旨封驸马薛平贵为王，而林萧封为亲王，掌管兵权。
1: 皇后听命。
2: 可是母后，
0: 戴湛，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母后也不答应薛平贵继承王位。各位大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三天之后，新王加冕，退朝。
1: 恭送。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2: 不是如你所愿，我当上大王了吗？
0: 你是当上大王了，可是这个大王掌握不了三军，一点实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只是一个傀儡啊！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根本不要争取了。
3: 我的好公主啊，其实你争取是对的，驸马当了大王，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啊。等将来，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兵权拿回来啊。嗯，
0: 朱露说的有道理。
4: 喂，
1: 我可不像你这么做啊。
0: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啊？
1: 母后她呢？她觉得我是个中原人士，
2: 觉得我会背叛大梁，知道吗？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背叛大梁呢？
2: 我当然不会背叛大梁了。
1: 所以现在的安排是最好的，兵权交给凌霄。
2: 我又当上了大王，要是我又当上大王，
1: 又掌握了兵权，朝政必定大乱。
0: 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你真的甘心吗？
1: 为了你，我愿意。哎呀，来了，
5: 灵儿，
1: 来，让我看看啊。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对儿女多聪明伶俐啊，所以我们天天陪着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哦，
3: 公主，驸马当上大王，那你们的小孩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如果让凌霄将军当大王的话，那他的小孩不是要继承王位了？
1: 哎，别乱说。灵儿，到我这边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

0: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林萧叛变。
1: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2: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1: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2: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1: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2: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有代战吗？
1: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2: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1: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1: 丽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2: 你手握兵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掌握兵权是不让薛平贵随意离开大梁，是为了保住代战的幸福。
1: 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0: 丽娜，现在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
2: 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
0: 别的事情我凌霄一概不想。
1: 凌霄，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丈夫？好啊，薛平贵，我会想办法让你当不成西凉王。

0: 胆大包天，竟敢刺杀大王王后，把面具拿下来！来人，保护大王王后！林亲王，
1: 朱露，大王王后中了迷香，那你帮他们救起，我去追刺客。
2: 是。 公主，驸马，醒醒啊！公主，驸马。

0: 丽娜，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
1: 我要是说话，你会放过我吗？
0: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我带你去医治。
1: 不要。

0: 林霄，你居然想对我们下毒手，你怎么那么狠心呢你？
1: 大人，不要说了，林娜已经升重难治，明日早朝，我自会跟王后说清楚。我林霄愿意领罪。
0: 不，林霄，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林霄无关，跟林霄无关。
1: 丽娜。
0: 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你是我妻子，你做的事情自然会跟我有关系的。对不起，我这个妻子让你蒙羞了。可是明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怪罪表哥的。丽娜，
1: 你真的好糊涂啊，公主。
0: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刺客要刺杀我们，丽娜为了保护我们，被刺客伤成重伤。平贵，
1: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也必须这样说。
0: 大战，我要杀你们，你们居然！
1: 居然帮我，还要帮凌霄脱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管怎么说，凌霄他跟我们就像至亲兄弟。至于你和戴湛，情同姐妹，你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凌霄，所以我不会说出去的。
0: 我相信公主也不会说出去的。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错了，秉贵，谢谢你，你会原谅我吗？
2: 丽娜，就像平贵说的，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我原谅你，
0: 我好傻，对着这么好的人，我还做这种事。
3: 大王，你登基我看不到了，我也没有办法祝贺了。丽娜，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紫骨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 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 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

0: 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0: 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

0: 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5: 为什么你们炮弹，我们3个车间全没了。
6: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7: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男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0: 丽娜，抱紧我，抱紧我，丽娜，能死在你怀里，我也心甘情愿。
1: 丽娜，凌霄，再次对天发誓：如果你走了，今世今世，我不会再另娶他人，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会守着你一辈子。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真的吗？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丽娜？我凌霄说话说到做到，凌霄，我对不起你。 都怪我做错事，是我太糊涂。我没想到，冯妈的心那么仁慈。凌霄，你原谅我好吗？你原谅我，
1: 丽娜，
0: 你原谅我。
1: 我并没有怪你啊，
0: 朱露，快叫太医！是，不用了，不用了，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我只求你们帮我照顾好我儿子。 还有凌霄，林娜，你放心，我们会的，我们一定会的。别忘了告诉儿子，他娘不是。
1: 坏女人，丽娜，我会告诉我们的儿子，他有个好母亲，我凌霄。

0: 有个好妻子，还一心一意为了丈夫，可是丈夫却让她失望了。
1: 殿下，我多希望，多希望我没有做傻事，多希望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殿下，殿下，
0: 玉娘，

0: 起来。
1: 谢大王王后。
2: 如今新王继位，本后加封所有朝臣三级。
1: 谢王后。
0: 林亲王，
3: 臣在。
0: 本王想仿效大唐开科进贤，
4: 好让我们西凉的文人雅士为我们所用。
0: 至于武科举，本王想让你来负责，你意下如何？
5: 大王圣明，自大王美意，
6: 是我大梁百姓之福啊。林霄定当和各位大臣一起促成此等美事。
0: 好好好，那就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6: 是。
0: 还有，本王希望可以把关口检查的手续简化，
4: 以吸引更多的商人来我大梁经商，也好让我大梁的特产
0: 可以进大唐贩卖，
4: 增加我大梁的收入。
0: 我也看过，我们的粮食充足，所以本王宣布减免赋税半年，以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
1: 大王体恤百姓，臣等替百姓谢恩。
5: 大王圣明。
0: 好不好玩？
7: 好玩吗？
0: 你们慢慢玩吧，啊！哎！
7: 大王，你怎么了？
0: 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跟小吉住在长安城外的时候。

0: 漂亮倒是漂亮，我觉得你没什么劲道，要是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了高手，你可就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0: 是不是啊？依我看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呢，向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2: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呀？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2: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我希望能多花一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一个功名。
2: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去……
0: 什么？娶什么？
2: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命大于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2: 真的？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喂。我没有把薛琪照顾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3: 既然他也有了自己安定的生活，我们就一起祝福他吧。

1: 好，父王，母后，父王，好，乖，母后，哥哥欺负我，
2: 我哪欺负你了？是你自己笨，马步都没扎稳，输了还怪别人。
3: 对呀，灵儿，大哥说的对啊，我都看到了。
0: 我不服，我不服，父王小时候都疼我，长大了就疼哥哥。
2: 哪有啊，你们两个我都疼。
0: 灵儿，我看父王疼你呀，还比疼你哥多呢，我都替你哥哥叫屈呢。
4: 灵儿，要不要我们再去切磋一下？
1: 我不要。
4: 女儿就像你，输了永远都不服输。哼，
2: 我哪有他那么调皮呀？
1: 你小时候啊，可调皮了，那比灵儿更会捉弄人。
0: 表哥，
2: 舅舅，
0: 舅舅，
2: 舅舅，
0: 你教我的刀法，父王教我的剑法，我都会了。
1: 哦，那这么说。
0: 你比舅舅和父王更厉害喽，那怎么会呢？舅舅最偏心了，舅舅哥哥不教我。哎，
5: 灵儿，我告诉你啊，女孩子不要舞刀弄枪的，免得你长大了跟你母后一样啊，到时候找不到像你父王这么优秀的人呢。
2: 表哥，你怎么又挖苦我？
5: 好了好了，去玩吧。
0: 嗯嗯，走，走。
1: 见过大王王后啊，
5: 你来了。
0: 大王，你吩咐我打猎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那就现在走吧。啊！哎，大王，你每天都忙着处理公事，都没有时间陪我跟孩子们。现在还要去打猎，打猎有什么好玩的？
5: 打猎可以锻炼身体嘛。再说我也叫你去了呀。
0: 我也想去啊，可是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整天缠着我，我都分身乏术了。而且等一下还要去照顾母后呢。嗯，
2: 那表哥。
0: 我可把大王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陪他，注意他的安全啊！
1: 王后放心，
0: 那我去母后那边请安了。
5: 那你去吧，啊，
0: 朱露
6: 是。

0: 怎么了？真的不准备再娶了？
1: 当年丽娜因我而死，人非草木，岂能忘情呢？
0: 你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2: 大王，
1: 这十八年来你和王后恩爱如初，我是心里面为你们高兴啊。我凌霄也是羡慕在心。
2: 大王，那
1: 我先去备马。
0: 好。十八年了，宝钏还好吗？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儿女成群？宝钏，虽然你已经在家，但是对于你跟我之间的那一段情，我薛平贵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心里，你永远摆在第一的位置。
3: 快点，快点！
4: 大哥，
3: 检查绳子有没有问题。
4: 咱们过去要
3: 这些东西要运到西凉去，如果再修不好车轮子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没地方住了啊！
5: 啊，老大，啊，我跟你说，这个阿嬷啊跟我说了，要换一个新的轮子，至少要一个半时辰，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3: 是啊，哪只好等了？哎，我跟你说啊，自从西凉开放，咱们通商到现在，咱们的买卖可是越做越火了。不瞒你说啊，
4: 有钱的了，
3: 我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
5: 老大，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西凉的大王，他是咱们中原的人，所以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啊。
3: 是啊，我也听说了啊，
6: 说是这个西凉大王姓薛，
3: 还是咱们中原人士呢。
5: 是吗？
3: 哎，快点快点，哎，手脚勤快点啊！
5: 哎，快快快，检查一下口袋，检查一下绳子，都给我检查好了啊！
3: 急急的，
5: 哎，我们要赶路了啊！哎，
7: 这位大爷，
3: 哎，去去去，走开！
7: 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3: 你们这个要饭别问我们要，我们这些东西是要拉到西凉去卖的，身上可没有钱啊！
4: 不不不不，大爷大爷，我们不是跟你们要钱的，我们就是刚听到你们说啊，
8: 这西凉王姓薛，
4: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不是长安人士啊？
5: 他哪儿的人是我们不知道，反正这西凉王是哪儿的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
7: 大爷，麻烦您好好的想一想，只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5: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4: 不不不不不不，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3: 我想想啊，好像叫什么贵。
5: 对，叫什么贵？
7: 是不是叫薛平贵啊？叫薛平贵是不是呀？
5: 什么薛平贵啊？
3: 什么薛平贵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听说他好像叫什么，叫什么什么，薛贵还是薛什么贵？反正啊，我们听说他就是
6: 西凉的大王，
3: 就是咱们中原人，所以才打开边界跟咱们通商的，知道吧？
5: 是这样，咱们中原的人。他怎么就跑到西凉去做大王了呢？
3: 那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倒听说，
6: 他好像娶了西凉王的女儿。
4: 哦，哎呀，如果真的是平贵娶了西凉公主，那宝钏不就原配变偏房了吗？
7: 原配变偏房，这不行啊，大哥，二嫂知道一定会气死的。
5: 哎，口袋有洞没有啊？
4: 不能告诉宝钏，
3: 仔细了啊！
4: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哎，对不起，二位好心大爷，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3: 你问这个干嘛？
7: 我们是要去那个，
4: 不不不，我们在西凉有亲戚，我们想去看亲戚，我们想跟着你们的车队，不知道方不方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不喝你们的水，也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3: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5: 哎，对对对，
3: 不过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5: 对，没
7: 关系，
5: 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4: 没关系。
3: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5: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呢啊！
4: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7: 两位大爷，
4: 谢谢大爷，
3: 快去快去，
7: 多谢多谢。
3: 别磨磨蹭蹭，
5: 快点，那根绳子检查好了。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儿，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平二嫂。哎，
1: 弟媳妇儿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哎，弟媳妇儿，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你说什么？平贵没死？嗯。那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哪儿？
4: 二嫂，二嫂，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今天我们在城外乞讨的时候，
5: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呢。
1: 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6: 好像叫什么贵？
5: 哎，对，叫什么贵？
4: 是不是叫薛平贵？叫薛平贵，对不对啊？
3: 平贵真的没死，张伟，你说的是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了，二嫂。听他们的描述，应该是二哥没错。
7: 最重要的是，那西凉王
4: 好像是叫薛什么贵啊。
1: 所以啊，我们一知道以后就马上回来告诉你。嗯，
3: 我都说过，平贵没死，我都跟你们说过，平贵还活着。
0: 可是我们要怎么证明他就是贵哥呢？
1: 哎，这个我已经想过了，我打听了，有一个车队呢，他要到西凉去。我跟他们讲啊，说我跟着他们的车队，在路上帮他们打打工、做做活什么的。哎，他们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西凉，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3: 我跟你去。
4: 二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宜长途跋涉。
1: 对呀。
0: 是啊，二嫂，你的身体撑不住的。要不这样好了，我陪大哥去，我会功夫，我可以保护他。那张伟呢，就留下来陪你好了。
4: 是啊，
3: 大哥，如果你能找到平贵，那最好。要是万一找不到他，或者那个人不是平贵，那你们怎么回来？
1: 哎呀，你忘了，我可是乞丐，万一找不到或者不是平贵的话，那我在沿途要饭要回来不就好了？重点是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啊。
3: 谢谢大哥。
0: 哎，对了，如果贵哥真的是在西凉的话，那为什么十八年来都不回来呢？
1: 哎呀，你怎么就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呀？啊，
4: 啊，大哥，依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让二嫂回去写封信给二哥。
7: 如果那西凉王真的是二哥的话，
4: 那他看见信一定会立刻回来的。
0: 哎，对啊，那二嫂，我们赶快回去写吧。
1: 哎，等，哎呀，不行啊，这车队一个时辰就要出发了，一来一回来不及啊。
0: 那怎么办呢？
4: 可是这里也没有笔墨纸砚，要怎么写信啊？
1: 就是啊。哎呀，
0: 二嫂，你干什么？
4: 这不就有纸了吗？
1: 是啊，可是没笔没墨呀。

0: 薛公子，更不敢来娶我。不会的，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
1: 滚出相府！
2: 这就是墨，这就是笔。

抛却父

八斗，怎过寒窑春雨冬？余情诗康马齿心，难掩入喉十八年。直到今生难相及，却为你

0: 二嫂，你放心，这血书我一定送到平贵手上。如果血平贵他真的在西凉当大王，没有回来找你这个妻子，我就拿着棒子敲他的脑袋，把他敲醒。
1: 大哥，万一二哥在西凉当大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2: 管他什么难言之隐的，大哥，咱们快走吧。
1: 二嫂，大哥，小七，宝钏在这里求你，如果见到平贵，不管如何，都要带他回来，哪怕是见我一面，我死也瞑目。如果见不到平贵，那你们回来。 一定要坦白告诉我，气死我了！还亏我曾经喜欢过他，没想到他这么亏待二嫂。二嫂，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死也要拿刀子把他给嫁回来。
2: 小静，我们走。
1: 二嫂，保重。

0: 照顾好你二嫂。
1: 听着，你要是照顾不好，你就等着我回来揍你吧。
2: 你们路上也要小心呐，
1: 知道
2: 西凉路上多加小心。我会照顾好二嫂的。

0: 宰了，真是太没良心了。啊，
1: 哼，你还怪人家没良心呢？人家好心让我们搭车呀，你呢，一路上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哎，要是我，我都烦你了。
0: 哎呦，我是实话实说嘛，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啊。
1: 好，好，好，好，他们不对，他们是王八蛋。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啊，怎么去西凉啊？嗯，
0: 那咱们就边走边乞讨呗。
1: 边乞讨啊？嗯，一个老姑娘，一个老瘸子，怎么乞讨？
0: 嗯，哦，
1: 笛子吗？这是要这笛子干嘛？
0: 大哥，咱们就利用这一根，跟我过去，你就知道了。走吧。快点儿。
1: 哎，这边好，这边
0: 好，好好，来开始
1: 了。哎，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来来来来来来来，听我们兄妹俩给你们露上一手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谢谢谢谢。

0: 几丈，断情情寒窑拜花堂。
1: 同君也要赴一去，当春姑断肠，日盼月盼盼情郎。可怜王宝钏，一等十八年，到今日不见负心郎。
0: 听说西凉雪。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来看看啊，都来啊，都来都来。
1: 话说长安王宝钏，彩楼早清绣球。

啊啊啊！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

0: 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

0: 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

0: 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AI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

0: 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

0: 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可是你的敲门砖，能否打动范逸婷的心就全指他了。
3: 玛格丽特小姐她就站在窗外。
4: 玛格丽特停了，
5: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6: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7: 好。
8: 它有那种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9: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10: 我要尽力，
11: 我要。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12: 往前看，
13: 是手腕动物。
14: 最美是少年人。
15: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哎呦，
16: 痛啊！纹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纹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8: 颈肩腰

0: 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行了，别看了，别看了。

0: 了，好了，别看了啊。咦，你当逛街购物呢？找平贵呀、啊！
1: 大哥，大哥，这里卖的东西跟我们中原不一样啊！
0: 别看了，我们的盘缠都用完了，不如趁这边人多，我们就唱起来，挣点盘缠吧。
1: 哦，是哦，好吧，我们开始唱吧。
0: 哎，等等等等，找个地方。哎呀，忘了办正事，我们先把正事办了，好不好？
2: 啊？
1: 哦。
2: 哎，看看看看啊！这手工可好了，
0: 我去问问
2: 啊，
0: 我去问问，
2: 哎，看看吧，啊，哎，请看，
0: 大哥，
2: 很好的手工啊，
0: 哎，大哥，得请教一下
2: 啊，
0: 那个，
2: 瞧你们两个的样子，不像是我们大梁人是吧？
0: 我们不是，我们是从长安来的，
2: 长安
0: 啊，
2: 那可是中原啊，好地方。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大王开放和大唐通商，结果我们老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哎，你瞧瞧，这就是中原来的毛毯。哎呀，大唐的东西真是不错啊。哎，瞧瞧，哎，看看。
0: 对对对对，对不起啊，再请教一下，那
2: 你们大王为什么要开放通商啊？
1: 对啊，你们西凉王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我们的大王啊，我们的大王姓薛，叫薛平贵，知道了吧？来来来，哎，看看，哎，这手工多好啊。
1: 同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3: 全手
0: 我去搞清楚一点，我再搞清楚一点。哎，大哥，对不起啊，我再请教一下，
4: 你们大王是大梁人是吗？
2: 啊，之前听说他是中原人，不过不管他是哪儿人，只要他是好大王、好领袖，我们都敬仰他，都拥戴他。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他呢？
2: 哎呦！看你们两个就是乞丐呀，你们还想见我们大王，门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大王到天山脚下打猎去了，你哪儿见得着啊？啊，走开走开。
1: 打猎？
5: 哟，将将。

0: 有一队人马过来啊！嗯，不晓得是不是鬼哥。
1: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看不清楚怎么办啊？
0: 没关系，等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仔细了。

0: 鬼哥，大哥大哥，是鬼哥，是鬼哥。
1: 停！

0: 是鬼哥，
1: ！
2: 居然埋伏在这里行刺大王，给我拿下！
3: 是，走，起来，起来，
1: 大哥，
3: 嗯，
1: 大哥，
3: 走，走，大王抓到两个刺客，
1: 薛品贵，我今天总算看透你了。

0: 你是？
1: 我是可卿，你不记得了吗？我是可卿啊！
0: 收起兵器。

你真的是葛青啊。

0: 大哥，你看你流这么多血，好可怕。还好太医说那个箭没有伤到筋骨，不然的话你就死翘翘了。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还不醒过来？你要醒过来，你不能死啊，大哥。大哥，我不能失去你啊，大哥，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1: 大王王后驾到。

0: 大王，
1: 王后，
2: 大胆！见了大王、王后还不行礼？
3: 哎，休得无礼。
2: 是。
4: 你是葛青姑娘吧？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公子啊，在中原的时候你救过我的。
1: 我救过你？
4: 是啊，在破庙里你们为我疗过剑伤，后来你们还帮我打扮成乞丐送我出城，你不记得了吗？
5: 王后，那你现在这个王后就是当年那个公子，那个公子就是现在的王后。
4: 是啊，其实我是大梁的代战公主，后来和平贵结了亲，他做了大王，那我自然就是王后了。
5: 贵哥，你真的又娶了她当妻子啊？
3: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我去中原找过你们，可是我没有找到啊。
4: 葛青姑娘，你别生气，大王他不是故意的。其实如果你们想进皇宫的话，可以直接通报，他们会。
5: 跟谁通报啊？像我们这群乞丐能进你们这么豪华的皇宫吗？我还看不到门口就被乱刀砍死。
3: 是是是，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啊。
5: 你当然不知道，你看看你，你现在想进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4: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5: 还好太医说剑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再加上手也都没得画，就刚好凑这一

0: 怎么说。
1: 启禀王后。
0: 怎么样？
2: 大王只是一时气急攻心，
1: 气岔胸口，所以才会吐血。
3: 我就不懂了，大王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吐血呢？
0: 先别管这么多了，快去抓药，煎好了送过来。
1: 是。
0: 大王，大王，
1: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0: 大王，大王，
1: 我，
0: 你怎么了，大王？慢点。大王，你到底怎么了？他一说你是气急攻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你快点告诉我。
4: 父王，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就告诉祥儿，祥儿愿意帮父王分担。
5: 是啊，父王，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0: 对了，刚才你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究竟对不起谁啊？
1: 我怎么能告诉戴臣，宝钏在寒窑为了我受这么多苦，我说不出口啊。
0: 是不是因为刚才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责备你，所以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1: 哦，对的，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
3: 大王，王后这几天为了你着急的都吃不下，厨房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去给你端来。
1: 慢。
3: 大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1: 帮我去找于谦、马齿苋、桑叶这些东西过来。
6: 是什么呀？
3: 大王，
5: 不知道，
3: 这些东西我没有听过哎。
0: 是啊，大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7: 这是一些春天里长的野菜。
0: 表哥。
4: 参见表舅。
5: 表舅。
8: 参见大王皇后，我听说大王身体有恙，
1: 特地前来探望。不用担心，我没事。
0: 还说你没事，都已经吐血了，把我吓得半死。太医说大王是气急攻心。
1: 气急攻心。
8: 大王
1: 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没事。
7: 大王，你之前说的那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都是春天里生的东西，倒是可以入药。
0: 药？大王，药的事情交给太医处理就好了，你又何必亲自。
1: 哎呀，我只是想尝一尝。
8: 大王，
7: 像这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那只有中原才有，我们大梁没有这个东西。不过桑叶和一些别的野菜嘛，倒是有的。朱露，
5: 是，
7: 你去告诉太医，找一些能够食用的野菜速速送来。
5: 是。那怎么弄呢？
1: 烫一下就拿过来。
5: 是，大王，朱露这就去。
8: 大王，
7: 我听说你的结拜兄弟从中原到我们大梁来了。
0: 是啊，表哥，是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你也见过的，当年就是他们帮我逃离长安的。
7: 我还记得。
1: 我对大哥和小青满怀愧疚之意，他们等了我18年，而我真以为他们撤离了，从此对他们不闻不问。这一次让大哥过来找我，我真是过意不去
8: 啊。大王，
7: 我听说你们中原人换贴结拜讲的是共富贵共患难，我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受了18年的苦，你心生内疚啊？

0: 这还不简单吗？如果要共富贵共患难，那这样吧，把他们接到宫里来跟我们一起享福不就好了。
1: 启禀大王，你要的野菜我端来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嘛？又苦又难吃，怎么入得了口嘛？
1: 是啊，这东西又苦又涩，不像人吃的。
2: 不像人吃的？朱露，我尝尝。

0: 这个东西确实是难以下咽，可是却有人吃这个东西过日子，吃了18年。你是说，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在这18年里，就靠吃这个来充饥？
1: 难怪你会对他们心生愧疚，还要亲自尝一尝。大王，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让他们吃好的、穿好的，让他们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2: 朱露，下去吧。
3: 是。
2: 皇太后驾到。
4: 参见万宗母。
5: 啊，快别起来，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礼了。刚才在宫里，母后听说你吐血，都急坏了。
4: 母后放心，儿臣没事。
5: 还不快点给皇太后上座？是。啊，大王。
1: 怎么能说没事呢？母后知道你日理万机，操劳政务，可是也不能操劳过度，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母后过虑了，儿臣真的没事。大王、太后、王后，凌霄有事，想先行告退。
5: 好，那你先下去吧。
1: 是。

0: 大王。
1: 林霄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看以后你就别这么累，有些事情可以交给林霄去办。
2: 林霄他一直很用心，帮儿臣做了很多事情。
3: 母后，这一次都怪女儿没有把大王照顾好，大王现在身体不好，不如这样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去天山别院住个十天半月的，好好的休养一下。
1: 是。

0: 是啊，这倒是个好建议。我不太想去。哎呀，怎么能不去呢？听母后的话，你们就一块儿去吧。在宫里待久了，你应该带着戴湛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到外面去玩玩，你们全家也可以好好聚一聚。哎，
1: 是啊，父王。咱们一起出去走走吗？
2: 是啊，别院那边比较辽阔，我跟哥哥两个人可以骑马打仗呢。
0: 你们看看，你们生的这对儿女多乖巧，多懂事啊！
3: 我说大王，
0: 不是母后要管你，你到我们大梁这18年来，你对母后孝顺，对大梁尽心尽力，朝中大臣大家都看在眼里。
4: 谢谢母后夸奖。
0: 天祥，过来。
2: 嗯。
3: 我说大王，你就早点立天祥为王子，好好教他政务，
0: 这样你也就不用太操心了。
2: 嗯。
5: 母后，大王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咱们就先不要讨论这些了。大王，休养的事就这么定了吧，也是时候我们全家人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好不好？

0: 我们走。哎，哎呀，大哥，哎呦，你干什么？哎呀，来，哎，哎呦，你不想想看，你腿都快废了，肩膀也受伤了，你要走，走去哪儿啊？
1: 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愿死在这里，玷污了他们的地方。怎么会啊？嗯，
0: 这个地方很干净啊，你怎么会玷污呢？
1: 哎呀，小庆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
0: 你看看薛平贵再去了别人，把宝钏丢在寒窑受苦，还每天盼着平贵回家。想想这个负心汉薄情郎，气死我了！哎呦，好了好了，你就别再生气了。那你也不也是扇了他一巴掌了吗？
1: 扇一巴掌怎么了？他还射伤我呢，我恨不得把他咬一块肉下来，也不愿意在这跟他享受荣华富贵。决定，我们走。
0: 哎，你等一等嘛，大哥。 哎呦，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的话，我们怎么跟二嫂说啊？是不是跟她说，贵哥变了心了，在这里当了大王了，然后又娶了妻子，然后在这里享尽荣华富贵啊？如果二嫂知道的话，那她就算不哭死，也会自杀的。那怎么办呢？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哎，嗯，我在想。
2: 贵哥他心里一定很愧疚，才会难过到吐血晕倒。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等贵哥等他晕倒醒过来，再跟他谈嘛，好不好？啊，嗯，两位，我想跟你们谈谈。葛大哥，葛青姑娘，久违了。
1: 你是当年在长安城外的那个人？是啊，哎，对对对对对，嘿，我现在认出来了。
2: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而且人事全非了。葛大哥。 听你这话是话中有话，莫非有什么事情？该不是因为我们的大王没能过去找你们，而且没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所以你们不高兴了吧？
1: 我呸！我葛大宁愿啃树皮，也不愿意来这跟他享什么荣华富贵。只是那薛平贵太无情了，出征18年都没回去。
2: 葛大哥，你有所不知，当年
3: 大王是被那魏虎所陷害。

0: 才到了我们大梁，而且那时他身中剧毒，奄奄一息，是我们的代战公主，也就是当今的王后，救了他。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伤好了，为什么不回中原？
0: 葛青姑娘，大王确实回过中原，而且是我陪他去的。只是。 当时我们在武家坡，没有找到你们，而且听说，
2: 听说什么？
0: 大王听说他的前妻已经改嫁，所以就失望的跟我回到了大梁。
2: 你接着说，我看你是不是跟薛平贵说的一样，啊？
0: 事情是这样的。

0: 我以为宝春早已改嫁，却没想到他为了我还在寒窑苦守。当初我说我尽快回来，结果没想到18年，我竟成了一个负心汉。我愧对宝春。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

0: 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

0: 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

0: 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

0: 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这可是你的敲门砖，能否打动范逸婷的心就全知他了。
4: 玛格丽特小姐，她就站在窗外。
5: 马队停了，
2: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6: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

0: 是属于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十五，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强人格，广世军纪，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

0: 整整60元，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为母后特别三计巧，毅然决然嫁给了我薛平贵。如今我却误会她，在这里当西凉王，不行！
1: 灵亲王到。
0: 参见大王。
1: 坐。
0: 谢大王。你找本王有什么事？
1: 大王。
0: 我刚才去见过你的结拜兄弟葛大哥和你的妹妹葛青姑娘，你写下去。是。他们怎么说？大王，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凌霄。 18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大王，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想回去看她。
1: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
0: 离开我大梁，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1: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 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0: 我不能再让他受苦了。
1: 所以，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现在我知道宝钏在外面为我受苦，而我呢，只能躲在皇宫里头发愁、自责。我这样还是个男人吗？
2: 凌霄王，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走，你同意我回中原了？嗯，大王，当初我和王后为了待战的幸福，硬把你留在大梁。没想到，当初我的决定，害得那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唉，不管是谁，看到这封血书。
3: 都会为他悲伤，为他难过的。谢谢你，凌霄。可是，我该如何走啊？最重要的是王后手里的通关令箭。我跟你说，来。
4: 朱鲁见过两位贵宾。
5: 啊？贵宾。
4: 贵宾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好像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贵宾这两个字哎。
3: 对不起，
5: 小姑娘，你是？
4: 我是王后的丫鬟，我是朱露，你们见过的。我，哦，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大哥，他就是骂我大胆的那一个，就是他。对了，就是他。那王后叫你来找我们做什么？
3: 不只是王后要我来。
4: 而且大王还说，你们一位是大王的大哥，一位是大王的小妹，所以大王已经在寝宫摆好了酒宴，邀请你们一起去喝酒。哼，
2: 我看到你们那个大王，我就想吐。
1: 不去。
4: 是啊，我大哥不去，我也不去，就算饿死了，也有自己的原则。嗯，
3: 大王这么有诚意的邀请你们去。
1: 你们要是不去的话，可是不敬哎！哼，
2: 我就当他是个屁。薛平贵不尊敬我，我也不会尊敬他，不去。
1: 葛大哥，葛青姑娘，
3: 参见林亲王。
2: 朱露，这两位贵客让我来招呼，你下去吧。

0: 哥，大王吩咐我来医治你的腿，现在腿骨我已经给你接好了。我这儿还有一瓶伤药，你只要按时服用，我保你一个月以内健步如飞。
1: 哇，没想到贵哥对大哥你这么好啊！
0: 哥，经过你啊！大王还说你常年咳嗽，那我想可能是肺部有瘀伤。我这儿有一瓶专门治疗瘀伤的药，也是我大梁最好的药。你早晚用温水冲服，很快就会见效的。
1: 哇，这是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0: 不用客气了，这是大王吩咐我做的。
1: 哦，他这么好心吩咐你来医治我，那肯定有什么企图啊！有什么企图你说吧。
0: 哎，哥大哥，大王没有什么企图，他只是让我来治好你们的病，并且用马车送你们回到中原。
1: 马车啊！

0: 哎，大哥，哎，大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坐过马车，以前看人家坐轿子啊，马车，哦，我都好羡慕啊。现在我活到这把年纪，终于可以坐到马车了。大哥，哦，让我坐，让我坐吧。
1: 你能不能冷静点？你是没听懂啊？他这是要赶我们走，不让我们留在这儿，你懂意思吗你？
0: 哦，是啊。那这么说来，贵哥就没有安好心喽。
2: 葛大哥、葛青姑娘，你们两个误会了。
3: 大王啊，
2: 是怕你们危险，所以让我尽快送你们回中原，而且在马车上已经备了黄金百两，给你们做盘缠。
0: 我百两？嗯。大哥，这个就算我们一百辈子做乞丐，也没办法有黄金百两哎！哇，这辈子所有的苦都值得了。
1: 我冷静一点好不好？真没听懂意思，这还是要撵我们走？
0: 哎呀，这有黄金百两，撵就撵吧，对不对？不用太有原则了，放心吧，大哥啊。
1: 这要有原则也是你说的，这不要原则也是你说的，你傻呀你？没听林青王怎么讲
2: 啊。葛青姑娘、葛大哥，我想我刚才的话你们没有听清楚。
3: 大王的意思呢，
2: 是让你们尽快离开这儿。
1: 哦，哎，你看妹妹，薛平贵对我多好啊，住在皇宫会有危险，住在这里有什么危险啊？
4: 他是大王，
1: 我住他的王宫啊，哪来的危险？这
2: 因为大王也要赶回武家坡
1: 啊。平贵也要回武家坡？
0: 少骗我了，贵哥不是在这里娶什么代战王后了吗？他干嘛还要回武家坡？
2: 哎，大王，他给我看了王宝钏的血书，我想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的，
3: 所以我答应大王会帮他离开西凉。
2: 但是你们必须要先走，要不然我怕代战王后盛怒之下会怪罪于你们。
1: 平贵要回去见宝钏，那这一定是你帮忙的啊！谢谢。
2: 别，当年
3: 我阻止大王去找王宝钏，
2: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这么做不过是在赎罪而已。
1: 啊，不，没有赎罪，没有赎罪，你是好人，你是一个大好人。我葛大在这儿给你一拜。
2: 不敢，葛大哥，快快请起。葛大哥，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1: 那照这样看，我们就赶快走吧。
0: 哦，好。
2: 葛大哥，
3: 大王交代过，
2: 此事一定要秘密进行。
0: 哦，秘密。
2: 你们回到中原以后，
3: 大王
2: 他会即刻启程回去，他骑着红鬃烈马，所以一定会比你们快。请你们放心，路上我都已经派了人，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等到了中原，
3: 你们再跟大王
2: 好好的聚聚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二位帮忙。
1: 别客气，什么事儿？你说，一定帮，一定帮。
2: 那二位见了王宝钏以后，不管是劝也好，求也好，一定要请他
3: 跟大王一起来大梁。
2: 代战公主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她一定会接纳王宝钏的。我也邀请二位来我们大梁居住。
1: 谢谢了，无所谓了，只要宝钏跟平贵能够在一起，能够见面，我们兄妹俩无所谓了。
0: 哎呀，大哥，我们就搬过来嘛，反正我们在中原也不是混得很好啊，对不对？你看这边吃香的喝辣的，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哇，什么都好，可以坐着吃饭，还可以躺着吃饭。
1: 喂，没规矩没礼貌，刚刚没听到林青王说的吗？
0: 对不起。
2: 我们准备一下，即刻启程吧。
1: 好。
5: 大王，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要在宴客厅宴请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的吗？怎么摆到这儿来了？
6: 本来是要请他们的，只不过他们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所以呢我就请凌霄去帮他们诊治。我明珠露。

0: 把全部的饭菜拿了进来，好让我们好好吃一顿。
1: 也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喝酒了。
0: 嗯，来，满酒。
1: 是。哎，啊，大王，你的伤才好，我不准你喝酒。
0: 哎呀，
1: 朱露，给大王上一杯茶。

0: 大王，这一瓶呢是从天山别院带回来的珍藏雪酒，喝一点应该没关系的吧？
1: 大王，你还真是有心。上次我只是提到想去天山别院，你就特地叫了人带了这个酒给我。多谢大王对待战的宠爱。为了感谢大王对我的宠爱，来，我敬你一杯。好，来。
0: 这酒不但香醇，而且甚烈。大王，今天你又不喝酒，不如改天咱们再一起喝吧。
1: 哎呀，择日不如撞日，今天那么难得，来，我们再来一杯啊！这一杯呢，我要敬你，啊！

0: 好，再来一杯。
1: 哎，不能再喝了，我刚才都说了，这个酒后劲很强的，我已经喝了两杯，再喝我可要醉了。
0: 哎，这一杯啊必须要喝，喝了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喝了我就告诉你。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菜，我喝完了。
1: 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好，事情是这样的，孤王不是跟你说过，之前我回长安寻亲，一直未果。
0: 是啊，现在我才知道，你要找的亲人就是葛大哥他们。不过好了，现在你已经找到了，我也会按照当初的约定，把他们接来和我们一起住。
1: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平贵要真的谢谢我可爱的王后。只不过，原来我还有一个亲人，还住在武家坡。
0: 没关系，不管是谁，只要是大王你的亲人，我全都接纳。
1: 哦，此话当真？
0: 当然是真的了，咱们两夫妻这么多年，难不成你还要立字据啊？
1: 那倒不用。
2: 是啊，大王，王后对你可是尽心尽力，情深意重的。只要大王开口，王后有什么事不能答应的呢？
1: 这方面孤王当然知道了，只不过……
0: 大王，咱们这饭吃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叹起气来了？你这口气叹的，我心都慌了。
1: 哎，要不是母后当年下了旨意，要我必须拿到令箭才能出关离开大梁，我早就可以把大哥他们接过来了。
0: 说的也是，那一次你回长安寻亲，回来也没有多说什么，而且那时母后一直担心你会丢下我，偷偷的回中原，所以才会下令你只有带着令箭才可以出大梁。
1: 都18年了，母后她还是不相信我，就连你都不相信我。
0: 胡说，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你等等。
1: 芝曼，
0: 大王，这就是那支令箭了。
1: 我能看看吗？原来这个就是可以让我出关的令箭。
0: 是啊，这支令箭可是母后亲自为你打造的。不过，我们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这支令箭已经没有用了。
1: 那既然这样，不如送给孤王吧。
0: 不行，母后说了，这支令箭可是我的护身符呢。

0: 不过我知道，自从大王见到了葛大哥还有葛青之后，就越发的想念家乡了。你不用否认，我都看得出来。其实最近我也想过，不如我们把朝政的事情先交给凌霄，我和你两个人偷偷的溜出关去长安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的王后，你这说的可是真心话？
0: 当然是真心话了。所以这令牌呢，我先帮你收着，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去。中原毕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地方，18年了，我也想和你一起再回去看看。
1: 那孤王真的要谢谢王后了。
0: 大王只不过生个病，这两天你对我怎么格外的生分起来？
2: 大王王后，这哪叫身份呢？这叫相敬如宾。嗯，
0: 朱露，我和大王在这里吃饭，你一直处在旁边，难道是在监督我们吗？
2: 朱露不敢，那朱露就去外面守护着。
1: 不用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回家好好休息吧。本王想跟王后好好的独处一下啊。
2: 谢谢大王。
1: 今天那么难得，来，孤王再敬你一杯。
0: 都已经喝了三杯了，不能再喝了，再喝我真的会醉的。
1: 再喝一杯嘛，来，我先干为敬。
0: 你好坏啊，自己喝茶骗我喝酒，不公平。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喝一次。我呢喝茶，你呢要连干五杯。
1: 好好好，都依王后的啊。哎呀，糟了，
0: 怎么了？
1: 哎呀，四字不祥啊，死死死不好听啊。来来，再满一杯。
0: 还喝啊？
1: 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来来来，来，把这个晦气给带走。来。

0: 怎么样？
1: 我好晕啊！
0: 来来来，我扶你过去啊！来来来，
1: 不要，我要喝。
0: 别喝了，别喝了，我扶你过去。来来来，来，哎呀！

你对平贵恩重如山，这十八年来也是真情真意地对待平贵。可是平贵要是不回去，看不到宝春的话，平贵的心实在难安，所以请你见谅。平贵这一去一定会回来，并把宝春接过来。

0: 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要去中原。
1: 是啊，父王，你既然要去中原，就带我们一块儿去玩玩嘛。
2: 啊，是这样的，父王有要紧事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乖，你们呢千万别吵醒母后啊，等母后醒过来的时候呢，就给我好好的安慰她，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的啊。
1: 父王，你去中原干什么？大伯和姑姑不是已经来了吗？本来我们想去问候他们，可是听说他们已经离宫了。
0: 啊，是啊，所以啊，我们就到宫里来找父王。父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哎，嘘，别吵啊。父王呢，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就乖乖的在这里等父王回来。放心，父王一定会回来的。啊。
1: 哥哥，怎么办？父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不要告诉母后啊？
0: 我也不知道，要不然等母后醒了再说吧。

你小子，你可来了！大王，马五千来了，令牌拿到没有？我拿到了。那大哥和葛琪他们呢？哦，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把他们送上马车了，而且给了100两黄金。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了。哎，谢什么谢啊？有这么好的女子等着你，你要不回去见了，我凌霄瞧不起你。 啊，对了，王后那边，放心吧，王后那边我帮你顶着。嗯。

0: 灵儿好痛啊！灵儿，母后，
1: 母后，
0: 母后，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我们见母后喝醉了，就留在这里照顾母后啊。
1: 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
0: 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2: 父王他……
1: 父王他回中原了。
0: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晚就走了。
0: 令箭呢？我的令箭呢？
1: 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0: 豪华雪瓶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

0: 怎么了？
1: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
0: 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1: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儿？
0: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1: 快传他进来。
0: 是。亲王请。
2: 凌霄参见王后。
1: 表哥，我问你，平贵他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你说呀。
2: 王后，你稍安勿躁。
3: 大王
2: 骑着红鬃烈马回长安了。

1: 这就来者何人？
2: 大胆，见到本王还不下跪？
1: 参见大王。
2: 我有要事出关，开闸。
1: 这大王可有出关令箭？
2: 是，开闸。
3: 参见王后。大王呢？
1: 大王刚出城。
3: 你怎么可以放他出城？你……
1: 王后且慢，问清楚了再说嘛。
3: 我问你，他是怎么出城的？
1: 大王有出城令箭，所以属下才敢放他出城的。
3: 薛平贵，你偷了我的令箭，就是为了私自逃回中原。如果让我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我们要是有进关，
1: 杜蝶呢？杜蝶，我没有杜蝶，
2: 没有杜蝶，
1: 休得入关！走开！
0: 令大哥，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人吵吵闹闹的？你是谁？看你的穿着，分明是西凉人士。你来做什么？快跟本将军从实招来！
0: 我。

0: 我承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
1: 你是陈康？你是谁？怎么会认识本将军？
2: 我是平贵，薛平贵啊！
1: 胡说八道！薛平贵早就死了。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你收了我这个小弟？还有，跟西凉一战，我救过你一命的。

0: 我们都是同胞，你们没事吧？没事，没事。谢谢你，
1: 。真的是你，
0: 18年了，好久不见。
1: 是啊，你都长胡子了，难怪我不认识你了。
0: 哎，你说我长胡子，难道你没有长胡子吗？哦，对了，程大哥，你现在是？
1: 哦，皇上隆恩，命我程刚镇守玉门关。
0: 啊，
1: 平贵。那天他们要杀你，所以我把你绑在了红鬃烈马的背上。马儿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户人家，只要有人救下平贵就好了。傅元帅，绑好了。这是干什么？
2: 放马身上。
0: 原来是你，真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1: 谢老弟，你还说这些，是你先救了我。说到这儿，我心里就愧疚，没帮上你什么忙。平贵，你当时是怎么脱险的呀？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9: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3: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

0: 现，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5: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

0: 一万块钱的，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5: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这么好用的护理器。

0: 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电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
0: 再晚，可就真的没了。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3: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都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 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
0: 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了，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4: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 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
1: 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
0: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
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
1: 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

0: 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这可是你的敲门砖，能否打动范逸婷的心就全指他了。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

0: 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一言难尽呐，平贵，走，咱们进去说。
1: 好，
0: 走。好，启禀将军，前方发现大队人马。
1: 哎呀，糟了，一定是代战王后追来了。
0: 代战王后，平贵，怎么回事？哎
1: 呀，
0: 强将军，我要赶紧入关呐。
1: 好，走，咱们进去啊，关城门。
2: 是，关城门。

0: 要不然我大梁军队现在就攻破玉门关。
1: 喂喂喂，往后啊！
0: 雪平贵，你真的在这里？
2: 我有事情要回中原一趟，你就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你偷了我的令箭，私自逃出。如果现在你不给我个理由，我立刻就挥兵攻破玉门关，杀进长安。
3: 哎，不不，
4: 薛老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跟代战王后是怎么回事啊？
2: 开城门吧。
4: 啊，不行，如果他攻进来，那我就完了。
2: 你放心，他要的只是我一个人。
4: 不行，为了你，我绝不能开城门。
2: 为了所有士兵的安全，你必须开城门。这件事情我来负责。
4: 这

0: 大王了。
1: 闪开！
2: 如果杀我，你能退兵，那就杀吧。
1: 好，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私自逃出大梁，回到中原？你告诉我。什么？
2: 一封血书。
1: 这封血书是谁写的？
2: 是我的结发妻子王宝春。
1: 你有结发妻子，那我算什么？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18年前，我要回中原寻找亲人，找的就是王宝春。
1: 你太可恶了！
3: 哎，使不得！王后啊，你要杀了大王，咱大梁可就没有君主了。你要杀了大王，那公主和王子就没有爹了。表妹，你要真杀了他，你可就没有夫君了呀。

0: 你骗我！骗得我好苦！你居然有发妻，18年了，你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
1: 我本来想把宝冲接回大梁的时候再跟你说的，
0: 接回来了再告诉我。那如果我不肯呢？
1: 如果你不肯，我就会带他远走他乡。
0: 如果我一怒之下把他给杀了呢？那我也会自尽随他而去。薛平贵，你好狠心的！我跟你结婚18年，我仗真心对你，你现在对我说出这样无情无义的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2: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1: 我的往后啊，可是我的确跟他结发在前，我为了娶你，我把他抛弃在寒窑，苦守了18年呐。王后，
0: 这件事情，我和太后早就知道了。你和母后。
2: 早就知道，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哎，王后啊，当时你是非大王不嫁呀。于是太后给了我一道密旨，让我陪大王去中原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杀了大王的发妻王宝钏。只是，当时因为魏豹要强娶王宝钏。
0: 阴差阳错之下，大王和我都没有找到他，所以大王才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既然你已经回了大梁，既然你已经决定娶我，现在为什么你还要走？我问你，薛平贵，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他？我的王后啊！
1: 18年了，你对我恩重如山，我没齿难忘。18年来，你对我情深意长，我真的知道了。可是你试想一下，换成你是王宝钏，守着一个不知道生死的人，而守了18年，一天天念着他为什么不回家，你在想着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试想一下，你忍心吗？
0: 王后，这件事情要怪就怪我凌霄吧。当时大王把这血书给我看了以后，
1: 我是深深的被王宝钏的奸贞给感动，是我献计让大王离开大梁的。所以要惩罚，就惩罚我凌霄吧。
0: 你是我表哥，你是大梁的亲王，你怎么可以帮着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骗我？
1: 别怪凌霄，别怪凌亲王。
0: 有难有杀，
1: 全都怪在我身上好了。
0: 好，那我现在问你，你这一去，你还会不会回来？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是不是就不要祥儿和灵儿了？你是不是也让我等你18年呢？不，你等我一个半月就好了，让我把宝钏接回大梁。到时候我希望你好好的对待他，以弥补我这18年来所犯下的错。
1: 你就去一个半月，
0: 说的是真的？
1: 我说真的。
0: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万一你去了，他不放你回来；万一你去了以后，那我……
1: 那这样吧，我保证，要是我薛平贵。

0: 我不能再让他再受这样的折磨了。
1: 这次回到武家坡，见了王宝钏以后忘了带战的话，就惩罚我。
2: 我相信你，你不要发毒誓，我舍不得。

0: 啊，你居然是西凉的大王啊！
1: 对，啊，王后，我也没想到，原来镇守玉门关的这位将军啊，就是我当年的同僚。要不是他，我早就死了。当年是他把我绑在马上，我才能到大梁啊。
2: 原来你是平贵的救命恩人。刚才我失态了，如果有怠慢，请别见怪。
3: 王后有情有义，陈刚我心里很感动。而且陈刚老眼昏花，竟然没认出这位就是凌亲王。久违了。
4: 程将军，有礼了。
2: 那你现在就要去了吗？来人呐，大王，这四个本来就是你的贴身护卫，你能不能让他们陪你一起去？
1: 这
2: 你放心吧，我不是让他们去做对你发起不利的事情，我只是让他们保护你。毕竟你是我们西凉的大王，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
1: 王后，你真好。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见到大王的发妻，就如同见到我一样，一定要毕恭毕敬，不可以有半点怠慢，都听到了吗？
5: 是。
1: 王后，真的谢谢你。
2: 对了，拿来。大王，在我们大梁传信的都是这只金鼎鸽，你就把它带在身边，等你接到了你的发妻，就用它写信传给我，也好让我放心。
1: 好。
2: 一路小心。一定要保重。
1: 知道了，走了。
2: 大王。
1: 王后还有什么事？
2: 你真的说走就走，你都不回头看我一眼
1: 啊？我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又怎么会不回头看你呢？我只是尽早去尽早回而已。
2: 如果是尽早去尽早回，那你一个月就回来行不行？
1: 哎呀，我现在是去长安呢，就是一个半月都有点仓促了。要不这样吧，我尽量啊。那我走了。走了。
2: 大王。
1: 又有什么事啊？
2: 我们结婚18年，一直是寸步不离，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可是你现在要去这么远的地方，真的舍不得你吗？
6: 王后啊，这么多人看着呢，让大王先走吧。
2: 那你一定要回来。
1: 我一定回来。
2: 不可以骗我。
1: 不骗你。

0: 该回去了。
1: 他真的把他的发妻接回来，那我算什么？
0: 你还是我们大梁的王后啊。
1: 那他的发妻呢？
0: 淡湛，你是我大梁王后，我大人应该有大量吧。
2: 这次你放大王回去，
0: 接他的发妻王宝钏回来，我想他们都会对你感恩在心。王宝钏一定不会跟你争王后的位置的。
1: 我不管，反正我不要做小。
0: 哎呀，淡湛呐，人是你选的，什么结果

0: 这
1: 力量啊，西凉借啊。

0: 18年了，我终于又回到孟家坡了。
1: 好一个薛平贵！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18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百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2: 那时候我回去，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1: 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人。

0: 我接到血书就一路匆匆忙忙赶回来，也没跟大哥和小青问清楚。那跑出来他是真的在家里还是过得不好？还是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和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2: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城，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3: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
4: 启禀大王，前面有一女子。
0: 血书上面说，她是简野菜充饥的，

大哥去了都快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到底有没有找到平贵，还是传闻是错误？

0: 是冒川，真的是冒川。可我如今穿着华服，冒川问起我，我该怎么说呢？
1: 谁？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0: 是我。

0: 也就认出他是宝川，他居然不认得我了。做什么？哎，大嫂，请留步。什么事啊？请问武家坡怎么走啊？这里就是武家坡。啊，这里就是武家坡啊。那大嫂一定必是武家坡的人喽。
1: 这个干什么？
0: 大嫂，我问了半天，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你这人怎么搞的？啊，说话就说话，怎么动起手来了？
0: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其实是来找人的。
1: 找人？这儿哪有人？附近只有韩瑶。
0: 对呀，我就是要找韩瑶。
1: 韩瑶，你找谁？
0: 我要找一个叫王宝川的人。
1: 他是谁？为什么要找我？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太正经？
0: 你认识王宝川吗？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就告诉我，告诉我呀！
1: 放手，放手，放手！我在问你，你找王宝川做什么？你不说的话，我就走了。
0: 好好好，我说，我说，我说。其实，王宝川有个丈夫叫薛平贵，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写了一封家书，让我亲手交给王宝川。
1: 你是薛平贵的朋友？
0: 正是。
1: 大哥，不是听说平贵在西凉当了大王？看来川也有功。
0: 大嫂，我都问了半天了，你到底认不认识王宝川呢？
1: 我认识他。
0: 哎呀，太好了，那快点带我去见他吧。
1: 他现在不方便。不如你把家书交给我，我帮你送去。
0: 哦，不行不行，正所谓一封家书值万金，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交给你呢？我必须要亲自见到他本人才行啊。
1: 可是他本人不在。
0: 他不在？那算了。
1: 哎，你去哪里？
0: 既然人都不在，当然是原姓奉还了。啊，
1: 哎，你等一等。其实我是王宝川。
0: 宝川呐、
1: 你
0: 就是宝川呐、
1: 你放手，放手啊！
0: 啊，对不起，对不起。
1: 拿了。
0: 啊？拿什么呀？
1: 家书。
0: 哦，对对对，家书。家书。哎呀，我这一路赶过来，把那家书丢在刚才的客栈了。
1: 什么？你刚才还说一封家书有万金，你怎么？曾子说过，与人谋而不忠乎？你受我丈夫所托，带来万金家书，你居然把它弄丢了！你，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那只不过呢，平贵写信的时候啊，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可以念给你听啊。
1: 那平贵，他现在在西凉做什么？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0: 当时我跟平贵呢一起当兵。哎，后来。
1: 后来怎么了？
0: 后来我们两个喝醉酒就跑到西凉去了，就被西凉给抓了。哼，一关啊就被他们关了好几年呢。
1: 什么？被关了好几年？
0: 对呀、
2: 只不过中原西凉修好，
0: 我们被放了出来，但是呢还不能离开西凉，所以我俩就在西凉做起了生意了。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平贵到现在都没回来。那我请问你，平贵好吗？
0: 哦，很好，身体健康，没什么毛病。
1: 看你的穿着，好像挺有钱的。那平贵他……
0: 哎呀，说起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哎，一言难尽呐。
1: 怎么说？
0: 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什么。
0: 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啊，他为人是很不错，只不过除了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做不来呀。
1: 吃喝嫖赌？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呢？
1: 我认识他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他会吃喝嫖赌啊？
0: 你认识他多久了？我跟他生活了18年。是你认识薛平贵的时间多，还是我认识薛平贵的时间长呢？啊？
1: 啊，对呀，也是。你跟平贵一起生活了18年，他所有的习性你都知道。
0: 是啊，不过这说起来呢，也得怪你。
1: 怪我？
0: 嗯，在军营里边呢，我跟他是最要好的。他也曾经跟我提起过，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是相府的3千金。所以啊，你们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
1: 原来平贵他没有把我忘记。哦，那接着呢？
0: 哎呀，接着很悲啊。赌这个字真是害死人呐！他在前前后后在军营里输了5两银子。
1: 这么多？
0: 嗯，输了5两银子，他当然还不起喽。所以全军营的那些士兵呢，都跟他要钱，他自己没办法还呢，那只好就跟我借喽。
1: 慢着，你的军饷一个月多少
0: 啊？那不就跟平贵一模一样吗？
1: 既然你跟他一样，那你怎么还有钱借给他？
0: 我说大嫂啊，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个人呢，平时省吃俭用，哪怕是1文钱我都舍不得花呀。可是你的平贵哥呢，他只会嫖赌饮醉，样样都违，没积蓄了，不就跟我借了？
1: 平贵，你怎么变成这样？平贵，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0: 我说大嫂啊，大嫂，这5两银子呢，他18年来都没有还给我，这连本带利算起来一共欠我100两银子了。
1: 100两银子？
0: 嗯。
1: 你没问他要吗？
0: 我当然跟他要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家信让我带给你咯。
1: 什么？他欠你钱才叫你带信给我？
0: 嗯，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他写的是你的，是你的卖身契。
1: 卖身契？
0: 对呀，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1: 放手，放手！
0: 要钱要钱！
1: 放开我！你胡说，平贵不会这样做的。
0: 怎么不会呢？人穷志短呢，没钱还，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
1: 我不相信。你把卖身契给我看。
0: 我把卖身契给你看，待会儿你把它撕掉了我怎么办呢？那我岂不是人财两空吗？啊？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0: 要不这样吧，既然你是相府的3千金，我们就把那封信拿到相府去，给一些公正的人看看清楚，然后你就可以跟我走了。
1: 放手。你说的都是真话。
0: 嗯，
1: 平贵，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但一去不回，你居然还把我卖给别人，你怎么这么过分？
0: 大嫂，其实把你卖了不是更好吗？你看我真是一表人才，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我连马匹都带来了，我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我的豪门府邸，一起享用那无尽的荣华富贵吧。
1: 啊，我呸！如果我王宝钏贪慕虚荣，贪图富贵，那当初我爹不让我嫁给薛平贵的时候，我为何要跟我

0: 我曾经想放弃相夫、三小姐的身份，跟他一起过苦日子。可是，
1: 我听说你中间改嫁，
0: 什么改嫁？是因为平贵战死在西凉的消息传回，我爹派了卫报来抢我跟他娶妻。 我为了躲避，才让平贵的结拜兄弟谎称我已经改嫁到别的县城去了，好让卫报死心。也是因为卫报追赶我，害得我在逃跑途中。你怎么了？好。
1: 既然你那么爱平贵，那薛平贵的死讯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走？
0: 我想跟他走，我想跟他到阴曹地府里做夫妻。可是，当我想自尽的时候，我却发现。
1: 我怀了平贵的孩子，那你的孩子呢？他现在在哪儿？为了逃离威望，我没保住孩子。
0: 孩子掉了，糟了，原来是这样阴差阳错。我本来想埋了孩子，我就跟平贵走，结果我发现平贵别窑那时候割下的半截断袍，居然在坟墓边。 我心想，他一定没有死，他一定回来过。就是为了那割下的半截断袍，我才忍辱偷生，我才终日，挖野菜度日，就是为了等平贵回来。18年了，等的竟然是一个无情无义、薄情的人。
2: 我不如死了算了！哎，不要，宝川！不要啊，宝川！宝川，不要！宝川，不要！放开我！放开我！你别碰我！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宝川！哎，宝川！
0: 宝川，哎呀，宝川，宝川，宝川呐，你快开门呐！你这个无赖，你再不走，我就叫人了。你别叫，你别叫。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平贵，我回来了。你是平贵，我不相信。你这个无赖，你根本就是分秒骗我。
2: 哎呀，我没有骗你，我就是你的薛郎。
0: 我是平贵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2: 你不相信吗？好，我就告诉你我们结识的经过，你就会知道我不是假的了。
0: 好，那你说。
2: 18年前，因为我爹生病，我要进城找大夫。我在郊外遇到你被一个蒙面人劫持。

0: 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

0: 呢，就是锻炼后侧肌。哎呀，
1: 真好，
0: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

0: 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

0: 费，只等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头脑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被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可是你的敲门砖。

0: 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2: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3: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4: 如果你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1: 等窑洞工厂建成，我一定娶你。

0: 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好。
2: 那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3: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4: 我尽力，我
5: 呀，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6: 往前看，
7: 是手腕洞。
8: 最美是少年人。
7: 把咱个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4: 陛下，墨镜。
13: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1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6: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1: 抓内奸，
2: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0: 危机重重，
3: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0: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2: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4: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0: 局中有局，
4: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买下了，听完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5: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6: 新人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2: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7: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0: 生是如履薄冰，
8: 不动手就是共党。
5: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9: 大人烦。
0: 死以大义英勇，
10: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谁是会牺牲。
0: 暗夜中孤寂前行，
2: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大小组，
0: 为信仰不可辜负，
2: 做好准备了。
0: 每天19:30，前行者。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3: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这可是你的敲门砖，能否打动范逸婷的心，就全指他了。
2: 玛格丽特小姐，她就站在窗外。
3: 玛格丽特，停了！
4: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5: 它有那种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6: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7: 很尖利，
8: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9: 往前看，
10: 是手腕洞。
11: 这位是少年人。
12: 把咱个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13: 为人民

0: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0: 是不是？是人之龙在进，隐蔽！
1: 如果我今天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0: 等窑洞工厂建成。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石宝人出场语惊四座，一件铜炉能否重整历史？
1: 您这一上来把之前所有宣德炉都否定了。
2: 是他把其他东西都否定，我只问你见过、哎、
3: 我一直在点头说见过，一直在点头说见过。
0: 大手笔买礼物，这件造型奇特的玉器能否让他如愿以偿？
4: 能够象征爱情，
5: 代表了夫妻之间爱情永固。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 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节目我们来到了郑州，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吃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好，专家好。
1: 怎么称呼您呢？
2: 我姓张。
1: 张先生，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2: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宣德炉。
1: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宣德炉，怎么理解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呢？
2: 就是说你以前所见的宣德炉全是仿制品，就是从明代中期以后。
1: 您这一上来把之前所有宣德炉都否定了。
2: 这个不是我一上来否定，是他把其他东西都否定，和我没关系。
1: 哟，这么厉害的宣德炉，您怎么得来的呢？
2: 真正意义上的宣德炉，它是会呼吸的，你拿来可以和你的皮肤比一下。你看这部分，
1: 比我皮肤亮啊？
2: 不是，比你皮肤亮，它上面有纹路的，你仔细看一下。哦。实际情况是，人家历史上它是有标准的。我拿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和历史上向林茂祥描述过这个东西的做过对比。
1: 什么标准？
2: 他的这个标准就是我刚刚你看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它一和女子肌肤似的柔腻可掐，它像皮肤一样就铸出来皮肤的纹理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再看这面，它是这个栗壳色，看，你看这个像不像吃的栗子？
1: 像。
2: 这部分颜色是被染上去的。它铸成这个皮肤色就是为了染这个栗壳色。宣德皇帝见到的是这一部分，向子金茂祥见到的是这一部分，所谓玉豪金属，这是专门形容宣德炉的这样一个名词，这是明朝人说的。
1: 您这个了解非常细致啊，您是专门就喜欢收藏宣德炉这一类吗？
2: 这个也和我的工作本身有点关系。就是我教历史呢也要查资料啊，
1: 历史老师
2: 研究这个东西呢，你也要查资料。所以我能搜集到的资料呢肯定都看了。今天呢主要是还是想向专家请教。是这样的原因。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哎呀，
2: 这个价格还真不熟，你就弄上个我买的这个价钱的10倍就算，你给我输个12000块钱啊。人家认为通常搞古玩是3倍就算捡漏。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藏友让我帮他输的这个预期价格是12000块钱。您说是要3倍之上算捡漏？
2: 对，我这比你捡了10倍的漏了。我开出买它的时候是1200块钱。
1: 那么其实我们说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

0: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刚才您说这个甄宣啊，这个我也有点小激动啊，因为这个宣德炉啊，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品种的一个代名词，它不见得说一定是这个年代的都叫宣，就叫才能叫宣德炉，以后都可以叫啊，只要是这样做的都叫，它已经是成为一个品种的名称了。就像景泰蓝一样，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做的也叫景泰蓝啊，因为代表着我们对那个时代的那种工艺还有这种水准的这么一个认可啊。咱们这个炉子呢，两边的这个耳朵呢是一个拱桥形啊，那这个炉形呢也叫做桥耳炉。据这个记载呢，说是仿自于元代这个江娘子，就是也是一个名家名器里面的一个形。因为这个桥形耳呀，这个当时被认为有两个赏赐对象。第一个呢，就是三卷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宣德仪器谱》里面记载说它是赐给这个工部尚书的。啊，因为桥嘛，说工部是要修桥，有这么一个寓意在啊。那但是这个八卷谱的这个，就是我们《宣德鼎彝谱》里面记载呢，说它是赐给这个国子监祭酒的啊。因为国子监啊，就古代的这个大学啊，这个中间的这个讲学的那个建筑呢，就是庇雍啊。然后庇雍的这个四处是环水。然后环水这都有桥先连着的，然后这个先生在这个庇雍讲学的时候，环桥有很多学子跟着听讲啊，所以这个桥呢也有这种讲经和听课，然后这个传达知识的这么一个寓意。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先愿意相信八卷谱里面记载的说是赐给国子监的这个校长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宣德炉啊，它每一个品种确实都有这个来源和传承。那基于这种文化支撑和这个宣德炉的背后的这个积淀啊，我给它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0: 我们这位张先生呢，是这个在河南郑州海选的时候，临结束了，这个张先生从太原说是坐了3个多小时的火车来的，
1: 对，
0: 也很着急，正因为着急呢，现场其实没有给我留太多说话的机会。
1: 不，现场你只看了一秒就下了结论，我真佩服你的睿智和博学。
0: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藏品啊，首先呢，张先生拿了这件炉子呢，他这个两边的耳朵呢呈乔尔式啊，那么口沿呢是一个扁平的口沿，短竖颈，扁垂腹，下呈三足。三足呈蹄状，那么这个蹄状足呢，它有一个特点，里面是中空的，底下呢是有一个长方形的这个方框，里面是大明宣德年制的这个六字楷书款啊，上面呢呈现出了有这种偏黄白色的金属色，包括呢有枣皮红，还有呢这种黑色的皮壳和绿色的皮壳，内膛里面呢也分别有这个一些皮壳痕迹哈。那么这个炉型呢，其实在宣德时期的炉具里面呢，它本身就是经典样式，但是宣德当时做的这个炉型呢，它的乔尔炉底下的这个足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它这件器物呢其实风格上是有一些组合的。那么宣德炉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从宣德之后明中期开始就有仿品，那会儿呢除了官游之外还有私家铸炉，那么这样的这个习惯呢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中期。那么到清代中期之后，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能够看到的炉子基本上做工材质都会呈现出质量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到今天为止呢，这种大名品一直是有这个大量的仿制，你像鸡缸杯啊，这个汝窑瓷器啊，包括这个宣德炉，这都是大名品，所以这个今天的仿制量是超过明清

新两代所有的这个老的桐庐酿的，而且这个仿品的质量呢是参差不齐。那么您带过来的这件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具体是什么年代的呢？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清代的乔尔三足炉，这个年代跟您自己的判断是有出入的。我讲一下为什么这件炉子是清代的啊。首先呢，这种铜纸颜色的恐怕它的年代基本上都在清中期之后。有机会啊，我推荐您一个地方，这个青海省博物馆曲坛寺里面出过一个这个宣德款的活环耳大瓶，铜鎏金的，当然那个金呢有磨损，然后呢里面透出的铜纸肯定不是这个颜色，你要看过肯定是知道的啊。那么这件炉子呢，上面的这个如肌肤一般的，你说像皮肤的纹理一样，是为了挂住上面这个皮色，这是您的理解对吧？
1: 对。
0: 那么我在海选现场其实给您说过，这个它的制作工艺决定了它的表面会呈现这样的状态，包括它后来的有一些表面的处理痕迹，最后形成是目前的这个状态。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这件铜炉它的一个铸造工艺是翻砂铸造，
1: 这个没问题，
0: 再加上后来这个表面是经过了打磨处理，磨完之后这个沙粒的小坑沙坑被处理得很细之后，就如我们的这个皮肤的纹理一样很细，这样子确实这个皮色也好，不管是当时古代做皮色也好，还是现在做旧也好，都能挂得住，它增加了摩擦力。我刚才说到这个翻砂，其实你看明清时期宣德炉的这个翻砂工艺啊，它是从清代中期之后才出现的。宣德时期做这样的铜炉，它是用石蜡做的，对吧？我先说完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炉形。这件炉形我刚才说过，这个是一个组合造型，就是这种乔尔式再加三个空的蹄状三足，这种样式其实我们平时，我记得海选现场您问我见没见过这样的炉子，经常见，年代呢都是清代晚期的，
1: 不是
0: 知道吧？
1: 我也见过你说那个清代晚期。
0: 好，
1: 这个我
0: 那么再来讲啊，这件炉子为什么我说是老的呢？因为从这个三足里面是能看到那种没有被清理过的痕迹，另外这个口沿里面也是自然传世所留下的这种皮壳，这种灰蒙蒙的状态在没有被清理的地方，包括里面这种黑色的皮壳，这也是有焚香使用过的痕迹。所以呢，东西确实是老的，但是呢，跟您所说的真宣呀相差甚远，好吧？那么鉴于这件炉子的这个情况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这位张老师，他的这个研究的热情和这种钻研精神是非常值得佩服的啊。但是对于他的这个年代的鉴定啊，我觉得您的这个热情啊，我是非常理解，因为如果我得到了一个炉子，视若珍宝的一个炉子啊，我也会往明代靠，我也会往宣德皇帝靠啊，对吧？
1: 觉得很好笑是吧？
3: 不好笑，不好笑，就是您的这种热情，我是非常佩服的。但说由于我们啊，在实践当中啊，我们会碰到很多的炉子，我们也会研究器形学。那么炉的腿儿的发展过程呢？您这个腿儿是中空的，对吧？中空的这种腿儿呢，实际上它最早起源也是从商周，炉腿内部是中空的，这个叫带状足或者叫做乳状足，这种足呢就是一直发展到明清，但是从器形学来说它是不一样的，比如明晚期的那个朝冠耳炉，下面就是这种足，那个是典型的明晚期的器形。但说这个，乔耳炉这个外撇的这个炉呢，搭配这种足。这个形成的年代晚，应该是清中晚期以后才常见。
1: 我插一句，乔耳炉你见过带墩的没有？带乔墩的没有？这你听着都晕乎，你拿来让他看看，那上面是带着墩儿了，
0: 就是这个有
1: 两个是掐齐的。
3: 我们按它的器型啊和它的这个，
1: 你这肯定没见过了，你就不用，你要是见过，现在我这个东西直接我就给了你了。
3: 不是这样，这种器型啊，
1: 你再见我也再见，这是个简单道理，就是你再搜资料我也再搜。

0: 你在对比，我也在对比，
1: 好吧？我们根据他的大概的这个年代啊，我们参考了一下这个宣德炉的市场行情，但是呢，没有查到完全一样的宣德炉，我们查到了一只类似的清代的一个乔尔炉，它是2025年中国嘉德拍卖的一个乔尔炉，它的拍卖价是1.15万元，那么我现在给它一个市场的大概价格。
2: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6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0.3万元，来揭晓文化负值，0.3万元。所以其实市场报价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
0: 我还是想问一句，见过像这么细的有纹路的炉子没有？我就问这句，希望你实打实的说出来。
3: 我在海选现场，
0: 我还是那句话，我相信你见了一万个炉子也不止。哎，
3: 我在海选现场，您问我好几遍，然后到这儿呢，您还问我，我不给您回答。
0: 我只问你见过没有？
3: 我一直在点头说见过，一直在点头说见过。
0: 在什么地方？
3: 市场里，市场真的是见过。
0: 究竟还是专家，还是见多识广，我还是孤陋寡闻，我在市场就一个找不到，我找了20年我找不到
4: 这个老先生。因为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我认为啊，这个在找真宣的过程中呢，其实确实要遵循一些方法啊，包括由已知来求未知，但不能是由未知去求未知啊。所以我认为如果找真宣的话啊，第一个要去掉一些低劣的东西吧。我觉得低劣的一些作品不能够代表真宣，这您同不同意？
0: 这个我非常同意。
4: 对，我从我看咱们这件器物来看，您认为的那个乔尔是一个什么墩子乔什么的啊，这是您的说法啊，我听出来了啊。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我所见到的所有的线条优美的好的炉子，线条从上到下几倍的那种拱起的状态一直在炉身，线条是非常流畅的，不会这么突然之间顿一下，就所谓的你说的墩子一样的东西啊。然后我们看那个款，大明宣德年字六字楷书款啊，你看大字一横过去，横和撇这些地方所有的交接处啊，就是这个大的这一横和右一捺这些交接处圆着走的，这边圆着走的，名字的日字这个地方左右非常对称的圆上来的啊，没有一点笔锋，笔道的交接全是圆着走的线条，这在我所见到的差的炉子里面比比皆是。但是好的炉子所有的线条都是挺拔有力的，而且有人血的味道，
0: 真是好眼力专家。
4: 只是我的一点点感受啊，供您思考好吧。
0: 和我都一样，我也是看不出半点比例来。
4: 你这字没有人味，
0: 你也是动点脑筋。你想
5: 是这样，常友啊，像您这样的字体，如果从钱币上来判断啊，光看这字，我们
4: 都
5: 认为
4: 是
5: 后放假钱，我们都认为
4: 是
5: 翻砂，你知道吗？过去的钱它有雕母有母钱，每翻一次砂，它越翻越粗糙，越翻越粘连。像您这种就粘连，就是明显的是翻砂了很多次，就这个字口是非常软的。是因为这个铜啊收缩以后，它每次就会越来越软，越来越软。您那个字体很软。
0: 这个100%你正确，这个我也清楚。要不人家都说东西会说话，是吧？这是个简单道理，就是你看到什么一样样往出说，剩下的就是你水平了。现在就这样，这个也不用再说节目了。
2: 其实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我挺感谢各位专家的，也更感谢我们这位藏友，就是大家探讨了这件藏品背后它的文化也好，它的价值也好，我觉得这是一场挺深刻的真正的论剑。当然您也可以继续坚持您的观点。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0: 我还是更多的喜欢听专家的观点，当然专家的观点他要基于事实，我还是更喜欢听别人基于事实的讨论。
2: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那大家好，我是罗一刀，我来自河南郑州。
2: 罗先生您好，今天您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6: 我带来的这件藏品呢，是明清时期的一个青玉。

0: 的合景碑，
1: 明清时期的，我以为的那个合景碑应该是分开的两个呀，它这个是当时他们就会这么用吗？
0: 就坐在一起的。
1: 哦，坐在一起的、啊，像个很漂亮的望远镜似的造型。
0: 是是是，望远镜。
1: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哎，
0: 在2013年就开始就玩古玉。玩着呢，想着如何让这个老婆也放心，就偶尔也会跟她买一些小的玉件啊，来哄她开心。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是我和她的结婚纪念日10周年，我想着就送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藏品给她，因此呢，在长沙交流会的一个交流会的房间，一个老板是做回流的，我说你这个面上都是普品，有没有什么精品给我看看呀？他说有，拿出了这件。我当时觉得奇形怪状，第一次见嘛，也不知道是啥东西，他就跟我讲，这个是能够象征爱情，对吧？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珍品。
1: 对，
0: 我就心动了，他开价50万，我说那这个我喜欢男妖一刀嘛，一般就说20，行不行？大概也就是到30，就20多就买下了。
1: 那你送给他的时候，他什么反应啊？
0: 我编造的，我说是50000买的，价格100万，他就非常开心。
1: 我觉得您特别有心，在结婚纪念日送上这么一个合景杯，这份心意就足够让爱人很开心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为什么又会想要来鉴定呢？
0: 我想那个让专家呢，第一个就是，我认为是明清，到底是明还是清呢？让专家做一个定夺。第二个呢，就是最终还是跟老婆也藏不住那个话，还是不能一直骗她，也交那底。他就说那到底值多少钱，让专家给我们评，到底能不能值100万，对吧？所以呢，今天就来到这儿了。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0: 好的。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66万元，为什么呢？
0: 六六大顺吧，
1: 数字很吉利。
0: 对对对。
1: 那么其实我们说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首先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千年文明一脉传。您给带来一个合卺杯是吧？
1: 嗯。
0: 合卺杯呢，起源于西周的合卺礼。那么《礼记·婚仪》里记载说：“夫妇共劳而食，合卺而饮。”就是说呢，那个时候把一个刨瓜一分为二，这个刨瓜呢是一个葫芦科植物的总称，一分为二呢变成两个瓢，然后呢夫妇二人呢装上酒各饮一瓢，其实就是最早的交杯酒的意思啊。到了后来呢，逐渐演化出了这种专用的合卺杯，比如像那个战国时期啊，这个湖北荆门包山二号墓就出了一个彩绘漆器的合卺杯，一只鸟，鸟背上呢各驮了一只杯子。到了汉代的时候，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老婆这个窦绾墓里出了一只，那只杯呢是青铜的，有错金，还有香松石，中间的图案呢，是一个衔环的一个鸟立在一个兽上。这个杯子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合卺杯的原型。我们后来明清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掐丝珐琅的玉器的都是以这个原型基础啊。像您这个杯子呢，民间一般称为英雄合卺杯，它是说是一个鹰啊站在一个熊上，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吉祥文化的一个叫法，就是过去把猫和蝶放在一起就是耄耋，那么吉祥文化盛行的时候这么叫。本身呢它下面这个熊呢，在汉代的时候呢，就是经常作为力量的象征，作为器物的支撑。比如我们看有一些顶腿儿，或者出土一些陶仓的腿儿，都是用这个，熊来作为腿，或者作为熊阵。上面呢，像这个满城汉墓的那个呢，现在官方认为它是一个衔环的朱雀，啊，它并不是一个鹰。明代的这个《甲乙圣言》里啊，记载着说合卺杯啊，双杯对峙。双杯之间乘以微凤，凤立于敦兽之上，也就是说他们当时自己都认为上面是一个凤鸟，只是在之后吉祥文化盛行了，就称为英雄合卺杯，因为英雄两个字呢寓意更好。像您这杯呢同款于台北故宫，只是那件呢口里衔环，您这件呢应该是环丢失了。基于此呢，我给一个

0: 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0: 这合卺杯呢是真正是代表了夫妻之间爱情永固是吧，永不分离是吧，生死不弃的这种爱情精神吧啊，值得我们现在的这个作为玉文化啊，推广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那么这只杯子呢，通体采用的是青玉啊，和田籽料，局部留皮，保留有姜皮色，并且利用姜皮色呢做了一些俏色，比方说这边的这个兽首啊，兽首下面的兽身啊都留有红皮啊，这边的这个我们现在叫英雄啊，实际上应该是刚才赵老师说的那个，它还属于一个朱雀啊。然后呢两个口沿呢设计的也非常巧妙啊，这端呢是大面积是平的，前面有个遮挡，其实就是你喝酒的时候有个遮挡的这么一个寓意吧啊。气体中间这个黑色啊，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胶，是属于现代的这种树脂胶啊。那市面上呢这种东西呢真品也比较少见。那您这件东西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年代的，经我鉴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

0: 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里。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经我鉴定。

0: 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明代晚期和田青玉合金杯真品啊。为什么说它是真品啊？首先，这件器物呢，雕刻工艺在复杂的情况下能够凸显出来这种古代精湛的这种制玉工艺。上面呢，通体装饰有战汉时期非常流行的这种勾连纹。那么所有的勾连纹呢，都是经过了这种浸抛光，底部的砂痕部位的氧化，皮壳开门，并且呢，整体的包浆，尤其是侧着光看，整个包浆皮壳莹润厚重。这个局部呢，有这个磕碰，这个磕碰呢，都是这种老的传世的磕碰，磕碰部位呢，也有一些我们叫氧化皮壳啊。这个通过以上这几点啊，这件器物呢属于那种开门的。那么它的缺点呢，这块有个弦环掉了，这个地方呢有一块树脂胶，这个可能早些年主人啊为了爱护它，把这块有个补胶，这两个可能会影响它的价值。基于以上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好，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明代的这个合金杯啊，在当时它的选料难，工艺精，然后呢导致在明代玉器当中的，你知道它的存世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它的市场表现还是有一个很不错的。我们参考2019年的纽约那个苏富比，然后呢拍了一件明代的白玉的一个弦环的一个合金杯，它的成交价当时呢是17万多，但是您这件呢，它其实没有踩到很多藏友收藏明清玉的那个点，因为目前市场的藏友呢，对的是明清玉呢，他喜欢偏白的，而且呢，它的器身上呢还有几处的扭裂，然后呢，基于目前您这件的一个保存状态，我给您一个市场的一个估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28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25万元，揭晓文化附值。26万元，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3: 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4、5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了，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开眼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

0: 带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好的，本场的所有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郑州天下收藏文化街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展演收藏江湖，论剑跨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耶，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人老了

0: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西安，阴天，23到34度。陕西电视塔，阴天，23到34度。榆林，阴天转多云，16到32度。延安，阴天，16到30度。铜川，阴天，18到31度。宝鸡，阴天，20到33度。咸阳，阴天，20到32度。渭南，阴天，23到33度。汉中，阴天，23到31度。安康，多云转阴天，21到31度。商洛，阴天，20到32度。杨凌，阴天，19到32度。北京，多云转阴天，22到35度。上海，多云转阴天，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

0: 哇！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哎呦，
3: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

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我省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少年儿童教育教学工作，并寄语全省少年儿童，牢记谆谆教导、健康快乐成长，争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省长赵刚在西安调研少年儿童教育教学工作时强调，坚持立德树人，深化五育并举，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从智慧矿山到数字车间，我省抢抓数字经济机遇，用数字化转型激活新质生产力。
0: AI 赋能文物体检，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揭秘。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书记的回信在我省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更续红色血脉，奋力拼搏进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力量。
2: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召开党的七大专门修建的。
3: 今天是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在学校的庆祝活动结束后，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来到杨家岭革命旧址，义务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
2: 能大大方方地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4: 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会好好学习，不怕困难，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好少年，用实际行动接好历史的接力棒。
3: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的前身为我党1937年在延安时期创办的鲁迅师范学校附设干部子弟小学班。为了将延安故事讲述好，自1992年起，学校就组建了延安精神红领巾讲解团，不断创新讲、演、唱、说为特色的讲解模式，将党史故事讲解与陕北民间艺术融合。30多年来，累计培育小小讲解员3000余名，开展红色宣讲10000余场，覆盖听众150万余人次，成为延安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和革命星火的一面旗帜。
5: 总书记的回信是送给全国少年儿童最珍贵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更是对我们延精省红领巾讲解团的殷切的嘱托。我们将带领孩子们以红领巾之名，在一次次宣讲中更续红色血脉，在成长路上坚定理想信念。
3: 在铜川照金北梁红军小学，精彩的文艺表演、暖心的爱心物资、细致的用电安全排查，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温馨又充实的节日。2018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曾给学校学生回信，勉励大家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8年来，学校牢记嘱托，依托本地丰厚红色资源，将红色传承融入日常教学。
6: 六一，我们还排练红色节目，把赵金革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认真读书，学习

0: 革命先烈不怕苦的精神，长大以后建设家乡，
1: 以总书记殷殷嘱托为指引，让红色精神浸润童心，根植心底，教育引导全体少年儿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传承红色星火、担当时代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在西安市长安区第三小学，孩子们用精彩的文艺节目庆祝六一儿童节。
3: 今天在学校过节过得非常开心，因为和大家表演了很开心的节目。
4: 我们除了今天的文艺汇演展演，我们还开展了孩子们最最喜欢的小葵花义卖跳蚤市场活动。
2: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让老师们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将红色文化主题教育融入德育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中，让孩子们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这个区域是我们学校在开展红色文化主题阅读活动中孩子们的一个作品展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我们会一如既往高举队旗跟党走，为党和人民培养好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西安航天城第四小学今天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队会，200多名一年级学生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6: 看完谢烨的回信之后，就感觉内心很温暖。他的嘱托让我知道，讲解它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学校的红领巾学院、红领巾电视台都是红领巾新向党课程体系里的重要阵地。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课程体系，让红色基因在少年儿童的心中代代相传，引导孩子们成长为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 西安市莲湖民族幼儿园以荣乐相伴庆六一、荣爱义卖一家亲为核心，通过爱心义卖以及红色主题教育等环节，培养孩子们爱心与责任，感受红色教育的氛围。
8: 老师给我们讲小萝卜头的故事，他都是大英雄，很勇敢。
9: 我们会把红色教育分年龄段进行，定期组织孩子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让孩子在真实的氛围感之中去理解什么是爱国。
2: 西安市盲哑学校组织入团入队仪式，将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各项措施融入日常教学的各个环节。
10: 每周的国旗下讲话、升旗仪式，还有我们的入团入队各项活动，都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这个爱国情怀。
1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6月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少年儿童教育教学工作，看望慰问师生，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勉励大家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牢记谆谆教导，健康快乐成长，争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12: 长安区第三小学环境优雅，设施齐全，教室里窗明几净，乐声阵阵。赵一德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情况和三秦家长学校工作介绍，参观学生书画和泥塑面塑手工创作，观看西安古乐社团和民乐社团演奏，对学校打造非遗特色校园文化的做法表示肯定。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要用好陕西红色资源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引导广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办好五健半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用心呵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学校花园广场上，跳绳、空竹等阳光大课间活动热闹非凡。赵一德不时驻足观看，热情地向孩子们问好，祝他们节日快乐，鼓励孩子们多参加户外活动，既把学习搞得好好的，又把身体搞得棒棒的。湖村小学创建于1952年，生源涵盖周边3个行政村。赵一德来到这里，了解学校生源结构、师资建设和课程开设等情况，检查食堂食品安全和营养改善计划落实工作。他指出，乡村教育是我国教育的神经末梢，也是重要阵地。

议。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乡村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师资和办学条件，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让农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

0: 接力赛。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有效解决学生康复难问题，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用爱心、知识和智慧点亮孩子的心灵。学校、家庭、社会等要加强协同联动，让孩子们健康、快乐、安全、幸福成长。省直有关部门负责统治参加活动。
1: 6月1号是第77个国际儿童节，省长赵刚在西安市部分学校调研少年儿童教育教学工作，向小朋友们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少年儿童教育教学重点工作，坚持立德树人，深化五育并举，凝聚全社会合力，促进广大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西安市莲湖民族幼儿园是西安市唯一一所公办民族幼儿园，汉族、回族、满族、土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多个民族的幼儿在此就读。赵刚实地查看校园环境，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教育教学等情况，同教师、幼儿及家长亲切交谈，希望学校聚焦自身特色，积极创新课程，扎实做好16子启蒙教育，让各族幼儿在共玩、共学、共成长中感受中华一家亲。赵刚指出，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关系亿万儿童健康成长。要围绕学龄前儿童健康成长需求，强化资源配置，建好师资队伍，完善保障机制，着力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公益普惠、安全优质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健康快乐成长创造良好环境。西安市盲哑学校是一所包含学前教育、9年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综合性寄宿制特殊教育学校。赵刚详细了解学校的师资、生源和特殊教育开展情况，参观同学们的作品展览。他强调，特殊儿童是需要全社会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群体，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办好特殊教育，聚焦特殊儿童生活、医疗、康复、教育等领域，落实各项关怀关爱和兜底保障措施，通过科学有效的教育引导，帮助孩子们树立自强自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激励他们努力学习更多知识，掌握一技之长，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西安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3: 6月1号，省长、省安委会主任赵刚主持召开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紧盯煤矿、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0: 赵刚在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紧密结合我省高危行业集中、风险叠加交织的实际，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盯死看牢各领域风险点，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管控较大事故增量，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把煤矿安全摆在突出位置，严格落实国家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实煤矿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配齐配强专业执法力量，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重拳推进打非治违，深化瓦斯、冲击地压、水害、火灾、露天边坡、尾矿库等重大灾害源头治理， 分类

0: 推进不安全矿山淘汰退出、整合重组、改造提升，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强化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燃放各环节管控，统筹做好道路交通、自建房、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紧盯尾矿库、河道、山洪隐患点、城市低洼地带等关键点位，落实雨情汛情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应急备勤、临灾校应各项工作，做实避险转移、抢险救援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普法宣传，构建共治共享的安全治理格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副省长李军、李九红出席会议，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安委会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1: 6月1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复信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组织委员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通过专题协商、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精准建言。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精心组织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民主监督，协助党委政府化解矛盾、防范风险，凝聚共识，为平安陕西建设聚智添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在持续深化思想认识、动态推进问题查摆、动真碰硬抓好整改、不断提升履职质效上下功夫，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还审议了省政协13届四次会议重点提案遴选情况和督办工作实施意见等文件，研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王刚、郑永刚同志出席会议。
2: 当地下400米的矿山有了智能巡检机器人，当生产车间装上了智慧大脑，数字技术正悄悄改变传统产业的模样。我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抢抓数字经济机遇，以数字化转型激活新智生产力。
3: 我现在是在陕煤集团小宝当矿业公司，在地上的中控室里，鼠标轻轻一点，放置在地下400米的采煤设备就自动运转起来，实现了从结割、支护到运输的全流程远程智能操控。
4: 智能综采工作面上，采煤机正以每分钟10至12米的速度结割煤层，每刀可开采煤炭约2500吨。此外，井下 5G 信号全覆盖，巡检机器人24小时值守，综采工作面自动化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
5: 我们通过大数据决策模型和多步联动控制技术，实现智能调采、按需过夜，可根据市场需求快速调节产能，弹性响应能力行业领先。
4: 数字化赋能下，小宝当矿业公司的生产班作业人数相较于传统开采模式从15人精简到6人。公司自主研发的7000千瓦智能刮板输送机等核心装备还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建起智慧矿山架构，打造智慧园区经营管理体系，实现开采效率、安全水平、产能弹性的全面跃升。
6: 我们全国首套年产2000万吨柔性生产系统投用后，产能较传统模式提升50%至100%，多回收煤炭160万吨，新增收益6到8亿元。我们始终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引领，推动煤炭

0: 开采从人力驱动向数字驱动，从固定产能向柔性供给转变。
1: 榆林的智能化矿山让煤炭生产从资源禀赋依赖转向技术创新驱动。在咸阳，智能机器人生产线正在兰博机械的生产车间里加速马力，机械臂让车铣、刨、磨、钻、搪这些传统工艺更有精度和力度。它的背后呢，拥有一个智慧大脑 ERP 系统，收集、销售、采购、库存、财务、生产、质量、研发等多业务数据，通过接口对接设备与办公软件，构建起的统一数据仓库。可以说呢，智能化带给这里的不是成本负担，而是价值创造的支点。
2: 咸阳兰博机械牵手一家本土数字服务企业，让运营管理打开数字窗口。
3: 第一个就是降本增效，第二个让数据告诉我们的决策层、管理层，我们应该怎么去制定生产的计划、营销的计划，包括我们财务的收款的计划等等。有了数据支撑之后，就相对的更科学、更精准、更高效。
2: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全程数据驱动，生产计划与采购需求精准匹配，订单交付周期缩短30%，准时交付率提升8%，人均产值增长25%，库存积压资金减少40%。
3: 关于咱这边二期的规划，现在新设备都会有这个 PLC 的配电柜，直接进行一个设备物联取数，就可以更加高效地知道设备的一个运行情况，将废品率降到更低。
4: 数字化的提升，我们去年提升的这个劳动生产力和产值提升了38%，今年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前4个月已经实现了翻番。企业下一步还要进一步对这个精密的这个高端的这个磨床加工中心配套智能机器人抓手，进一步提高生产劳动力。
2: 乘着数字化东风，区域经济破浪前行。2025年，咸阳市入选国家第三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以智改数转为抓手，赋能本土中小企业，激活区域民营经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以智能化转型实效，赋能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无损探测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近日为大雁塔完成全维度数字化体检，首次完整厘清古塔多层复合内部构造，标志着我国砖石古建筑保护完成从被动抢修向主动预防的关键性跨越。
6: 大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历经1300余年风雨侵蚀、地震影响和历代修缮，这座外表巍峨庄严的千年古塔，内部骨骼结构、隐蔽结构病害等关键信息，此前一直缺乏精准全面的科学勘测数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耗时近一年，借助数字化技术开展全天候、无损伤、全覆盖的塔体结构探测工作，首次完整揭秘大雁塔的内部构造。
7: 我们团队就想给大雁塔做了一次全科的 CT， 首次采用电磁谐振法，初步探明大雁塔是夯土核心、唐代砖砌体、明代及后期补砌修缮、局部木组支撑的多层级复合结构形制。这些成果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大雁塔的骨架，为这座千年古塔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
6: 本次探测为大雁塔历史形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佐证。科研团队通过查阅修缮史料及多组探测数据交叉比对，精准测出不同历史时期交接界面存在明显构造缝隙。
8: 本次我们全程采用无损探测设备，融合 AI 图像识别、病害智能分析算法，精准锁定毫米级细微裂缝，全程不损伤古塔结构，真正实现了无创、精准、高效的文物健康监测。
6: 依托这套无损检测技术，科研团队创新构建全方位空天地一体化探测体系，天上卫星全天候监测塔身及周边沉降变化，空中无人机完成塔身数字建模，地面探测设备深入塔体内部完成深层透视，再结合 AI 大数据算法分析所有探测数据，精准量化每一处隐蔽损伤。
9: 这次大雁塔结构探测与稳定性评估采用了多种先进探测和分析技术， 系统掌握了塔体结构的现状特征，为后续监测、养护和风险预警打下了基础。
10: 本次对大雁塔展开全方位文物本体的检查，用科技手段摸清了遗产本体的隐患，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既守护好了大雁塔

0: 本体的安全，也守护住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生历史风貌。
1: 近日，由省观光委联合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团省委及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台共同策划的抗战歌曲《长征组歌大家唱》青少年主题展演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活动自去年九月启动以来，已累计开展各类传唱260场次，吸引1.3万人次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坚持寓教于乐、形式多样原则，组织歌唱艺术家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并引入新媒体直播与线上展播，全网点赞量近千万。今年省观光委将紧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持续推动红歌传唱常态化、长效化，让红色基因在激昂的歌声中代代相传。
2: 当前我省多地的各类珍稀鸟类迎来繁育高峰，勾勒出三秦大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
1: 在延安市黄陵县曲河两岸的林木中，连片的苍鹭鸟巢错落住于树梢之上。巢穴里，一只只苍鹭雏鸟褪去细软胎绒，新生飞羽日渐饱满，个个身形灵动。它们时而依偎，彼此蜷缩休憩，时而相互起闹嬉戏，不停扑扇稚嫩双翼，反复练习蹬腿跳跃，全力蓄力准备离巢试飞。据当地林业部门介绍，近年来曲河流域持续推进生态治理，水质改善，物产丰饶，优越的生态环境引得苍鹭常年在此繁衍生息。在全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鱼鳞红茧闹，蚁鸥正交替做巢孵卵，静待新生命的破壳而出。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蚁鸥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红茧闹稳定的水域面积和丰富的鱼类资源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繁育场所。监测数据显示，在近一个月的孵化期里，4494只雌雄亲鸟交替做巢孵卵，共同守护新生。六月初，近6000只蚁鸥雏鸟将陆续破壳降生。最令人欣喜的消息来自秦岭东段的商洛商州区木户关镇小商园村。近日，一对朱鹮成功繁育出一只幼鸟，这是朱鹮首次在秦岭东段实现野外自然繁育。今年1月，专家沿丹江调查时首次发现这两只朱鹮，随后持续跟踪，经确认，它们来自2023年9月在西安市蓝田县野化放飞的23只朱鹮里，飞越秦岭迁徙至此。如今，这对东方宝石把家安在当地村民王福公家院里的老榆树上，老王成了义务守护者，村民们也自发加入保护行列。5月27号，摄影爱好者记录到珍贵画面，近2个月大的雏鸟羽翼接近成鸟形态，飞羽完全长出，身体各项机能发育成熟，具备离巢飞行能力。5月29号，陕西安康与湖北十堰在白河县汉江小河口水域联合开展水上交通安全暨船舶防污染应急救援演练，通过实景模拟、多科联动、跨域协同，进一步打通陕鄂两地水上应急救援联动通道，为守牢汉江水上交通安全和船舶防污染底线提供实战支撑。
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2: 再见。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6.1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歇业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歇业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传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2: 高举对齐跟党走，

0: 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1: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3: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启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4: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

0: 愿同八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2: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1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

0: 小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吸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头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6: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

0: 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月一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六月一号至十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六月一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C60414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

0: 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真的是凶多吗？常先平是单侍，那就肯定是。
1: 福星社是龙潭虎穴，你行事要格外谨慎。
2: 王普的时候，没教我特务工作。我请来一位名师，给你们补补课。
3: 玛格丽特小姐，她就站在窗外。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 那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要社区经常组织。 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 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1188。 40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城北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这些年党内黑暗腐败，你是心灰意冷才远走欧洲，弃武经商。其实你心里一直还有热血。现在校长成立复兴社，老师亲临上海主持大局，这是你重新挥洒热血的报国良机。天魔，这次我的决心很大。
1: 校长的决心更大，你对校长要有信心，对我要有信心，对你自己更要有信心。
2: 这本书，先拿回去看看。

0: 复兴社的危险程度，看来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大。猴子川耀拉我入社，一方面是因为唐建明的推荐，另外一方面是看中了我在法租界的活动能力。
1: 裴如海叛变之后，咱们大批潜伏同志都暴露了，现在确实需要有人再打入敌人内部去，把情报工作重新做起来。
0: 嗯，我想过了，如果我能加入复兴社，一方面。 我利用复兴社的人脉还有资金，可以在法租界获得更多的情报。另外，我把这些情报再给到复兴社，会取得他们更大的信任。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希望组织可以批准。
2: 好，我马上向上级请示，你等我的消息。
0: 明白。

0: 我有一事不太明白，这裴如海的照片是很重要，但是抵得过十箱鸦片吗？嘿，
1: 赵副处长，你在干什么？
2: 误会，
1: 谁让你对我照相了？嗯，总部需要给您建档，需要一张照片。
2: 我来上海之前，曾经约法三章，第一个就是不能照相。你们可以打电话去南京，徐长风亲口答应的。

0: 多谢于机长，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我和我爸。
2: 你觉着是便宜了于独行？
0: 是。
2: 第一，这张照片确实重复。第二，烟土换照片是放给于独行一条生路，真把他逼死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不如卖一个天大的人情，日后警察局那边总有用得着的地方。
0: 啊，原来如此，督察长英明。
3: 侥幸啊，
0: 小青，
3: 你以后要珍惜机会，好好读书。取消开除决定，一半是陆校董的面子，一半是范逸庭的面子。别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了，就算他还健在，能和巡捕房的督察长相提并论吗？
4: 我父亲顶天立地，范逸庭不配和他相提并论。
3: 是啊，你父亲当年为民请命，是一个殉道者。不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他的路我会继续走下去。小青，你现在是一名学生，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

0: 你不要动，放下，坐。杜沙长，这可不行。你今天保护了雅罗。
1: 我谢谢你。
2: 雅罗有您这棵大树遮风挡雨，万事无忧。
1: 法租界是。

0: 这个讲规矩的地方，捕房管不到贞德女中。他们今天如果真要开除雅罗的话，我也没法子。
1: 那说明您公私分明，了不起。
0: 据我所知，你们洋行也是刚渡过难关，不富裕。为什么？

0: 我其实特别喜欢孩子，只是造化弄人，年过三十一直没有生育。皮埃克带我检查过，医生说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所以没法怀孕。我这辈子没法拥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愿意把女中的学生。 当成自己的女儿，用捐款的方式去关爱他们。哦，哦。不过我还真得冒昧的批评督察长两句。您真不该放任亚罗到处生事。 又是提同学抱不平、大闹烟馆，又是打匿名电话去警局报假警，您知道这有多危险吗？外面世道这么乱，他一个女孩子，万一出了点什么岔子，您工作忙，一心扑在巡捕房，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可至少亚罗的母亲得管一管吧。
1: 他母亲10年前就去世了。
2: 之后我就没有再去。
0: 对不起，督察长，我误会。
1: 没事。老话讲得好，不知者不怪嘛。你说的对啊，这家里边没一个女人操持着是不行啊。我对不住亚罗，我这个当爹的不合格。

嗯。

0: 安排马天木打入复兴社的想法，我觉得可行。但是有两点要特别注意：复兴社上海站站长侯子川是老牌的国民党，唐先斌这些社员呢，都是虎狼之辈。马天木潜伏在他们当中，我担心啊，稍有不慎就会露出破绽，所以行动一定要慎重。 还有，复兴社呢，打着黄埔的旗号进行洗脑宣传，煽动力极强，而马天木就是在黄埔学习过。我担心，如果一直不坚定的话，反而有比污染的危险。
1: 您的担心很有道理。不过，复兴社的破坏力极大，我们非常有必要派人打进去。 目前唯一合适的人选就是马天木。上次行动已经证明了，马天木是一个意志坚定、有勇有谋的好同志。我对他非常有信心。

0: 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一定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复兴社是龙潭虎穴，还有老同学唐先平时刻盯着你，你行事要格外谨慎。
1: 明白。
2: 行行行，哎，左边高一点，左边高一点，哎，右边高一点，哎，往上一点，往上一点点，好嘞，好嘞，往左一点点，哎，然后往外来一点，往外，哎，再来一点，再来一点点。
3: 进。
4: 社长，人都到齐了。
3: 你们的名字，社长已经全部通过了。黄埔的时候，你们就是我的学生；北伐的时候，你们又是我的兵；现在成立复兴社，你们又是我的社员。咱们师生啊，注定有缘，志同道合。黄埔的时候没教过特务工作，我请来一位名师给你们补补课。

小马，你打入复兴社的计划，上级已经批准了。

0: 老师好，
1: 不要叫老师，要叫先生。
2: 先生好，
3: 先生好。

0: 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
1: 唐处长，于局长知道你来此吗？
2: 我入复兴社不需要向他请示。
1: 马经理白衣之身，经于局长、侯站长的先后甄别，重回党国怀抱，难得。
3: 真金不怕火炼吧，裴先生是特务工作方面的大师，一身绝学独步天下。这次请先生出山传道授业，全仗社长踏落人家的金面。
1: 不敢。传承继绝，为党国培养后辈人才，是我分所应当。今天在每一个课桌上都有这样一本书，今天的教学任务就是看书。三个主要单元：思想、潜伏、刺杀，都要看完，消化理解。明天我每一个人都要检查，

0: 两边路口情况怎么样？卢先生做主，都安排人了。
1: 作为特务机构，略显招摇，
2: 不利潜伏。
0: 复兴社乃天子门生，用不着潜伏。再说我这是干什么的？警察局早知道，警备司令部也早知道。
1: 当然了，作为蒋主席的东。

0: 东西长期因为谁敢招惹？王精卫现在南方反叛，大批特务陆续涌入上海，希望复兴社这批学员可以尽快毕业出师，派上用场。
1: 这门课是一辈子的学问，绝非道义等闲之事，是不可以速成的。当然了，还要看悟性，有些学员还是有潜质的。

0: 谢谢啊，再升职。这话太重，我接不住。你知道我说的是事实啊。其实我拉你入社呀，我是有私心的。往后执行任务，我可以放心的把后背交给你。我可以继续替你挡子弹，没问题，小意思。
1: 我不这意思。 跟你开玩笑的，你又这么认真，你怎么又生气了？别急，哦对了，今天我以咱俩人的名义给范亚罗还有蒋云清送去一点小礼物。
0: 送礼为什么呀？
1: 要不是人家那通匿名电话，你能到码头去找我吗？能赶上那批鸦片吗？能成为缉毒英雄吗？我呢，虽然受了点委屈，最后还是和你一起加入了复兴社，咱不得送点礼物感谢人家一下，对吧？
0: 我告诉你。
1: 他们报假警妨碍公务，没抓他们就算不错了。告诉你送跟我没关系。晚了，我已经让水云送过去了。<笑>说你生气的时候，我怎么有点开心呢？<笑>嗯，可以啊，
0: 手艺不错，
1: 亲自冲的，最好的咖啡。
2: 说马天鹏穿的紧身镯面了吗？唐天平是单身，那就肯定是。为什么呀？唐天平这样的男人不会说假话呀。这样的男人，嗯，我怎么觉得你爱上他了？我就是喜欢他。这样的男人，配得上我喜欢。哎，你应该祝福我呀。
3: 你知道的，他杀过很多共产党。
2: 国民党、共产党，这党那党，这日方面的事情，咱们又搞不懂。哎，你怎么就觉得共产党好呢？认识共产党？
3: 我
2: 最遗憾的就是我不认识共产党。哎呀，我不管什么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反正唐建平以后就是我的，我要让他入我的粪党。哎，真是的。
3: 裴如海给特务班开课。
4: 他从事特务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复兴社要请名师培训，他自然是最佳人选。
3: 裴如海助纣为虐，不仅残杀自己的同志，现在又给国民党培养小特务，这个情况必须重视。
4: 那个叛徒官满英，我要不要找机会？
3: 锄奸。 锄奸是一定的，但是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了，我会尽快跟上级请示。你在特务班安下心来，当个好学生，考出好成绩。
1: 明白。明白。
5: 一张照片，十箱鸦片，有就行，就没事了。于局长一直是咱们的生意伙伴，合作非常愉快。这个人用处非常大，何况他是汪精卫的学生，日后这层关系将会非常有价值。

0: 在外界好多传言说捕房跟警察局勾结贩毒，一些小报也捕风捉影，工赌局几位董事也屡屡指责，这您是知道的。现在警察局破获了毒品走私案，反而让这个传言不攻自破，我们的压力也大大减轻了。
1: 压力是压力，钱是钱，一张照片能赚几个钱啊？
0: 这张照片是无价之宝，十箱烟土也未必敌得过他。总监先生知道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吗？
1: 是谁？
0: 裴如海。
1: 裴如海，
0: 裴如海是法租界多起凶杀案的最大嫌疑人，他现在投了国民党，会继续在法租界进行秘密活动，此人神出鬼没，危害巨大。可是到现在我们对这个人知之甚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于局长送来了他的照片，捕房可是如获至宝啊。
1: 有这么重要吗？
0: 总监先生，您跟我来一趟。

0: 你就在家里上个月，就画了这一份画吗？外面人知道我是在家里养病，家里边人每天看到的我是在画画，
1: 什么意思？啊？

0: 共同就有一个计划，希望你尽快完成。总监先生，请说。大家都知道，上海是运动的中心，而法租界是上海的中心。法租界胸脯坊号称运动第一情报中心，文胜谷里历年保存的情报档案浩如烟海。 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任务的信息，都是非常宝贵的情报。嗯。四月二以后，国共两党乃至世界各国的间谍活动越来越猖獗，法租界治安情况越来越糟糕，共同就感到非常失望，非常头痛。
1: 我是督察长。
0: 我向公董举请罪。关键在于做好情报工作。公董就决定把胸脯房的保存的重要档案整理出来。要知道，凡是曾经被捕、关心的罪犯，还有那些无法定罪的释放的疑犯，甚至曾经秘密监视的政治对象，胸脯房全到警用档案。你的工作是。 挑信息中那些重要的任务，进行一个全面的统计。
1: 那这部大百科全书将包括中共、苏共、

东西。

0: 我用尽所有的钱，我可以花光我每一块法郎。到了后来，我身无分文，像乞丐一样流落在街头。我没有钱再买鸦片。
1: 玛格丽特小姐非常爱你，她为了你从欧洲来到亚洲，又来到了上海。玛格丽特，她在什么地方？玛格丽特，你看，看，她就在这里。玛格丽特小姐，她就站在窗外，冲过去抱住她。她只属于你，永不分开，快去！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

0: 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
5: 无言，无等发声，
2: 无等发声。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你的任务是在法租界收集情报，尤其是巡捕房，你熟门熟路，想必是一定可以打开局面。
8: 你请谁画的？这可是你的敲门砖。

能否打动范逸庭的心，就全指他了。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4: 哎呦，

这是不是安排好的一出戏？这是不是对马天木的测试？是不是重要吗？马天木在法国那段经历是空白，现在调查清楚了，我放心了，你也放心了，这不很好吗？对吧？

0: 你学过催眠术？没有。那就奇怪了。你刚才假装被我催眠，惟妙惟肖，我几乎都上当了，还是没有逃过先生的眼睛。
1: 你假装被我催眠，这么说，那个什么交际花玛格丽特小姐，也是没说实话了，对吗？为什么要假装被我催眠？为什么要撒谎？
2: 催眠最重要的是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对方绝对的服从配合；第二。 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控制，刚才郭宝开对先生的催眠术表示质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了抵触的情绪。即便是您强行对他进行催眠，也很容易会失败。一旦失败，先生将难以服众，将无法继续教学，所以我才斗胆配合先生演了这么一出戏。
0: 演戏？谁说我要演戏了？
2: 不是先生要。 是我要。先生之前跟我们说过，特工最重要的是表演才能，还有配合意识。我是想借这样一个机会，用我的表演来配合先生，向您交上一副满意的作业。
0: 处心积虑啊！我想知道你真正的动机。
2: 维护先生，继续向先生学习。
1: 学习根本就没有被我催眠，却假戏真做的跳楼了我。请问，人都摔死了，怎么学习？先生让我从这里跳出去，先生自然有准备的后手。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后手，但是我相信先生，我相信先生不会让我今天当场摔死。
3: 如此苛求，怎么说？裴如海早就知道床下有探位，他应该早就知道。我是跳下去之后才知道的。那你也敢往下跳？
1: 不跳我就暴露了。 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我宁可跳下去摔死，也不想落在他们手里，被他们逼供而死。走上这条路。

0: 就知道随时会牺牲，我做好准备了。我已经失去了陈烈同志，不能再失去你。明白。我以后一定加倍小心。
1: 裴如海明明知道你是假装被催眠。
0: 为什么不当场戳穿，事后也没有告诉侯子川？我不知道，这不正常。或许是因为孤独，裴如海背叛了我们的组织，充满了那么多的同志，投名状，交到足金足粮，却没有换得一官半职。 只是给几个新手做教习，心中难免消沉失落。他在国民党也没有朋友，突然碰到这么一个有趣又无害的学生，留着肩膀也挺好。
1: 这个家伙，当真是心深如海啊！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化学课，黑板上是氢化物的分子式，
1: 就是它。
0: 氢化物它的家族成员大概有氢化钾、氢化钠，那么就以氢化钾为例吧，一克的氢化钾就可以致人于死。在我们工作当中，用毒的工具也是千变万化的，比如他的喉咙、颈部、手部都是裸露的皮肤，是最好的时候。

同学们，请看，这是没有化妆前的效果，这是化妆以后的效果。

0: 一会儿他们来了，安琪华先生。知道了，我和马天木就多余来，你直接约唐贤平不就好了？
1: 那不行啊，太明显了。不行，来来来，服务生上咖啡。哟，两位大小姐，光临咖啡馆怎么能让范大小姐请客呢？
0: 上次你们送了那么多礼物，还没正式感谢呢，而且我还有事情要麻烦你。说。
1: 颜料、油画框，好来。
0: 我爸爸画油画要用的，请你帮忙采买。
1: 放心，没问题，交给我。
2: 哎，马经理，洗手间在哪儿？
1: 二楼。
2: 你带我去一下吧。

0: 我跟雅罗当了那么长时间的秘书，不知道洗手间在哪儿。而且刚才服务生上咖啡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问他呀，干嘛非让我带你来啊？培养感情，
1: 你看不出来雅罗喜欢唐先平，这我俩在旁边，他们说话多不方便啊。
2: 所以是给他们两个人制造二人空间。
1: 我也是受人之托。
2: 你选这地方，空气也太不新鲜了吧。

0: 唐处长，你这次查获鸦片，轰动上海，肯定成了警局的大英雄吧？
1: 还真没有。不会吧？他们没给你升职、开表彰会、发勋章？哦，我明白了，他们这是嫉贤妒能。唐处长。
0: 我让爸爸给你颁发一枚缉毒勋章，让你扬眉吐气。你爸爸？范杜社长。啊，他说你这次啊，从根子上打击了法租界乌烟瘴气的毒品生意，他特别感激你。哼，
1: 他不讨厌我就万幸了。
0: 什么？我爸爸亲口说的，不信你跟我回家当面听他说。
1: 我很忙，再说吧。上海三界能去我家做客的人，没几个。所以啊，我更不能明知不受主人待见，还去自讨没趣吧。你是不是对我爸爸有什么误解？他怎么就不待见你了？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0: 我们警局在华界最大的麻烦就是青帮。你父亲是青帮大佬，你觉得我跟他见面合适吗？我爸爸早就金盆洗手，不管青帮的事了。是吗？当然了，你看田阔生背着他贩卖鸦片，他都不知道。
1: 哼，
0: 他不拍板，
1: 田阔生有这么大胆子和能耐吗？
0: 唐建平，你凭什么这样说我爸爸？你是警察，警察最讲证据，你有证据吗？
1: 上趟卫生间。你俩聊完了吗？

0: 唐贤平，右等；孙敏莲，右等；马天木，
1: 贺哥，天木之前受过重伤，这几年也一直在边外。
0: 仍需努力啊！是，郭宝开，右等，去吧。
2: 是。
0: 先凭天目留下。最近汪精卫的特务活动。 在上海十分频繁，天木，你的任务是在法租界收集情报，尤其是巡捕房，你熟门熟路，想必是一定可以打一局。

明白，我努力。你的任务简单，也不简单。警察局余都醒的全部情报，我都要。

0: 你们复兴社没有纪律吗？不需要保密吗？
1: 社里守则第一条就是保密。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呢？
1: 因为您永远是我的义父，而我也永远不会对您有所欺瞒。我答应侯站长入社的条件，就是要向义父您坦诚我的身份。
0: 真是个大孝子啊。
1: 以后我在局里了解到的一切情况都会向沙海长汇报，希望义父理解。我不希望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对义父不利的情报，不论是鸦片还是王金卫。
0: 你这是在警告我？
1: 如果义父觉得不妥，可以把我调离警局。
0: 那岂不是显得我于某人做贼心虚，对蒋主席阳奉阴违？我不但不会调离你，还会重用提拔你，向复兴社和蒋主席证明我的清白。放心吧。
1: 那我先下去了。
0: 天平，蒋主席也好，汪老师也好，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在经营自己的政治营地。复兴社只是蒋主席和对手博弈的一根棍子，不代表理想，也不代表正义。你这么义无反顾地跟着侯子川，太当真了，最后会伤到自己。

0: 这些颜料跟画布
1: 可都是压箱底的顶级货呀。
2: 你这货是送给谁的吗？督察长范一婷。大伴娘
3: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我现在就送去。
2: 我亲自送吧。
1: 马经理放心吧，这件东西小意思。
2: 这些东西不重要，送给谁很重要，谁去送非常重要。
3: 还是马经理想的周到，那就辛苦你走一趟。
2: 放心，老板娘，我去了。

0: 这可算是古董级别的了。
1: 督察长好眼光，这是我在里昂的旧货市场上淘的，少说也有几百年了。

0: 这衣服放在哪儿？扔了吧。我听老板娘讲过您夫人的事情。 他跟你还真是无话不谈呐。上海滩，但凡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佬，哪个不是三妻四妾，风流韵事满天飞？只有你，督察长先生，心中只有自己的王妻，十几年了依然独身不娶。世人只知道您的铁面无私，却没有人知道您还有如此深情的一面。
1: 人死不能复生，想在画上团聚都做不到。我之前就有听说，督察长以前是江湖中人，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最后成为了法租界巡捕房有史以来第一位的华人督察长。这个画里面的场景。 应该就是您授勋的时候吧。可是那个时候，您的夫人已经过世了，所以您想让她在画里面复活，和您一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

0: 有些人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有些人同富贵但不能共患难。这幅画我怎么画都画不像，反反复复不下百回了。
1: 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风格试试？

0: 差不多了，看看，放下吧。不错嘛，可惜啊，怎么我画的不对？不，恰恰相反，你画的非常好。老吴同志是觉得你这么好的艺术天赋。
1: 只能在这种时候偶尔施展一下，太可惜了。不，我觉得这恰恰是最有价值的。范逸婷想要他的亡妻在画面上复活，那就必须要抓住一个他们刻骨铭心的瞬间。这个瞬间不一定是幸福的，也可以是苦难的。他们之前的日子过得非常苦，范逸婷的妻子积劳成疾，几次怀孕，几次流产。 但是他坚持要为范家传宗接代，于是最后一次，他冒着生病危险生下了范亚罗。但是自己就此一病不起，不久就离世。所以这些年，范逸婷一直觉得自己愧对亡妻。这幅画画得真好。 你请谁画的？
2: 这可是你的敲门砖，能否打动范逸婷的心，就全指他了。

0: 你很用心，为何你要如此用心呢？
1: 为了得到您的赏识，在您这里求条路，求个近身之节。

0: 阔少，
1: 。
0: 等等，给他一张通行证。
2: 是。
3: 知道范公馆的通行证全上还有几张吗？
1: 不知道。
3: 八张。马经理，你这是要一步登天了。
1: 我的荣幸，告辞。

0: 喂，
1: 你为什么不来接我？把我弄到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2: 你想干什么呀？
3: 陆先生，
2: 你来上海的消息已经走漏了，现在满城皆知，我身份敏感，所以不能去迎接。
1: 把你安排在这儿，先暂时避避风头。
2: 为了安全，尽量不要出门。
4: 那我们的行动计划怎么办？
2: 我晚上会去找你面谈。
4: 我今天秘密返回上海，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为什么报纸上传得沸沸扬扬？是谁泄露的消息？
5: 是我们。我们27年北伐，陆友祥兵败后躲到了香港。这些年他一直在勾结各方政治势力，试图东山再起。去年终于攀上了汪精卫，汪精卫策划广州伪国民政府，他便在香港为汪精卫卖命鼓吹。
6: 他这次回上海一定有重大图谋。
5: 据情报，上海的一些反动势力正在秘密筹集资金支持汪精卫，他这次回到上海就是作为特使来收钱的。
6: 如果汪精卫得到这笔政治现金购买军备，
5: 那我们将在战场上吃大亏。
7: 老师，老大，陆大强回上海了。我要杀了他，为了战友，也为我自己。
6: 我也等了5年，为的就是亲手杀了他，替弟兄们报仇。

于公于私，我们都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上海。这是我们在上海的第一炮。

0: 必须打响，不容有失。所以我要请裴先生亲自出马。陆有祥要杀，那笔政治现金也要拿到手。
1: 明白。

0: 根据马天木同志的情报，复兴社要展开针对陆有祥的暗杀行动，裴如海也会直接参与。我们是否可以展开触电行动？
1: 裴如海罪大恶极，触电行动十分必要，但此人十分狡猾，所以行动计划必须细致缜密。还有，陆有祥这个反动军阀，杀害了我党很多同志和爱国人士，手上血债累累，复兴社把他列为目标，那是他死有余辜。
0: 组织上批准了，太好了。你的任务首先是要搞清楚复兴社刺杀行动的详细计划，尤其是裴如海的行踪。其次，你要赶在复兴社行动之前截取那笔政治现金。这笔钱是官僚资本通过剥削的手段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蒋汪两派都想拿到手，以满足他们争权夺利的罪恶目的。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截获这笔钱，既打击敌人，同时也为我们党组织筹集经费。
2: 明白，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去吧。
2: 没了？
0: 没了。
2: 触电行动了，
0: 裴如海，我会安排其他同事动手。
2: 陆有祥呢？
0: 复兴社不是安排裴如海去刺杀他吗？
2: 万一复兴社的刺杀行动要是失败了呢？
0: 那也不应该是你去动手。你首先要完成复兴社那边布置的任务，同时，你还要火中取栗截取那笔政治现金，这已经够你忙的了。
2: 不是老吴，
0: 我知道你和陆有祥，但是你有更重要的使命，在这种时候个人恩怨一定要抛在一旁。这样安排也是为了保护你，不能因为一个陆有祥影响了你继续潜伏复兴社的计划，懂吗？去吧。
2: 我最近咱们交给组长。

0: 裴如海，这个叛徒终于露面了。咱们出剑的机会来了。出剑当然要出，不过最好的情况是，裴如海杀掉陆游祥，我们再杀掉裴如海，难度之大，也可想而知。我请求参加这次行动。
1: 今天不大对劲。青姐的父亲当年资助过共产党，后来陆游祥在上海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青姐的父亲也被杀害了。
0: 我决定，这次出田行动还是派大川同志去，大川的枪法更好一些。再者，我担心你性。

0: 如果裴如海没有活动，会影响秦东。散会。那如果裴如海没有杀死陆游祥，难道我们就这样放过他吗？
1: 我们对付的首要目标是裴如海，我没有其他杂念。

0: 小青啊，到底在干什么？求真德给我力量，啊，保佑我杀了他。杀谁呀？
1: 陆有祥。
2: 我要杀了他，为了战友，也为我自己。
1: 我也等着问题，为的就是亲手杀了他。 替弟兄们报仇，陆有祥要杀，那笔政治现金也要拿到手。
3: 这个叛徒终于露面了，咱们出现的机会来了。
2: 裴如海杀掉陆有祥，我们杀掉裴如海。
4: 我请求参加这次行动。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3: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爷，识相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无等发声。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8: 真实惠。
9: 我要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健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不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

心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

0: 绵阳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宜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阳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宜品绵阳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阳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阳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阳奶开抢了，好绵阳奶开抢了，国产绵阳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复新绵阳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阳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阳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阳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
9: 十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
10: 我一定要杀了他。
11: 演出刚刚开始。
12: 十二年来。追杀我的心，
13: 刘若海，抓！
1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5: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商务部消息，今年一至四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497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8%，完成营业额3187.2亿元人民币，增长16%。今年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据国铁昆明局数据，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阿拉山口铁路口岸持续提升运输效能，今年截至5月25号，已累计通行中欧中亚班列3568列，同比增长18%，运送货物超过847万吨。
0: 口岸连通内外，出行热度攀升。记者从陕西边检总站了解到，2026年西安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日前已经超过了80万人次，同比增长5.1%。
1: 西安口岸出境人员41万人次，入境人员

0: 39万人次，口岸航班人员往来规模稳步扩容，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24.7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其中入境外国人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8.1%。出入境外籍人员占出入境人员总数的30.7%，较去年同期增长3.3%。为应对口岸客流高峰，陕西边检总站严格落实两公布一提示要求，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情况。同时，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严格执行中国公民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措施，密切部门协同联动，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最大程度保障旅客顺畅通关。
1: 在中巴建交75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由陕西导演白志军担任总策划、总导演的大型丝路纪实系列纪录片《从西安到瓜达尔港》第二季《功者伟业》已于近期登陆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并同步上线海外主流社交平台全网播出，成为中巴人文交流友谊升华的象征。
2: 从西安到瓜达尔港，包含一路千年、功者伟业两大篇章。第一季一路千年此前已先后登陆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凤凰卫视、中国教育电视台、江苏卫视国际频道等多家海内外媒体平台。第二季功者伟业历经2年潜心筹备与实地拍摄，足迹遍布国内重要城市和巴基斯坦全境，采访记录近300位中外建设者的奋斗事迹，用细腻镜头刻画普通人的责任与担当，全景展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就、两国建设者昂扬风貌，也是中巴人文交流深化、两国友谊升华的重要文化成果。
1: 深耕实践育人，彰显科创力量。近日，西安石油大学一位学生通过一场特殊的答辩，成为了陕西省属高校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硕士研究生。
3: 顺利完成答辩的学生叫韩冰月，他研究的课题是天然气生产中的基液问题。在天然气开采过程中，气井进入生产中后期时，井下压力、气流速度逐步下降，容易出现液体积聚的问题，进而导致气井减产甚至停产。这也是行业长期面临的技术难题，因此他设计了一款新型的调控装置。
4: 它主要是通过设计一种流态调控工具，去解决我们水平气井在生产过程中，特别是生产后期出现的一种积液问题，通过改善流态，让气体更好的携液。
3: 此次实践成果先后通过教育部学位论文质量监测服务平台、校际评审平台4位专家盲审。评审组认为，该成果紧贴国家能源产业发展需求，聚焦一线技术瓶颈，创新务实，贴合产业。答辩委员会最终全票同意其通过答辩，授予硕士学位。
5: 韩冰月同学能够顺利通过实践成果答辩，是学校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持续推进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集中体现，是有助于引导研究生培养回归工程本质。
3: 2025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具有同等学位授予效力，为研究生教育评价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
6: 未来现代产业，尤其是现代能源、先进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三大万亿级产业的部署来讲，需要我们和兄弟高校一起共同探索人才培养体系的深入改革，共同推进与地方万亿级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新路径，为我们陕西未来西部示范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教育的力量。
1: 接下来请看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
7: 日前，2026年陕西省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在西安举行，全省自然资源系统9家单位的22名选手同台比拼，选手们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展现精彩讲解，普及自然资源知识，生动展现陕西自然资源系统锐意进取、坚守生态保护使命的良好风貌。
1: 一口铜锅沸腾烟火，一席鲜肉温润长安。坚守本味的云顶铜锅涮，在这里清汤不掩鲜，刀工见真章，每一口都是对食材的敬畏，每一锅都是温暖人心的长安味道。
8: 长安花菜籽油

0: 太子，所以更香浓。
1: 开业！
0: 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中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云顶铜锅涮，深耕铜锅涮肉本味，始终笃信至味清欢始于原生好材。巴彦淖尔草原水草丰沛，气候温润，孕育出肉质细嫩、膻味清浅的小尾寒羊。安格斯牛以肌理匀称、肥瘦均衡享誉世界，是涮肉品类里的品质标杆。两大产区直供直达，从牧场到后厨以最短链路锁住鲜活，这是云顶铸就好味的第一道底气。羊肉剔除筋膜，留存柔嫩本味，牛肉整块原切，保留完整肌理。
2: 我们这个秘制麻酱搭配涮肉吃是真的绝了，很多客人冲着我们的这个秘制麻酱而来。
1: 传统芝麻酱为底，秘制鲜汤提味，海鲜鲜醇与坚果浓香相融交织，入口绵密醇厚，余香悠长。老陕嗜辣，更懂辣中真意。一碗醇香菜籽油现泼秦椒段，是陕派铜锅独有的味觉仪式，既能提鲜增味，又不掩盖肉香本真，一口入魂，满是市井烟火暖意。
3: 他们家我已经来过很多次了，最让人放心的就是他们家肉的品质。
1: 云顶铜锅涮始终锚定一个核心，好食材方出真滋味，每一口肉都鲜嫩，每一口酱都醇香，每一口都是踏实安心的好味道，这便是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生活滋味。
4: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那是1938年的秋天，在前往宝鸡的列车上，我遇见了那个影响我一生的人。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这一次换我做你的英雄。
1: 干嘛？
2: 松手！
3: 我只要钱，别逼我。
1: 要钱可以去江家给你，箱子不能给你。
3: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1: 不该不该。
2: 滚！你给我等着。
4: 若爱一个人，有始有终，需要天分。
1: 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不必了。
1: 啊，我的药。
0: 皇恩反馈您点丁，这些都是战场上的救命啊，你怎么会有这些？
1: 这些都是我要拿去前。

0: 现的药，你最好当作没看到。
1: 我叫顾长庚。

0: 最好不要做任何决定，毕竟你脑子里的东西现在是一颗定时炸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没事吧？你怎么了？喂，你没事吧？

0: 你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
0: 这是在我家。你没事就好。哎，你去哪儿？
1: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先走了。谢谢。
0: 哎，你去哪儿？我送你吧。两条腿哪有车快？
1: 我要去江家别院。
0: 这里就是啊，我是江南，这里就是江家别院。
1: 江南？
0: 难道你是来找我的？喂，你别不信啊，小环。
2: 小姐，程远之来了。顾先生您醒了，谢谢您救了我家小姐。
0: 小环，爷爷有叫客人来吗？他说是来我们家找人的。
2: 莫非您就是李建英李厂长请来的贵客？
0: 小环，你知道他？
2: 嗯，小姐，老爷不是将西边的那块空地捐出做工厂吗？这位先生想必就是李厂长请来的特殊人才吧。
0: 没想到你还挺有来头的嘛。刚才我救了你一命，一会儿你陪我演出戏怎么样？就当还我人情了。喂，我刚刚可是救了你一命哎，要不然你现在还躺在地上昏迷呢。
1: 只要不违背原则。
0: 爷爷。
3: 你这个丫头还知道回来啊。这就是楠楠吧，真是出落得越发标致了，大方又懂事啊。这是你程伯伯。
0: 程伯伯好。
3: 好好好。
4: 程远之，你的未婚夫。
3: 楠楠，这是早年我和你爷爷定下的亲事，现在你们都长大了，趁今天见面把婚事定下来
5: 啊。哎呦，这都什么年代了，孩子的事儿让孩子们自己去解决，我们这些老家伙就别跟着掺和了啊。
0: 爷爷，我可不愿意哦，我带了未婚夫回来。
4: 巧了，我也不愿意。一个在外面供人取乐的下贱戏子，还不配嫁进我程家。
6: 你敢打我？
0: 你侮辱了我，还侮辱了江家，这一巴掌是你该得的。程伯伯好歹也是在我们这儿有头有脸的人物，让别人知道他的儿子是这样。

0: 个样子，他岂不是抬不起头？
1: 你算什么东西？
2: 哎，你一个黄毛丫头竟敢教训我儿子，未免过于狂妄。蒋老，今日之事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
3: 你心里的那本账我清楚，但是工厂的事我做不了主，请回吧。
2: 工厂入股一事全凭您和李厂长的决断，今日前来就是专门拜会李厂长。
3: 李厂长早有吩咐，近日概不见客。
4: 不就是一个水电都不通的破工厂，谁稀罕？
1: 站住！
5: 给江小姐道歉。
4: 你要我给她道歉？
1: 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做事？
5: 你确定你了解你手中的枪吗？
2: 狂妄小儿，快把枪放下。
1: 你肯定不是他的未婚夫，你到底是谁？
5: 我是来见李建英，李厂长。
2: 大言不惭，李先生是什么人物我都难得一见，你一个无名小辈，李厂长是你想见就见的？
4: 原来是为了李厂长才攀上了江南，她不过只是一个有点姿色的女人罢了，如果你喜欢就送给我。
1: 你别以为你搬出李先英来压我就会怕你，就他那个破工厂，鬼子的炮弹说不定哪天就
2: 放肆。你可知道我程家在宝鸡是什么门第，竟敢如此猖狂。我不管你什么来头，敢动我儿子，我保证让你三日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3: 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谁敢让我的客人消失。
1: 李厂长，
5: 李厂长，
2: 原来是您的朋友，那便是误会一场。
3: 误会吗？我刚才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2: 哎，我看在您的面子上，我就放这小子一马。
3: 我的面子？哼，程炳坤，你给我听清楚，这位顾先生是我从恭和特意请来的，他不但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还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杀过鬼子，是我三顾茅庐特意把他请来，为宝鸡建设工厂支援抗战的技术栋梁。
2: 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不管他后台有多硬，这里都是宝鸡，而在宝鸡我程家还没怕过谁。
3: 狂妄！区区一个程家也配动他？我告诉你，他的后台是四万万同胞抗战救国的决心。程炳坤，你知道这个厂子意味着什么吗？他是我们前方将士棉衣纱布的命脉所在，是国家存续的工业根基。国若倾覆，你程家纵有万贯家财，也只不过是鬼子刀下的鱼肉。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嚣张跋扈？
2: 李厂长的话你也听到了，程炳坤，从今日起我们两家再无瓜葛。老胡，送客。有些事你恐怕还做不了主，今日之事我不会善罢甘休。
5: 道歉。

0: 对不起。
1: 川哥，你没事吧？啊，
2: 这位小友便是李厂长等待多日的工程师，
3: 江老，正是他。
2: 这位是顾长庚。

0: 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啊！坐坐坐。
1: 哎呀，
2: 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嘛！
3: 江小姐冒着战火送药去前线，更是大义之举。
0: 方才听楠楠说，你是她未婚夫，我很满意。不知你们打算何时把婚事办了？
4: 其实我不是她的。
5: 不好了，老爷，不好了，咱们的工人和村民打起来了。
0: 什么？打起来了？长哥，情况紧急，我就直说了。江老给我们提供了建厂的场地，我们从武汉运来的机器设备在途中损失了将近四分之一啊。眼下最要紧的问题就是水电问题，机器如果没有动力，那就是一堆废铁呀。
4: 那水的问题好解决吗？
0: 出事的地方就是我安排打井的地方，
4: 我们赶紧去看看。
6: 爷爷，我也要去。
7: 爹，您就这么看好这个工厂？这个投入可不是个小数目。
8: 你懂啥？眼下这兵荒马乱的，咱家的那些营生啊，一直都在亏空。再不找些新路子，程家就无路可走了。我判断，这个厂子只要正常运转，不出两年就可回本。我让你安排的人都安排好了吗？
7: 爹，你就放心吧，这口井他们别想挖出
9: 来。骂谁呢？
10: 我就骂你的咋了？
11: 爷咋了？
10: 就骂你的咋了？
11: 爷咋了？哎
12: 呀，哎呀，打人了，他们打人了。
9: 住手！
12: 打人了！
9: 都给我住手啊！都给我住手！
10: 厂长来了。
0: 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听我李某一言，这水井关系到工厂的命脉，没有水，这个机器就转不起来呀！
10: 转不起来，关哥们啥事儿？
0: 咋能不关咱们的事儿呢？在前线拼命打仗的娃娃们，有没有吃渭河水长大的陕西冷娃呢？乡亲们，他们穿着单衣，在前线和鬼子拼命，冻得连枪栓都拉不起来呀！这井水是娃娃的活路呀，多放一尺布就能多裹一个娃娃的身子，多织一匹布就能少冻僵一个端枪的娃娃呀。这要是鬼子真的来了，你们这些祖宗牌位、祖坟祠堂能扛得住鬼子的大炮吗？
10: 你少吓唬我们，你们在这打井断了龙脉，再次爆发瘟疫怎么办？
5: 是啊，怎么办？
10: 乡亲们，怎么办？
9: 是啊，是啊，怎么办啊？
4: 光绪23年，村民挖了5米的浅井，因为粪污混入浅层，引起瘟乱。你们嘴上说的挖得越深，越容易惹瘟神，正是因为挖得不够深，村民喝了水才惹了病。
8: 是啊，是啊，
10: 就算你说的对，可今年这天旱的地都裂口子了，
9: 就是
10: 田里的苗都快渴死了，哪儿还有多余的水给你们供厂用？
9: 就是
8: 啊，是啊，
6: 地要是荒了，我们全家老小和西北风去。
2: 大家听我说，我是江南，在我身边这位顾先生可是有大学问的人，他有办法打出更深、水量更足的井，也有充足的水分来保证咱们村的灌溉。
10: 哪里来的丫头？这儿也有你说话的份儿？
2: 我江家，
10: 我管你什么江家，就是不能打。
6: 对，这井绝对不能挖。
0: 就是，乡亲们，你快停下，不要打了呀！
12: 别打了，
10: 给个赞。哎，哦
2: 哦，顾长哥，你没事吧？
0: 没事。
10: 住手吧！
2: 我看你们谁敢再动一下，我就砸了这牌位。
12: 丫头，可不敢砸呀！大家都住手！江丫头，这牌位砸不得呀，砸不得！刚才不是他们打的我，是这个混账东西

0: 老婆子下的手。乡亲们，
1: 这样，
0: 这丫头是蒋老的孙女，当年闹饥荒，要不是蒋老太爷开仓赊粥，你们哪家能活得下来？蒋家敢做担保，这井就让他们挖吧。
2: 那也不行啊，婆婆，要是他们几个月都弄不来水，田里的苗早都渴死了，我们等不起啊。
3: 就是光担保有什么用？
4: 听到没有，三天就可以。
2: 好，就三天，要是三天再见不着水，我就带着乡亲们把这件填平了。
1: 好，厂长，让工人们开工。
5: 开工，走。
3: 走，
6: 开工，
3: 走。
6: 少爷，没拦住啊，姓顾的他们已经开始挖了。
1: 带人跟上他们，找机会把那个姓顾的给干掉。
4: 坐下，把衣服脱了。
1: 你要干嘛？
4: 哎呀，刚才背上不是受伤了吗？
1: 不用了，不用了。
4: 哎呀，脱了，脱了。我一个女人都不怕，你一个大男人怕这些？

0: 我可是看在你替我受伤的份上才来帮你的。你刚才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下？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
1: 我还要去看查水源。
0: 哎，那我换了衣服陪你一起去。这么晚了，我们来这里干嘛？
1: 三天时间太紧了，我们浪费不起。
2: 上
3: 上走吧，
2: 上
3: 走，
2: 快着他，
3: 走，
2: 就是这小子。
0: 你们要干嘛？我是江家的江南，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2: 你给我让开！我们找的是这个姓顾的。再说了，你们江家有什么了不起？挡了我哥几个的活路，我手上的棍子，让你死就得死！
4: 对，
2: 让你死就得死！就是。
1: 把本子交给李厂长，让他马上安排人，按照我给的数据和图纸开挖隐穴。
0: 我不去。
1: 快去！

0: 李处长，两位处长，
1: 怎么了？
2: 顾长庚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快点让去水源那边，顾长庚有危险。
1: 有危险！
2: 快点让去水源那边，顾长庚有危险。
1: 有危险！你继续按笔记本内容安排下去，走，快走，
3: 注意安全啊！
4: 你们不许动他。
2: 你竟然这么能打！
1: 不是让你去找李厂长吗？你怎么？呀！你给我等着，兄弟们，撤！
2: 你那一脚连孟武术指导都提不出来，你想去拍电影吗？
1: 江南，水池现在是最重要的事情，笔记本呢？ 长庚，你没事吧？长庚，你没事吧？我已经按照你笔记本上的内容安排下去了。笔记本是江丫头给我的。
5: 李厂长，我已经找好了渠线，还有出水口，按照我的方案灌溉南亩田地不成问题。
1: 放心吧。

0: 有伤了，还有外伤。骨头没有问题，需要固定休养。
1: 自己可以。
0: 李厂长，你先去找人，我带江小姐去处理一下伤口。
2: 好，那江丫头就交给你了。走。
1: 你要干嘛？
0: 上来。

0: 谢谢你啊，顾长庚。你背的还挺稳的嘛。你难道只会说嗯吗？以后干脆叫你木头酸。小姐，顾先生，小姐这是怎么了？
1: 江小姐陪我勘察，扭伤了脚。
2: 哎呀，我的大小姐，走，快回屋！没事，走。没事。你怎么了？你没事吧？你怎么又晕了？老顾，老顾，你醒醒了，老顾。
3: 子弹射中头部，能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了。骨头挡住了大部分的冲击，弹壳已经取出来了，但是还有一小块弹片嵌得太深，靠近要害神经，已现在的条件取不出来。
2: 会有什么影响吗？
3: 不好说，有可能没事，也有可能随时失明，甚至猝死，看他的造化了。
4: 长哥，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来，我没事。
5: 医生，他说了，
4: 能醒过来就是赚了，往后多活一天都是赚的。

0: 你醒了。感觉好点了吗？
1: 还好。我昏迷了多久？
0: 一整夜了。医生说是你头部的问题。你以前有去看过吗？
1: 没事，老毛病了。
0: 你怎么还随身带着枪啊？还是把空枪。
1: 我上过前线，我头上的伤就是这么来的。以前撤离武汉的时候，一位团长送给我的。这把枪已经完成了他在战场上的使命，我留着是个念想，也是警醒。
0: 小黄熬的药先喝了吧。

0: 还没洒，你喝了吧。
1: 小姐，
2: 时间紧急，我先去工厂了。
0: 小欢，你帮我去打听一下

0: 力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至今有一个诅咒，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这都更安稳。
1: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本小姐看上跑不了，国家要救。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

0: 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
7: 十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
8: 我一定要杀了他。
9: 演出刚刚开始，
10: 十二年来追杀我的心，刘若涵。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9: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10: 哦，邵军长。
9: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9: 赵司令。
4: 你好。
9: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10: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9: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10: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9: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

0: 说得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市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 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1: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
0: 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支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2: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好。
1: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0: 啊！对不起，
1: 今天有重要的，
0: 公司里有点事。
1: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0: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以为在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两会。三儿，
1: 哎。
2: 到哪儿，先生？
0: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6: 赵妈妈，怎么样？
7: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6: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7: 看你说的。

0: 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1: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0: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0: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过这上海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
6: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3: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4: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3: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
3: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5: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4: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
3: 来。

0: 这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1: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0: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1: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2: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1: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0: 哎，可别忘了我呀。
1: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1: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0: 军长，
3: 你好。
2: 军长，
3: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吗？
2: 快了，就要看到了。
3: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4: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2: 是。
3: 你家住在
5: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2: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2: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吧。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3: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1: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0: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1: 那
3: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1: 哎，对了，
3: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6: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7: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6: 欢迎你，将军阁下。
8: 欢迎你，
6: 请。
7: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6: 哦，
7: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6: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7: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6: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7: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6: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7: 我们大家都

0: 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笑>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2: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
0: 绝不放弃上海。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2: 谢谢你。
3: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2: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的交给共产党啊！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 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子时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哼！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2: 不。
0: 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8: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

0: 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0: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普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普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

0: 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普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

0: 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
1: 啊，
2: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

0: 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有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3: 啊！
5: 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

0: 军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
0: 营。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0: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1: 马上撤退吗？
0: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2: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2: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1: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0: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2: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嘿，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崽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2: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0: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妈的，给我快点，快点，快快，兔子，快快快快快！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0: 走吧，太恶心了。
1: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
1: 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二十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国办的将领。
1: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

0: 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1: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2: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准动！
5: 不准动！不准动！
3: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6: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6: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7: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8: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7: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

0: 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1: 报告首长，赵氏和萧氏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2: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1: 是。
2: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1: 是。
0: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5: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4: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

0: 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

0: 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2: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张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1: 你好，
4: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1: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1: 好，
4: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

0: 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

0: 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天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高，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天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的。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3: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3: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

0: 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1: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2: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哎，
0: 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2: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1: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2: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3: 站住，干什么？
4: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弟兄们。
3: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4: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5: 干什么的？
4: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5: 你们是
4: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3: 站住！
4: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5: 小兄弟，
4: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5: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4: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5: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4: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3: 站住！
4: 站住！我可开枪了。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6: 怎么回事？
4: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6: 等一等，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5: 干什么？
3: 不动！
5: 是。
4: 去他妈的！
6: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第二包不足。
1: 有
2: 有，
0: 给我
1: 连长，
0: 火力掩护，
1: 连长，
3: 连长，
0: 你不
3: 让他去啊？
0: 你们想，
1: 连长，
3: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3: 人多了不行，
0: 火力掩护。
1: 班长，
0: 回来。
1: 别叫，班长，
0: 好，
1: 上去了，连长，
0: 突击队。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1: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1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

0: 火车从西郊天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聚首，万勿疏忽。是，
1: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算，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 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老
2: 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1: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总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老方，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浦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7: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8: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

0: 还有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
1: 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0: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1: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1: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2: 副司令，

0: 我们起义。
1: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成活？为什么成活？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

大江南北，在四季的田野里，中国人种出了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蔬菜，其中菠菜占全世界90%以上，黄瓜近80%，胡萝卜和萝卜将近一半。每年11月到来年的3月，华南和西南热区生产的豇豆、番椒、芹菜，为天寒地冻的北方送去一份南方的新鲜与葱绿。4月、5月，位于长江流域的9个省份成为全国蔬菜供应的主力军。这个产区每年生产的蔬菜大约占全国总产量的33%。6月到10月，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地区夏秋冷凉蔬菜成为全国蔬菜供应的重要补充。跨越南北，星罗棋布的蔬菜种植基地，3亿多亩的蔬菜种植面积，7亿多吨的年产量，不仅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蔬菜生产大国，也让每个中国家庭的菜篮子充实而丰盈。

0: 凌晨两点，樟树镇的蕉农们赶在第一茬辣椒的窗口期进行采摘。此时夜间温度低，水汽凝结，辣椒在采摘的时候能最大程度的保鲜。几个小时后，这些辣椒就会出现在附近的蔬菜集散市场上。
1: 二十、四十、六十、六十五公分，它质量还是高的。
0: 凌晨四点，宁夏西吉县的菜农们已经从前一晚的九点开始，连续铲了七个小时的芹菜。六点左右，运输的车队就会在地头等候，完成交易。
2: 来，胡萝卜，三十。芹菜、洋葱再稍微上一点，包括莴笋也是一样。

0: 凌晨五点，超市理货员张娜必须做好货物的清点和摆放。
1: 把那个胡萝卜一会儿让他们再拉一点，再上一点啊。
0: 七点，第一批顾客就会进场。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10年以来呢，我们蔬菜的变化呢是越来越多。我们原来的70种呢，增加了210多种蔬菜。像我们这种茄子是我们北京当地的，我们现在还有海南的千禧啊，山东寿光的青岩椒啊，张北的胡萝卜呀，全国各地的蔬菜都已经送到我们这里了。
0: 从早上广东人喜爱的白灼菜心，到中午北京人钟爱的炸酱面配菜，再到晚上川渝人火锅里的新鲜时蔬，食材碰撞，风味交融，中国人所种植的300多种蔬菜伴随着一日三餐，造就了多彩的饮食风貌，也增添了幸福的滋味。
2: 中国人是特别喜欢吃菜，光一个汉堡里面加一片生菜就够了。我们一天呢，你没有3-4个菜，那你吃不下去啊。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每天41%是蔬菜，所以为了保证这个41%的供应量，这个责任还是非常重大的。
0: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每天需要192万吨蔬菜。这个数字乘以365天，是一个惊人的体量。和粮食不同，蔬菜季节性强，不易储藏。而中国地域跨度大，南北温差大，这给蔬菜的全年均衡供应带来挑战。
3: 把这个密度给咱们再小一点啊，这样啊，这样太大了，这时间你没菜收哦，知道吧？
0: 初夏，宁夏固原的菜农秦耀东开始种下最后一茬菜心。
3: 这现在这个密度刚好，就这样啊。
0: 这里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为冷凉蔬菜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3: 这就是咱们今年种下的1000多亩地，专门为广东啊、深圳呀、东莞呀、香港这些的销售。
0: 每年夏季，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受到高温、暴雨和台风的影响，进入蔬菜供应的淡季。此时高山高纬度地区的冷凉蔬菜恰好可以弥补短缺。
3: 今天吃咋样？
4: 可以哦。
3: 哎呦，
0: 宁夏菜心的生长周期只需要2个月，7月份宁夏菜心已经到了采收期。
3: 你看每一颗菜出来都是整整齐齐，30多公分也是市场的标准，不超高，不超长，所有的菜一出来，你看就这么亮洁漂亮。
0: 从采摘到配送，宁夏菜心跨越山海，30多个小时后就能摆上大湾区人民的餐桌。每年5月到10月，从这里产出的芹菜、番茄、甘蓝、菜心等品类的蔬菜就有200多万吨。像固原这样的夏秋蔬菜重点县在全国有133个，不仅对东南沿海蔬菜淡季的供应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同时还出口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日本等国。立秋之后天气转凉，夏秋冷凉蔬菜的供应已经到了尾声，此时露天蔬菜种植的接力棒转交到了温暖的南方。
5: 老公，走，看快点了，
6: 湿了湿了，
5: 干不了呢，
6: 湿了。
0: 孙丽萍家的这7亩甘蓝已经到了上市的时间，虽然仅有7亩。

0: 但孙丽萍已经算得上当地的种植大户。这里地处亚热带半湿润高原季风气候区，四季温差小，年平均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与其他地区一年最多种植2到3茬蔬菜相比，这里全年可以种植3到4茬。这片宛如调色盘的大地，是菜农们种的蔬菜，它们因品种、种植时间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这些菜地有的只有1亩多，小的只有几分田，地块虽小，但是产出不小。每年从这里产出的蔬菜有150多万吨，供应全国130多个大中城市，同时还出口国际市场，成为中国南菜北运的基地之一。像云南通海这样的冬春蔬菜重点县，在全国有243个，它们与133个夏秋蔬菜重点县以及204个设施蔬菜重点县共同组成580个蔬菜重点县，以不同的上市档期和蔬菜品种，确保中国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蔬菜。
1: 我们国家为了解决长期这个蔬菜均衡供应问题啊，所以我们当时制定的规划就是由选这个580个县啊，比如说你的面积，蔬菜播种面积至少要达到10万亩以上。第二个条件就是你的蔬菜外销量，比如说你要达到50%以上的外销量，这样才能算我们的优势，叫重点县。优势区加重点县，才能使我们的产业更集中。
0: 在这一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中国蔬菜基地的产业优势不断集中，陆续涌现出了实力强劲的蔬菜生产线。广西百色田阳是全国陆地鲜食番茄种植面积最大的县级区，山东安丘是全国蔬菜出口第一大县级市。580个蔬菜生产重点县，以不同的上市档期和蔬菜品种，让人们的餐桌越来越丰富。今天在寒冷的冬天，北方人可以随时大快朵颐新鲜蔬菜，丰盛的品种丰富着人们曾经单调的冬季餐桌。在西部的高原、戈壁、沙区，人们吃上了越来越多产自本地的鲜菜，来自菜篮子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满满。而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山村，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从未吃过的蔬菜品种时常出现在菜市场和超市。这一切变化，或许都源自一项被中国人用到新高度的技术。它以点石成金的魔力，穿越了蔬菜生长和流通的时空，从而改变了中国蔬菜种植版图。12月份，一场大雪过后，辽宁沈阳的室外气温在-20多摄氏度。
2: 而咱们现在这个把这个操作道布置到这儿。
0: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天来再一次来到了日光温室实验基地，评估大棚里使用的新材料。
3: 另外，它那个卡的那个东西是吧？没有那个，就是那卡的本身就没有那个。
2: 对，结实，
3: 结实。
2: 不是，但是咱这个老师，你看啊，这个强度很高的，这个强度，这个强度就没有任何的
3: 那个，应该是没问题。
2: 对，
3: 现在你计算它的蓄热能量吗？
2: 它的蓄热要比墙体的好，老师。
0: 日光温室能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实现低气温条件下种植蔬菜。李天来团队正在尝试利用新的材料，让室外温度在零下30摄氏度的时候，大棚内仍然可以温暖。

0: 如春，适宜蔬菜生长。
1: 5到10度，
2: 那这么冷，
3: 这样的话，
2: 这个放水，
1: 对，
3: 垂直，
1: 对，垂直的话正好就差不多10度。
3: 这是守时，
1: 对，这样。
0: 新材料的使用对大棚内的温度产生怎样的影响？李天来和他的团队需要连续1个多月时间，在每天不同的时间段去测试。
4: 那做科学的人必须是准确的，这个因为是要用在那个实际农民生产的，误差不能超过1度，是吧？我们给农民说的这个结果一定是科学的，你在说的这不准确再出，那就不知道偏到哪儿去了。
0: 从小拱棚、塑料大棚到联动温室、智能温室，中国的日光温室技术不断升级，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遍地开花。今天，京津地区人们日常饮食中的蔬菜，大量来自河北、山东、辽宁等地。上海人喜爱的当家菜也大多来自这一区域的山东兰陵县。黄淮海平原及环渤海地区形成的这个设施蔬菜生产区域，不仅成为北方人重要的菜篮子，也是长三角地区等南方人重要的蔬菜消费来源。
5: 设施蔬菜我们现在这个在蔬菜供应链里面初步的这个估算啊，已经达到了25%到1/3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主要是因为它的产量很高，我们现在一亩产量可以达到就是4万斤、5万斤这样一个产量。那这个产量是我们陆地生产的有的时候是5倍、10倍。
0: 今天中国的设施蔬菜生产面积约4000万亩，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总和的4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设施蔬菜生产国。不与粮争地，不与粮争水，设施蔬菜让人多地少的中国拥有了新的解决方案。5月，57岁的农技推广员张国森再次来到东洞镇南侧的戈壁荒滩，他要在这里找到一处地势平坦、靠近水源的地方，建一个占地面积1200亩的蔬菜大棚。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有限的耕地要留给口粮。想种植更多的蔬菜，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戈壁荒滩。戈壁荒滩上，除了大小不一的石头，就是粗沙砾，很难见到完整的土层。找到蔬菜生长所需的土壤，必须另辟蹊径。
6: 你把那个放平是25克的，4分够了啊。在实验室里面配下的精粮这个机制呢，有可能有下一步呢，结果类的作物，我们可能对观察它的根系了啥了，我们要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制配方实验。
0: 今天，张国森和同事们要再次尝试，用菌渣、秸秆、牛粪等废弃物，调配出适合番茄生长所需的有机机制。
6: 在我们西北这一块上的农家里面呢，我看到了有大量的玉米秸秆，有大量的牛粪啊，能不能把这些废旧资源把它综合利用起来，这是我们团队呢一直考虑的一个配方。
0: 这种人造土壤通过生产加工被装进一排排木头盒子中，蔬菜生长所需的营养就都有了。如今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滩上已经建成了15.8万亩的设施蔬菜大棚，成为中国最大的戈壁生态农业示范区和有机无土栽培示范基地。每年这里生产的果蔬400多万吨， 实现了四

0: 四季生产，全年供应。高山、戈壁、海岛，不同的土地，不同的光热条件，中国人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探索着蔬菜种植的更多可能。早晨7:30，番茄护士夏淑燕到达离家3公里外的蔬菜产业园区，消毒，戴上头套和手套，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1: 每次上班啊，就跟护士一样，就是为了防止番茄的传染病。
2: 这一周长了22.5，平株是8.63，它叶长45。
0: 这是一个面积600的标准篮球场大的单体玻璃温室，这里只种植番茄。通过智能化环境监控系统，可以控制大棚白天和晚上天窗的开启角度和时间，调整棚内的昼夜温差，就可以自主调控不同品种番茄的甜度。通过智能化监测、科学环境调控，植保人员和产业工人的呵护，这里一年产出10000多吨番茄，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今天，中国的蔬菜生产正在朝着更加高效和智慧方向努力。
3: 我们现在的蔬菜的品种跟以前相比，无论在产量、品质、抗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4: 实施农业创造了更加适宜蔬菜生长的温度、光照和湿度等环境，而致了蔬菜病虫害发生，从而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消费者使用更加放心。同时，我们现在的无土栽培技术实现了养分和水分按需精准供应，蔬菜品质更好，风味更加浓郁，营养更为均衡。
0: 10年来，中国蔬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3亿亩左右，人均蔬菜占有量增长到2021年的540多公斤，蔬菜出口贸易总额不断增长。为了保证菜篮子的丰盈，中国不断加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2017年，原农业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单位共同印发《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从生产能力、市场流通能力、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调控保障能力以及市民满意度等方面提出考核内容。这些内容是菜篮子工作的重点，任何一项内容都关系着城市菜篮子产品的稳定供应。
5: 来看一下，看一下今天来的货咋样吧。
0: 早晨8点，厨师李黎明将为一天的菜品做准备。这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一家鲁菜馆，为了满足菜单上80多道菜品的需求，每天这家店要订购上百种蔬菜品种。
5: 胶冻的这种白菜吃起来会比较脆，可以做清炒、蒜蓉、酸辣也可以。头一天晚上下的货，第二天运到我们厨房绝对是新鲜。
0: 河南固始的巨型南瓜，山东章丘的大葱，河北原阳的香菜，餐馆的特色和食客的口味需求，让李黎明对菜品有了更严格的要求。今天，蔬菜的供应正在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食物的绿色和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凌晨2点，中国最大的蔬菜交易中心活跃了起来。
6: 内蒙的货啊，给我找个尖椒化验，穿上一个属于它的标签，来个原胶检测。
0: 每天的凌晨2点到7点是张小云最为繁忙的时候。
7: 卖的怎么样？
0: 他的工作就是给即将完成交易的蔬菜进行体检。
6: 等着货主来拉货了是吧？
0: 在寿光最大的农产品交易中心，一共有6个交易大厅。

0: 750个摊位。这些蔬菜将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作为蔬菜质量检测员，张小云必须在5点以前完成所有蔬菜的采样。
1: 我们现在是凌晨2点开始工作，一般检测量在1200到1300批次左右，最高峰达到1500批次左右。
0: 巨大的工作量，张小云必须尽快完成蔬菜采样。黄瓜取表皮，白菜对称穿孔，不同蔬菜的检测方式，目的是让检测不留死角。
2: 我们每天就检测蔬菜和水果中的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就是保证我们老百姓吃的菜是安全的、放心的。
0: 30分钟后，检测结果会实时同步到交易大厅的大屏幕上。只有检测合格的蔬菜才能拿到合格证，运往全国各地。2018年，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落户寿光，这是国内蔬菜质量标准领域的重要国际级平台，已成为推进蔬菜全产业链标准化的排头兵。
3: 我们这次标准出台以后，一个是为国家守住了农产品安全质量的底线，不能出现农药、农残超标的问题。第二一个就是为国家蔬菜提升品质提供了解决方案。
0: 10年来，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范围已经扩大到200个大中城市、5大类产品、114个品种、130项指标，让菜篮子产品实现了可追溯，同时也让全国蔬菜农药残留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蔬菜讲究一个鲜字，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餐桌。8月，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山林地，到了松茸采收的高峰期。菌农将采摘好的松茸打包后，就交给了这台无人机。12分钟后，这台无人机将采摘的松茸准确运送到山脚的交易点。90架无人机承担运输任务，每天最多可以运输近2吨松茸。8点，在广东徐闻港，近500辆运菜货车在这里登上轮渡，然后从陆运转为海运。
4: 找到时，
0: 船长陈安和将驾驶轮船快速穿越琼州海峡。90分钟后，这批蔬菜将会抵达海口的农产品集散中心。今天，中国的蔬菜从种植到销售的运输距离，最远可达4000多公里。一饭一蔬就是生活，千姿百态的蔬菜赋予了人们幸福的滋味。这份幸福感的背后，是跨越南北星罗棋布的蔬菜种植基地，是千千万万的菜农辛勤的耕耘，是不分昼夜顺畅运转的大流通格局。这一切都让中国人的菜篮子丰盈

有一只雄性大熊猫，完全不必担心交友方面的问题，就是这只种熊猫。盼盼是大熊猫世界的花花公子之父，姑娘们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的后代很多很多，确切地说有130只。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盼盼的生日。野生大熊猫很少有能活到20岁的，而盼盼已经30岁了，虽然上了年。

成绩，盼盼仍然是大熊猫世界的罗密欧。他不仅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大熊猫，还以30岁的高龄成为最年长的雄性大熊猫。对所有的物种来说，基因多样化都是生存的关键。而盼盼是从野外获救的大熊猫，它的基因具有极高的价值。现在这些基因已经遗传到所有中心1/3的大熊猫身上，它甚至还是敏敏的爷爷。盼盼的基因得到了有效的继承，他庞大的家族成员都很健康。盼盼可谓是人生赢家，不仅坐拥众多的美女大熊猫，而且追到姑娘还有奖励。盼盼当然会有他自己的生日蛋糕，而且吃的。

0: 那是1938年的秋天，在前往宝鸡的列车上，我遇见了那个影响我一生的人。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这一次换我做你的英雄。
1: 干嘛？
2: 松手！
3: 我只要钱，别逼我。
1: 要钱可以去江家给你，箱子不能给你。
3: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0: 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不必了。
0: 我的药。
2: 皇恩反馈您点丁，这些都是战场上的救命药，你怎么会有这些？
0: 这些都是我要拿去前线的药，你最好当作没看到。
1: 我叫顾长庚。

0: 你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
0: 这是在我家。你没事就好。哎，你去哪儿？
1: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先走了，谢谢。
0: 哎，你去哪儿？

0: 我送你吧，两条腿哪有车快。
1: 我要去江家别院。
0: 这里就是啊，我是江南，这里就是江家别院。
1: 江南，
0: 难道你是来找我的？喂，你别不信啊。小环，
2: 小姐，程远之来了。顾先生您醒了，谢谢您救了我家小姐。
0: 小环，爷爷有叫客人来吗？他说是来我们家找人的。
2: 莫非您就是李建英李厂长请来的贵客？
0: 小环，你知道他？
2: 嗯，小姐，老爷不是将西边的那块空地捐出做工厂吗？这位先生想必就是李厂长请来的特殊人才吧。
0: 没想到你还挺有来头的嘛。刚才我救了你一命，一会儿你陪我演出戏怎么样？就当还我人情了。喂，我刚刚可是救了你一命哎，要不然你现在还躺在地上昏迷呢。
1: 只要不违背原则。
0: 爷爷，
3: 你这个丫头还知道回来啊。这就是楠楠吧，真是出落得越发标致了，大方又懂事啊。这是你程伯伯。
0: 程伯伯好。
3: 好好好。
4: 程远之，你的未婚夫。
3: 楠楠，这是早年我和你爷爷定下的亲事，现在你们都长大了，趁今天见面把婚事定下来
5: 啊。哎呦，这都什么年代了，孩子的事儿让孩子们自己去解决，我们这些老家伙就别跟着掺和了啊。
0: 爷爷，我可不愿意哦，我带了未婚夫回来。
4: 巧了，我也不愿意。一个在外面供人取乐的下贱戏子，还不配嫁进我程家。
6: 你敢打我？
0: 你侮辱了我，还侮辱了江家，这一巴掌是你该得的。程伯伯好歹也是在我们这儿有头有脸的人物，让别人知道他的儿子是这个样子，他岂不是抬不起头？
6: 你算什么东西？
3: 嘿，你一个黄毛丫头竟敢教训我儿子，未免过于狂妄。江老，今日之事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
5: 你心里的那本账我清楚，但是工厂的事我做不了主，请回吧。
3: 工厂入股一事全凭您和李厂长的决断，今日前来就是专门拜会李厂长。
5: 李厂长早有吩咐，近日概不见客。
4: 不就是一个水电都不通的破工厂，谁稀罕？
6: 站住！
1: 给江小姐道歉。
4: 你要我给她道歉？
6: 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做事？
1: 你确定你了解你手中的枪吗？
3: 狂妄小儿，快把枪放下。
6: 你肯定不是他的未婚夫，你到底是谁？
1: 我是来见李建英李厂长。
3: 大言不惭，李先生是什么人物我都难得一见，一个无名小辈，李厂长是你想见就见的？
4: 原来是为了李厂长才攀上了江南，她不过只是一个有点姿色的女人罢了。如果你喜欢就送给我。
6: 你别以为你搬出李先英来压我就会怕你，就他那个破工厂鬼子的炮弹说不定哪天就

0: 放肆！你可知道我程家在宝鸡是什么门第？竟敢如此猖狂！我不管你什么来头，敢动我儿子，我保证让你三日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1: 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谁敢让我的客人消失。
2: 李厂长，李厂长，
0: 原来是您的朋友，那便是误会一场。
1: 误会吗？我刚才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0: 哎，我看在您的面子上，我就放这小子一马。
1: 我的面子？哼，程炳坤，你给我听清楚，这位顾先生是我从公河特意请来的，他不但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还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杀过鬼子，是我三顾茅庐特意把他请来，为宝鸡建设工厂支援抗战的技术栋梁。
0: 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不管他后台有多硬，这里都是宝鸡，而在宝鸡我程家还没怕过谁。
1: 狂妄！区区一个程家也配动他？我告诉你，他的后台是四万万同胞抗战救国的决心。程炳坤，你知道这个厂子意味着什么吗？他是我们前方将士棉衣纱布的命脉所在，是国家存续的工业根基。国弱轻浮，程家纵有万贯家财，也只不过是鬼子刀下的鱼肉。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嚣张跋扈？
3: 李厂长的话你也听到了。
1: 程炳坤，从今日起我们两家再无瓜葛。老胡，送客。
0: 有些事你恐怕还做不了主，今日之事我不会善罢甘休。
4: 道歉。

0: 对不起，长庚，你没事吧？这位小友便是李厂长等待多日的工程师，姜老，正是他。这位是顾长庚，
1: 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坐坐坐。
2: 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嘛！
3: 江小姐冒着战火送药去前线，更是大意之举。<笑>
0: 方才听楠楠说，你是她未婚夫，<笑>我很满意。不知你们打算何时把婚事办了？
1: 其实我不是她的。
2: 不好了，老爷，不好了，咱们的工人和村民打起来了。什么？
1: 打起来了，
2: 长庚，情况紧急，我就直说了。姜老给我们提供了建厂的场地，我们从武汉运来的机器设备，在途中损失了将近四分之一啊！眼下最要紧的问题就是水电问题，机器如果没有动力，那就是一堆废铁呀。
1: 那水的问题好解决吗？
2: 出事的地方就是我安排打井的地方，
1: 我们赶紧去看看。
4: 爷爷，我也要去。爹，您就这么看好这个工厂？这个投入可不是个小数目。你懂啥？眼下这兵荒马乱的，咱家的那些营生啊，一直都在亏空。再不找些新路子，程家就无路可走了。我判断。
5: 这个厂子只要正常运转，不出两年就可回本。哼，我让你安排的人都安排好了吗？哎，
6: 爹，你就放心吧，这口井他们别想挖出来。
7: 那谁呢？
8: 我就骂您的崽子！

0: 你都走了，
1: 别打了。哎
2: 呀，打人了，他们打人了。
3: 住手，
1: 打人了，
3: 都给我住手，都给我住手。
0: 厂长来了。
4: 哎呀，
3: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李某一言，这水井关系到工厂的命脉，没有水这个机器就转不起来呀。
0: 转不起来关哥们啥事儿？
3: 咋能不关咱们的事儿呢？在前线拼命打仗的娃娃们有没有吃渭河水长大的陕西冷娃呢？乡亲们，他们穿着单衣在前线和鬼子拼命，冻得连枪栓都拉不起来呀。这井水是娃娃的活路呀，多放一尺布就能多裹一个娃娃的身子，多织一匹布就能少冻僵一个端枪的娃娃呀。这要是鬼子真的来了，你们这些祖宗牌位祖坟祠堂能扛得住鬼子的大炮吗？
0: 你少吓唬我们，你们在这打井断了龙脉，再次爆发瘟疫怎么办？
1: 是啊，怎么办？
0: 乡亲们怎么办？
5: 是啊，是啊，怎么办啊？
6: 光绪23年，村民挖了5米的浅井，因为粪污混入浅层，引起瘟乱。你们嘴上说的挖得越深越容易惹瘟神，正是因为挖得不够深，村民喝了水才惹了病。
5: 是啊，是啊，
0: 就算你说的对，可今年这天旱的地都裂口子了，
3: 就是
0: 田里的苗都快渴死了，哪儿还有多余的水给你们供潮用？
3: 就是
7: 是
8: 啊，地要是荒了，我们全家老小和西北风去。
9: 大家听我说，我是江南，在我身边这位顾先生可是有大学问的人，他有办法打出更深水量更足的井，有充足的水分来保证咱们村的灌溉。
0: 哪里来的丫头，这人有你说话的份儿？
9: 我江家，
0: 不管你什么江家，就是不能打。
8: 对，这井绝对不能挖。
3: 你乡亲们，快停下，不要打了呀！
4: 别打了，
0: 给个赞。哎，哦
9: 哦，顾长庚，你没事吧？
10: 没事，
0: 没事，顾长庚。
9: 我看你们谁敢再动一下，我就砸了这牌位。
4: 丫头，可不敢砸呀！大家都住手！江丫头，这牌位砸不得呀，砸不得！刚才不是他们打的我，是这个混账东西对老婆子下的手。乡亲们，
10: 这样，
4: 这丫头是蒋老的孙女，当年闹饥荒，要不是蒋老太爷开仓赊粥，你们哪家能活得下来？蒋家敢做担保，这井就让他们挖吧。
0: 那也不行啊，婆婆，要是他们几个月都弄不来水，田里的苗早都渴死了，我们等不起啊。
8: 就是光担保有什么用？
9: 听到没有，3天就可以。
0: 好，就3天，要是3天再见不着水，我就带着乡亲们把这井填平了。
6: 好，厂长，让工人们开工。
3: 开工，
0: 走。
8: 走，
3: 开工，
8: 走。
11: 少爷，没拦住啊，姓顾的他们已经开始挖了，
12: 带人跟上他们，找机会把那个姓顾的给我干掉。
9: 坐下，把衣服脱了。
6: 你要干嘛？
9: 哎呀，刚才背上不是受伤了吗？
6: 不用了，不用了。
9: 哎呀，脱了，脱了。我一个女人都不怕，你一个大男人怕这些？

我可是看在你替我受伤的份上才来帮你的。你刚才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下？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

0: 去看查水源。
1: 哎，那我换了衣服陪你一起去。这么晚了，我们来这里干嘛？
0: 三天时间太紧了，我们浪费不起。
2: 上走吧，快走，就是这小子。
1: 你们要干嘛？我是江家的江南，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3: 你给我让开！我们找的是这个姓顾的。再说了，你们江家有什么了不起？挡了我哥几个的活路，我手上的棍子，让你死就得死！
4: 对，让你死就得死！
3: 就是。
0: 把本子交给李厂长，让他马上安排人。按照我给的数据和图纸开挖隐穴。
1: 我不去。
0: 快去，

0: 李厂长，两位厂长，
1: 怎么了？
0: 顾长哥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快带人去水阳那边，顾长哥有危险。
1: 有危险？
0: 快带人去水阳那边，顾长哥有危险。
1: 有危险？你继续按笔记本内容安排下去。走，
2: 走，
1: 快走，
2: 注意安全啊！
3: 你们不许动他。
0: 你竟然这么能打！
2: 不是让你去找李厂长吗？你怎么？
4: 呀！你给我等着，
5: 兄弟们，
4: 撤！
0: 你那一脚连我们武术指导都踢不出来，你想去拍电影吗？
2: 江南，水池现在是最重要的事情，笔记本呢？
1: 长哥，长哥，你没事吧？长哥，长哥，你没事吧？
6: 我已经按照你笔记本上的内容安排下去了。笔记本是江丫头给我的。
2: 李厂长，我已经找好了渠线，还有出水口，按照我的方案灌溉咱母田地不成问题。
1: 放心吧。
0: 没关系，
2: 扭伤了，还有外伤。骨头没有问题，需要固定休养。
0: 自己可以。
2: 李厂长，你先去找人，我带江小姐去处理一下伤口。
6: 好，那江丫头就交给你了。
1: 走。
0: 你要干嘛？
2: 上来。

0: 你难道只会说嗯吗？你又干脆叫你木头算。小姐，顾先生，小姐这是怎么了？
1: 张小姐陪我勘察，扭伤了脚。哎呀，
0: 我的大小姐，走，快回屋。没事，走，没事。你怎么了？你没事吧？你怎么又晕了？
2: 射中头部，能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了。骨头挡住了大部分的冲击，弹壳已经取出来了，但是还有一小块弹片嵌得太深，靠近要害神经。

0: 你现在的条件取不出来，会有什么影响吗？
1: 不好说，有可能没事，也有可能随时失明，甚至猝死。

能醒过来就是赚了，往后多活一天都是赚的。

0: 你醒了。感觉好点了吗？
1: 还好。我昏迷了多久？
0: 一整夜了。医生说是你头部的问题。你以前有去看过吗？
1: 没事，老毛病了。
0: 你怎么还随身带着枪啊？嗯，还是把空枪。
1: 我上过前线，我头上的伤就是这么来的。以前撤离武汉的时候，一位团长送给我的。这把枪已经完成了他在战场上的使命，我留着是个念想，也是警醒。
0: 小黄熬的药先喝了吧。

0: 还没洒，你喝了吧。
1: 小姐。
2: 时间紧急，我先去工厂了。
0: 小环，你帮我去打听一下顾先生有没有结婚对象。
1: 看来小姐是喜欢上顾先生了。
0: 对啊，我就是看上他。

0: 脑袋里至今有一颗球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这都更安稳。
1: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等小姐看上，跑不了了，国家要救。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9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9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

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3000年后，神树已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起，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

0: 千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忆。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

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屠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九九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在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

而百戏泳，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为什么一轮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2: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4: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5: 如果你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2: 等窑洞工厂建成，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好。
2: 这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3: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4: 好尖利啊！
5: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6: 往前看，
7: 是手腕洞。
8: 这位是少年人。
7: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地去传承发扬。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六十

0: 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 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千把块，

0: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不行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1: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0: 他用了朕的心爱之物，倒也心安理得呀。朕倒要去看看。
2: 皇上驾到，不许通报。

0: 皇上驾到，不准通报。
1: 皇上请。
2: 慢着。

0: 你不就靠了这一手字，才把夫人我骗到手呗？还有围棋呢。上上驾到，刘墉接驾。
1: 草民不知圣上驾到，未能远迎，望皇上恕罪。
2: 你二人平身吧。
3: 谢皇上。
1: 请。

0: 啊，刘爱卿的字写的是越来越好了。
1: 皇上，您来看看，刘大人桌子上这个正纸，那才叫漂亮呢。

0: 这针织精巧玲珑，真让人爱不释手啊。
1: 皇上圣明，宫中多有珍奇，这小小的镇纸皇上怎么能看得上呢？可臣日日习字，却是离他不了啊。
0: 这样精巧的镇纸怕是宫内也没有了。

0: 哎，爱情在哪儿寻觅到的？
1: 这乃是故人的传物。
0: 哦，哎，刘墉啊，朕看你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是充街色巷，不会是近几日有人给你送来的吧？
1: 皇上，臣不敢受贿徇私、贪赃枉法，臣正准备写一参劾奏本，将门外行贿钻营之徒罗列其上，经查之后通举册呈交御览。
0: 好啊，你速将举册奏来，朕等着看呢。
1: 遵旨。
0: 回宫了，
2: 扎。
3: 起驾回宫，
1: 送皇上。

0: 皇上走了，
1: 是走了。
0: 哎，你说皇上突如其来到一个四品官的家里来干什么呀？
1: 我问你呢。反正和珅陪着来，没安好心。
0: 该不是来看你的吧？哎呦，哎呦，呼，你还真掐呀！啊，
1: 皇上好像看的是金狮正直，拿到手里头翻来覆去，说话都带刺儿呢。
0: 皇上嘛，天下的好东西他都想要。
1: 皇上要是喜欢了，恐怕就得供上。我看，你割爱算了。
0: 不行，那可不行。
1: 这有什么不行的？不就是个金狮正直吗？你连人都是皇上的，何况一个玩物。
0: 夫人有所不知，我原来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兄弟三人习字学画读书玩耍情同一人，我虽有残疾却顽皮淘气，两个哥哥常护着我，不料父亲
1: 老中堂，
0: 他愚忠圣主，一生清廉却脾气倔强，为一件错案亲杀了我两个哥哥，就只剩下我。后来案情大白，与我两个哥哥无关，皇太后亲临我家向老臣致歉，她见我背有罗锅，仍在灯下苦读习书，特赐此物，今世伴我寒窗多年，那是我哥哥的两条命啊。

0: 子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
1: 看见了怕什么？贴身丫鬟吗？来，快扶老爷起来。
2: 夫人请起，请。
1: 燕翠，去煮一碗冰糖燕窝给老爷补补气。
0: 夫人，老夫人身体不适，夫人何事过去，我好让刘安备轿。
1: 告诉刘安这就备轿。
0: 哎，
2: 夫人，和珅让我推荐大理寺推城唐宝良，说是圣上的意思。
1: 这和珅是假传圣旨吧？这唐宝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得弄清楚，省得让和珅把你绕进去。
2: 只听说皇上让他操办永乐大典被盗一案，说是他不遵圣旨，没有办案，人也不知去向。

0: 夫人，您瞧，老爷子走着路就打上呼噜了。
1: 老爷子喝多了，快扶他进去躺着吧。
2: 胡说，谁喝多了？
0: 哎，

疼。

Mm-hmm.

让你跑，让你跑，走。哈哈哈！好小子，你欺负老爷年纪大了是吧？告诉你，

0: 老爷打了半辈子仗，功夫了得。
1: 啊，
0: 你还在偷我东西啊？好，走，砍刀。哎，你出来啊，我还怕你脏了我这床呢。出来，
2: 出来。

0: 可惜呀，没有马呀！爹，您在里头叮了咚咚干什么呢？
1: 爹在里头抓老鼠呢。小二，你呀把门口跟暖道口都堵死。
0: 嗯，
1: 主屋里地方太小，你呀帮不上忙。
0: 我妈还以为您发酒疯呢。
1: 第二个，你爹可过了瘾了。
2: 好，哎，哎，哎。

0: 爹，
1: 老夫一点也不糊涂，我早知道你要从窗户跳出来。
0: 爹，这怎么回事？这什么人呢？
1: 爹也不知道，竟敢跑到王府来偷盗。这个网子已经准备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用上。
2: 佩服佩服。
3: 哎，老爷，这就是白天闯门那郎中啊。
1: 啊，假扮郎中。好啊，你白天就探好了通道了。
3: 老爷，送去官府问罪吧。
1: 想把这绑上。
4: 有啊，
1: 连催带走。
3: 问你是
4: 带走。
5: 连催
1: 夏儿。
0: 爹，您没事吧？
1: 我不要紧。夏儿，我看此人不像寻常的盗贼，放着今年不盗，跑到书房里头不知道翻些什么。刚才跟我也是躲躲闪闪，并没有真正跟我交手。
0: 哦，我说您怎么那么棒呢？
1: 哈，喝酒喝的呗。
0: 哎，爹，您把您女婿叫来料理此事。
1: 爹正有此意。佳儿，你知道官场凶险呐，这其中必有蹊跷。
6: 进来。
7: 好一个江湖郎中，
2: 我看你眉清目碎，面带书卷之气，好像是个读书之人。
7: 被王爷所擒，却坦然从容，毫无惧色，必有所托。从你进门那几步，看得出带有几分官步。你绝不是什么江湖郎中，到底是何人？你从师招来，面受皮肉之苦。
8: 早就听说刘墉才智过人，果然名不虚传。我非贼人，可否让家人退下？
7: 张成、刘安，给他松绑。你们退下。夏雪，讲吧。
8: 刘大人，卑职是大理寺推城唐宝良。
7: 你就是唐宝良？
8: 哎，坐着坐着坐着啊。
7: 哦，我明白了。那你为何夜夜闯王府？
8: 此话我只对您讲。翰林院失火时，六王爷最早到现场张罗着救火，不久离开。
7: 大胆！六王乃皇

0: 请国戚顾命重臣，你竟敢怀疑？
1: 刘大人，卑职遵旨破案，心中只有永乐大典，并无王爷。凡到现场之人，均一一探查，秉公论断。如王爷犯法，与庶民同罪。
0: 好，痛快。
1: 刘大人，今晚夜闯王府，可断定六王与此无关？
2: 对对。
1: 如果他心虚，知我来意，下官入网后必被先斩杀无疑，哪还会有你我相见的机会？
0: 以我之见，唐大人的推断稍有不足，
1: 大人赐教。
0: 皇上未编四库全书，广为搜集永乐大典，百姓们知之甚少，传言甚多，有的说永乐大典中有藏宝图，有的说永乐大典的每张书页都是金子铸成，所以还需从救火搬运的杂役中间查询。
1: 哎呀，我一直只在读书人中查找，多亏大人指点，险些误了大事。

0: 唐大人兢兢业业，不辱君命，可敬可佩啊。
1: 大人过奖，今夜我私闯王府，还请大人向王爷告罪，让老人受惊了，我该告辞了。
0: 哎，等等，
1: 怎么？
0: 大人是否会改变初衷，继续破案呢？
1: 当然，我定一查到底，何惧诽谤？
0: 好，唐大人可继续微服私访，但破案之前不可回官衙。破案之后拿到永乐大典，可直接面呈皇上，再说明原委，可否？
1: 为何？
0: 因为此事关系你我前程，切记照此办理。夫人呐！
2: 贼人之事查明了。
0: 查明了，你猜那贼人是谁？
2: 谁？
0: 他就是大理寺推城唐宝良啊。
2: 哦，就是和珅极力推荐的那个唐宝良。你要保荐他，不正中了和珅设下的圈套？
0: 怕只有斩入圈套、将计就计一条路了。
2: 不献金师，保荐罪人，你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夫人放心，唐宝良定会擒获贼人，找回永乐大典，即使有不测，到时也会烟消云散，皇上毕竟是明君呐。
2: 伴君如伴虎，自古昏君明君都是这样。
0: 夫人，这次丢官顶戴得失。
2: 我不管你为官为民，罗锅之己，心满意足。

0: 太清，
1: 奴才在。
0: 半月后，便是皇太后的寿辰了。
1: 是。
0: 十日内必须将功德碑安放在万寿寺内，同时十三经碑石要如期完成，安放在国子监。
1: 奴才遵旨。

0: 凡属沧河者321人，呈圣上御览。
1: 哦，快把举册拿来。
2: 这样。

0: 有用，臣在。为什么你所保举官员之第一人是唐宝良呢？嗯，你可知他为止不尊？
1: 皇上，臣以为唐宝良办事得力，为人刚直。
0: 朕命他加紧捉拿盗走永乐大典的贼人。
1: 可他呢？皇上。
0: 臣以为唐宝良不声张、不张榜把城门打开，是为了让贼人松懈，误以为没事，露出马脚，好一举捉拿。
2: 刘大人，这贼人不抓，不搜如何捉拿？
0: 何大人，过紧的盘查搜索会使贼人狗急跳墙，他们要是将永乐大殿一把火烧了，岂不误了大事？刘墉，一月已过，永乐大殿在哪里？嗯？
3: 贼人在哪里？这唐宝良又在哪里呢？这个，
0: 皇上，刘墉如此为唐宝良开脱，怕是和唐宝良有什么瓜葛吧？
3: 好你个刘墉啊，果然是贪赃枉法，你胆敢收受贿赂？
0: 臣不敢。 臣没有，你还说没有？哼，难道他长了四条腿跑了不成吗？嗯，看来你和唐宝良是一路货色。来人呐，
4: 扎，
0: 摘掉他的顶戴花翎，叫大理寺查处。
4: 扎。
5: 皇上保重。

0: 想不到这刘墉竟是个贪官，身负朕望，身负朕望啊！京察大计关系到大清的社稷，快请
1: 皇上，
0: 这事儿朕就交给你去办吧。
1: 奴才遵旨。

0: 刘安，哎，刘安，过来！我怎么听着像老爷声音啊？刘安，开门！
1: 是老爷呀，怎么不光光啾啾了？
0: 就是。哎，老爷，您的顶戴呢？
1: 像鸟儿一样飞了。
0: 啊？
1: 要不是咱们家老王爷保着，老爷我呀，现在还在大邑里待着呢。

0: 哟，哎，老爷，老爷，老爷，请，老爷请，老爷请，老爷请，来请来请来请来，
1: 哎，
0: 请来。
2: 老爷，您早上就能抬着您上衙门了。
0: 哎呦，谢谢诸位啊！哎，你们听我说，我实话告诉你们，老爷我现在已经罢官为民了。
1: 啊？
0: 你们听着，从明日起，我要到石料厂去凿碑。
1: 凿碑？
0: 这个轿子。 咱们先存上，
1: 存上。哎，这怎么回事？说好了，怎么不做了？你们
0: 听着，少则7天，多则半个月。你们什么时候听说皇上要去石料场，就抬着轿子来接我。
3: 哎，这是哎，老爷，哎，老爷，老爷，老爷，今儿我们哥四个就不抬棺，就抬民，您看怎么样？
4: 哎，就抬您了，哎，就抬您了，就抬您那老百姓了。好，我就在自己家里坐坐轿。来呀，玉如意一饼，元宝3箱，珍珠玛瑙各1盒。
5: 白云翡翠1盒，贺大人，卑职已经将那3万两银子送来了。<笑>
4: 这件事很难办呐、啊，再说本官也不缺你那3万银子花。<笑>还有块碧玉，传家宝。<笑> 此次本官操办京察大计，万无一失。温大人，静候佳音吧。
5: 谢大人。<笑>

0: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好，爱卿平身。
1: 谢皇上。啊，京察大祭之事这么快就办好了？启奏皇上，皇上叫奴才办的事，奴才不敢丝毫马虎，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也要办完。 此次保举一等捉役官员462名，裁劾贪官污吏13名，请皇上预览。

0: 刘墉保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你参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这个唐宝良真是罪不容赦，可曾捉拿归案？
1: 启奏皇上，暂时尚未发现他的踪迹，为防止打草惊蛇，奴才

0: 已给各处发下密令，一经发现立即捉拿进京。
1: 刘墉办了十日，爱卿只办三天，朝野官员未变，升降如此悬殊。
0: 启奏皇上，奴才以为刘墉不仅背驼，而且眼瞎，他视朝野上下满目漆黑，而奴才看当今盛世一片光明。
1: 爱卿所言极是啊。

0: 这山西守备温国坎，如此年轻便有这等政绩，难得，实在是难得呀！
1: 皇上圣明，这温国凯等人的确是国家栋梁之才呀！
0: 连年永定河频频泛滥，这一直是朕的心头之患，想找干练之才沿河勘探疏导去害，我那儿一直没有适合的人选。 如此看来，哎，速传山西守备温国凯上殿，朕有重任。
2: 遵旨。<笑>
3: 皇上圣明。啊！
2: 传山西守备温国凯见驾。
0: 温国凯见驾。何爱卿办事迅速，日夜辛劳，又担任着京察大祭，替朕分忧啊，算得上是百官的表率了。朕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你就是温国凯呀、啊？啊？
0: 我舅舅是李阿哥，请拜万岁。我才是温国凯。
1: 哎呦喂！哎呦！你多大？
0: 臣不该挨打，万岁开恩，万岁开恩。
2: 皇上圣明。
3: 何大人，
1: 奴才在。
3: 这就是你给我保举的卓义贤良。
1: 皇上，
0: 不贤良，启禀皇上，何大人，年轻闯得少，卑职十分小心，不贤良，
1: 不贤良。
3: 啊，好，好，好，朕念你年老糊涂，革职还乡，革职还乡，
0: 想之四郎，谢主罗，谢主罗，但不知是哪部是四郎？
3: 哎呀，快把他轰出去，
0: 滚过去！启禀万岁，卑职不善营造，若到吏部去，寡吏升降，还在好。
3: 你，何爱卿，
1: 皇上，
3: 皇上。

0: 高兴，啊啊！我也高兴。
1: 何大人呐，
2: 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破旧书本的卖，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废旧书本的卖，有破瓷器的卖。有古董的卖。
3: 喂，收破烂的，收破烂的。
4: 嗯。大姐，可有破旧书纸换钱？
3: 我这有两本书，你要吗？
4: 就这两本。
3: 只要能换钱，家里还多着呢。
4: 太破了，连个鞋样都捡不了。这样吧，先给你几个钱，大姐拿去花。
3: 你等着，
4: 嗯，
3: 我给你拿去啊。
5: 干什么你？
3: 卖破烂去啊！
5: 卖你妈！回来！
3: 那混账牛三说这书面是金子做的，妈的，又脆又黄，不撕都破，连收破烂的都不要。
5: 你得了吧你！
6: 哎，干什么呢？站住！
4: 快把你们老爷叫来！
6: 哎，你好大的口气！就凭你这打扮，还想见我们老爷？
4: 有紧急公务，快！我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
6: 你稍等，我去禀报。大人，大人！
7: 你嚷什么？
6: 外边有一个人要见你，叫唐宝良。
7: 嗯，当真是唐宝良？
6: 我看了他的牌子，没错。
7: 快，快去请师爷。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

0: 组经过千挑万选，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

0: 油的。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哎，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一瓶高钙复

0: 有机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2: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魏银，这就是你给我派的兵吗？好，我带走了。
1: 慢点。
0: 嗯，
1: 哼，想得到没？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2: 嗯，贾铁嘴还说你印堂发亮，要走鸿运了呢。
1: 果然应了此话。
0: 你说什么荤话？
1: 你才说荤话呢！来，把他给我拿下！
3: 朝廷侵犯，乱臣贼子！
4: 把抓了！
1: 你动一动，我就射死你！明天我把你送上金殿，我陈吉善可就不是一个小小的浮影了。
3: 哎呦，绑了！
0: 陈府尹，我无心杀你们，但本官已奉旨破获盗永乐大典之贼人，如果你还不赶快派人随我去抓人犯人潜逃，你便罪不容赦。
1: 这真是天上掉馅儿饼了。照这么说，

0: 本官我是工上加工了，把偷用了大典的贼人也给我抓了。
1: 少说废话，抓贼人要紧，
0: 叫他带路去抓偷用了大典的贼人。走。

0: 可比农桥城拙呀。
1: 老爷，你他妈吓了我一跳！光说，
2: 老爷，给皇太后的寿礼已经准备好了，
1: 都备好了，
2: 备好了。
1: 好好好，哦不，给皇太后身边的人，还有胡公公的也都备好了，
2: 都齐了。
1: 那马上送进去，顺便打听一下，皇上还提不提白天的事了
2: 啊？老爷，都四更了，宫里进不去。你叫他看，明儿再说吧。
1: 没什么明儿了，明儿我老子在不在都不一定了。都是这个老瘟神给我害的。
2: 老爷，您是说山西守备温国凯？
1: 不是他，还有谁呀、啊？朝中很多大臣和本官不和，如果有人用这件事参谋个欺君之罪，我怎么办呢？
2: 老爷。老爷，趁着多事的刘墉不在，老爷您就说山西上报的举册上就是38岁。老爷给皇上的举册也是赵底腾写的，就过去了。只要皇太后高兴，皇太后周围的人给您说好话，没事儿。
1: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你的小子，让人备轿，一大早就到宫门等候。宫门一开，马上进去。
2: 是。

0: 皇太后的寿辰，朕贺诗一首，速交礼部抄录，昭布天下。
1: 哎，他怎么回来了？金狮通灵寻救主啊！
2: 好一个金狮通灵啊！启禀皇上，皇太后召皇上永和宫进早膳，有事要说。
0: 知道了。

0: 太清，奴才在。你还主礼部，
1: 谢皇上。各位大臣，后天可就是皇太后的寿辰了。百官卯时进宫，在太和殿按班朝贺。
0: 京中大小寺院诵经三日，并着内务府在西府门外大街张灯结彩，搭制戏台，令天下百姓同庆。
2: 遵旨。
0: 何爱卿，
3: 皇上，
0: 听说温国凯一事是下面的人办事马虎，你呢？不过是一时疏忽，照底抄录。行了。
4: 朕就不加罪你了，皇上圣明，奴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爱卿平身。谢皇上。眼看太后的寿辰就要到了，功德碑和十三经碑文刻办的如何了？
5: 启奏万岁，十三经碑快刻好了，功德碑虽已刻完，但因为碑座太高，碑身太重。
4: 实在无法安放庭中，拆亭重建已经来不及了。这京城汇集了天下的能工巧匠，难道这点事儿都办不了吗？回皇上，奴才找了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能想出好办法来。
0: 嗯，
6: 传朕旨意，若有人能将碑安上，赏银千两。
4: 这，
6: 万岁爷，顺天府已将唐宝玲抓获。
0: 现在宫外候旨，哦，带他进殿，带唐宝玲。臣臣
7: 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0: 旗鼓，满城搜索，会逼急贼人，销毁罪证，将永乐大典付之一炬，故而内紧外松，大开城门。
2: 言似有理，
3: 可为何不见你的踪迹？
0: 微臣日夜四访暗探，才见贼人踪迹。
2: 哈，听你这口气像是破案了。
0: 启禀皇上，被窃永乐大典已追回一部，抓获窃贼五人。
2: 什么？已经追回永乐大典一部？
4: 是啊，皇上，我正在追。
0: 万岁，正因为这位顺天府尹陈继善说臣是朝廷侵犯，将臣拘押，以致延误时机，让另三个贼人逃脱，否则所盗永乐大典可全部追回。
4: 哎，可是这是何大人的意思，我哪能违抗啊？是那个，这是说是传圣上旨意呀、啊。
3: 大胆陈继善、哎！
7: 你竟敢假传圣旨，延误追找永乐大典！来人呐！
5: 扎！
7: 摘去顶戴花翎，交大理寺查办。
5: 扎！
4: 皇上，皇上，我这皇上我冤啊！哎呀！
7: 唐宝良，
0: 臣在。
7: 你追回永乐大典，功劳不小。招赐为三品少卿。
0: 启奏万岁，臣不敢贪功，多亏侍郎刘墉指点迷津，才得以破案。
2: 刘墉？哎，刘墉现在在什么地方？
6: 就是
8: 这刘墉呢，
9: 一直没见
10: 过，不知道
9: 上哪去了，
11: 上哪去了？
12: 启奏万岁，功德碑已经修好了。
2: 是吗？
9: 修好了
2: 啊！今儿个竟是喜事啊！
13: 王爷今儿怕又喝多了吧？我专管此事，自然清楚。昨儿后晌，工匠们还一筹。

0: 一个主意就值1000两银子，要不是昨儿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信呐。
1: 哈哈，听王爷这么一说，那朕倒要去看看。

0: 哎，这个功德碑，是怎么立上去的？
1: 回话安话，先将土拥得与碑座一样高，而后顺着土坡把碑拉上龟背，扶起碑石安上，将土除去就是了。
0: 哦，妙，实在是太妙了。啊，朕早就料到，这工匠之中是必有智人呐。
2: 是，
0: 哎，这智人是谁呀？
3: 只知道他是个罪臣，被罚在石料厂凿碑。这罗锅秀才是个疯子，书文写碑的几夜不睡呀。
0: 罗锅子，胡先生
4: 在，
0: 带朕去石料厂。
4: 炸。
5: 夫人在吗？
6: 在。
5: 夫人，夫人，王爷派人告诉夫人，皇上去石料厂了。
7: 老爷凿碑多少日子了？
5: 大概十日了吧。
7: 嗨，还不快抬新轿去接你老爷？
5: 是。
8: 庶民刘墉，听候皇上发落。
0: 啊，快起来吧，朕冤枉爱卿了。
2: 起来，起来。
8: 庶民不敢愧沾龙颜。
2: 啊？
0: 啊，刘墉啊，你那爱不释手的金狮镇纸怎么舍得还给朕了？
8: 万岁，金狮扔在我家书房的案上。
0: 哎，这明明在我的案上啊。
8: 皇上，这乃是太后所赐之物，绝不会送人的。
0: 什么？是皇太后赐的。哎呀，来来来来来，爱卿快起来。我明白了，这么说，太后把一对金狮，你我各赐了一只。
8: 皇上，那是对我死去的两个哥哥的纪念。
0: 哦，朕明白了。
9: 皇上，奴才罪该万死。
0: 哼，先不说这金狮镇纸，朕看你办这十三金功德碑办事不力，先革去你一年的俸银。
10: 皇上息怒。
0: 刘墉
8: 在，
0: 你巧立功德碑，赏银千两，保举贤良，追回永乐大典，政绩卓著，升吏部尚书，御前行走。
10: 快快去登。
8: 臣谢主隆恩。
10: 皇上，您圣明。
0: 啊，起来吧。
11: 您来了，坐坐坐坐。
12: 哎，几位大人，
11: 几位大人，
12: 你好。
13: 我告诉你啊，来这事儿，什么坏事都没有。
11: 哎，你说刘墉今天他奏几本？
14: 三本，不奏三本，那不枉费了刘三本那个虚名吗？
11: 我看未必，
14: 我看，我敢打赌
11: 啊，赌什么？

0: 雅翠楼啊。
1: 什么雅翠楼？那可是个好居住啊。
2: 咱们说定了。
3: 好，一言为定。
2: 那是输定了。
1: 那他输定。
4: 哎，上朝！
5: 上朝了，
6: 是上朝
7: 了，好，走了，走了，
8: 走了，走了，走了，
9: 走了，
10: 走了，
9: 走了，
10: 走了，
9: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平身，
1: 谢万岁。
2: 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3: 您有没有啊？奏啊！
4: 刘墉有本起奏，
2: 奏来。

0: 臣刘墉拜奏，《四库全书》的编纂誊写诸项正加紧进行，但人手不够，臣奏请再经选出字迹工整者二人担任抄录，按每天3万字计，渴望在5年内完成。
1: 此奏甚佳，朕准了。
2: 皇上，
3: 圣明，
4: 高明，圣主高明，如此棘手之难题，经皇上之口迎刃而解啊！
5: 是啊，是
6: 啊，好明鉴。
1: 修撰《四库全书》乃从未有过的大事，恩及子孙万代。彭超看来事小，实则事大，不能错讹一字，又需字字秀美。所奏之事，我看
7: 刘爱卿，
8: 臣在。
1: 这事就你办吧。
0: 对，

0: 陛下，宛平、大兴两县近日暴奏，永定河河岸坍塌，河道淤积，趁此冬春之际，应予消除。臣以为这是急务。
1: 这事儿早该这么办了，怎么还没动工啊？
2: 何大人，怎么回事啊？皇上上命。
3: 回禀皇上，前年修的是潮白河，去年是李八庄，今年是浊流河，明年才轮到大兴宛平。奴才以为路要一步步走，事要一件件做。
1: 此言也有道理，办事不可好高骛远，贪多误得呀。
4: 皇上真是一句万言，何大人办事是从未怠慢过。
0: 陛下，臣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何大人。
2: 哦，
1: 啊，
0: 何大人，
2: 嗯，
0: 水流千里，势不可挡。这潮白河要是发大水，这水是往东流还是往西流啊？
3: 自然是往东流。
0: 好，往东顺流而下，就到了宛平大兴。这宛平大兴的水路要是一路不通，陛下，
1: 嗯，
0: 那可就经颐和园进了北海了啊。
1: 哦，我说呢，去年这大水都快没了瀛台了嘛。
0: 陛下，这水路要通就全路

0: 全通，一路不通，变成水患呀，陛下！
1: 一口吃不得个胖子，一步登不了泰山。
2: 有理啊，
1: 谢皇上夸奖。
3: 我是说刘大人此言有理。
2: 何大人，
1: 奴才在。
2: 你不怕大水没了紫禁城？
1: 我，皇上。
3: 何神，
4: 奴才在。
3: 金都民春发10万民工，把个永定河给我疏通了，再无一处阻碍。经朝白越浊流，奔塘沽，直入东海，扶万家，立兆民，以解朕之忧。
4: 皇上圣明，
3: 皇上圣明，
1: 奴才领旨了。皇上的话如拨云见日，光耀九州，令奴才茅塞顿开。奴才当万死不辞，甘效犬马。

0: 圣上，恕臣失礼了。臣刚才聆听圣言，已兴奋得不辨东西，不知南北了。自古以来，德才两全之天子，竟无一人呐、啊。唯我圣主，德比尧舜，才过李杜，实乃是千年万载难得之君主啊！
1: 平身，
0: 谢万岁。皇上恕言，文思澎湃，字字珠玉，句句经典。老朽我此生能为如此之圣主效劳，真乃是三生有幸啊！啊，龙缺九重玉印绕梁，德披百代日月辉煌，生逢明主万世

0: 朕也是仰仗圣祖父皇这棵大树，不敢稍稍懈怠。今天尔等辛苦了，你也退下吧。
1: 看来今天是没本了。
2: 臣还有一本。
3: 老弟，验证过早了。
0: 还有什么呀？去拿过来。
2: 臣这本还没有写好。
0: 没写好你奏什么呀？
2: 臣还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本当奏还是不当奏。
1: 这叫什么事儿？
0: 说吧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2: 臣不知道皇上是想做明主还是想做昏君呢？
0: 啊，
4: 刘墉，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5: 狂妄之极。
6: 皇上圣明。
0: 刘墉，你这话怎讲？
2: 陛下，以臣之见，从古到今，凡当朝天子被当世之人尊为圣明者，天子一句话，满朝廷一片称颂，发一号令而四海内一片讴歌，美言盈耳，歌声震天。可百年之后呢？
0: 怎么了？
2: 都是半个昏君呢。
0: 说，
2: 皇上要做万世之表，虚借浮躁虚华之词，阿谀奉承之徒，就是要远小人而近君子，不知皇上意如何？
5: 哎呀，皇上，刘墉貌似忠直，满嘴荒唐，我圣主至诚先觉，体元力极，夫文奋武，亲明孝慈，英明宽仁，精表万世。
2: 皇上您听，这就叫浮躁虚华，这就叫阿谀奉承。
5: 不对不对不对，

0: 圣上，我等臣子对待圣上感恩戴德，愿于心发乎情，如婴儿贫笑，纯属天然。他刘墉重伤污蔑我等，对待圣上一片赤诚是小，他辱骂皇上是昏君是大，实可忍，孰不可忍呐、
1: 啊！皇上，刘墉出言暗含讥诮，侮辱圣上，应以大不敬之罪。
2: 欲做盖世明主，反杀执剑大臣。何大人，您这是想叫皇上做昏君吗？
1: 皇上，刘墉罪不可赦，
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3: 皇上上命。

0: 六哥，您瞧这走道跟基多米似的，要是没那身朝服，还以为从里边出来个梁上君子呢。君子，乱臣。
1: 六哥，您看您那女婿那两步走。啊？您看您女婿那两步走。
2: 哎，八哥，您慢点走啊！
3: 你也走好。哎，
2: 我说，你输了吧？你可别忘了雅翠楼啊！
3: 你说他妈这刘罗锅啊，一天三本，忒不嫌累的很。这皇上也是，干嘛大老远把他从江宁弄北京来呢？他这不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吗？哎，走。
2: 六用形容猥琐，出言不逊，张狂犯上，奴才以为不义姑息啊！你想让朕做昏君吗？
3: 奴才不敢，奴才伺候皇上多年，深知皇上明察秋毫，明史通奸。皇上，
2: 你又奉承我阿谀献媚。
3: 皇上，
2: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你让奴才说什么好呢？奴才只知道皇上好。皇上圣明，奴才实在不会说别的话，你要让奴才说别的，还不如干脆把奴才杀了算了。自古明君圣主，身边都得有几个敢说话的执剑之臣。是。
3: 要不然哪来的明君呢？所以说，身边得有几个敢说话的人，是不是？皇上，奴才也敢说话，而且说的也是真话呀。
2: 刘墉他说的不仅是真话，而且颇具文采。奴才
3: 自认也毫不逊色。
2: 是吗？好。 你往那儿看，朕就以这四方亭出个上联，你给我对上下联。
3: 这四方亭上望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啊，奴才给您对，万岁驾前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皇上打得令奴才眼花缭乱了。
1: 和爱卿，你看明白了吗？哦，禀皇上，和珅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这是罗锅，这是奴才，左膀右臂，罗锅，奴才，左膀右臂。皇上，这儿。

0: 朕看中的是勤政敬业之臣。
1: 那是
0: 刘墉入朝每日三本，所奏之事也是有道理的。何爱卿，
1: 皇上，
0: 你以后也要多奏才是哦。
1: 是，那是。皇上，其实刘墉奏与不奏，奴才都按照皇上的意思办着呢。
0: 啊，哎，这是哪儿的锣鼓啊？
1: 啊，禀皇上，小六子刚刚满师出徒，您听听这崽子的口怎么样？奴才觉得还可以
0: 哦。那咱们去听听。
1: 这。

0: 皇上驾到！
1: 参见皇上。
0: 平身吧。
1: 谢皇上。
2: 快请。
3: 皇上，
2: 朕今天就坐在这儿。
3: 啊，好。
2: 快请。你让朕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3: 奴才是请皇上来。哦，听戏。
2: 啊，那个小六子
3: 啊，皇上，那个小六子玩意儿实在还欠火候。其实不用奴才多说，实才皇上远远的在路上就已然听出来了。
2: 嗯，你怎么知道？
3: 皇上，就在小六子唱到入声字的时候，奴才眼见着皇上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2: 啊，哦，是啊，小六子的入声字声音略显暗哑。
3: 哎呦，皇上啊，连这么点小毛病您都听出来了，您说这普天之下大事小情，还有什么能瞒得了皇上您的呀？皇上，您一天到晚的真是太劳累了，太伤神了，这都怪那个刘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0: 你看，这个奴才，图惹皇上不痛快，今儿个奴才一定让你好好开开心。小六子，算了，让他再练练。奴才今儿个给您献个丑，包您开心。来呀，上丑，
1: 站。

0: 陈乐民安乐，五谷丰登大有年。宰下当官，今有何相回朝？
1: 跪下！
0: 明在午门巧办花灯，远远望见圣驾来也。大清，大清天子坐龙庭，何大人命我办花灯，我办的是一团和气灯，是和和二仙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封将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九子施生灯，是十面埋伏灯，这个灯那个灯，灯光一时报不清，是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洗貂蝉，大闹风雨亭，
2: 唱了就是这个，唱了就是这个。
0: 天子南游会京城，万民齐欢腾。不好了，是不妙了，灯把这辫子踩掉了，我赶紧往回跑。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4: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4: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4: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

1956高改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来爷，
1: 干嘛？在这等着，别进来。什么东西？罗锅子，罗锅子，
0: 来爷。

0: 人，夫人，夫人，王爷来了，胡子翘得老高，一定是又生气了，谁又惹他了？
1: 当那么大官，还是走路不会走。
0: 爹，您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你们家男人官大了，我不能来了。
0: 爹，看您说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先派人来说一声，女儿也好到门口迎接您呢。
1: 哎呦，你们家还有这个婆啊？啊，罗锅子，罗锅子。
0: 爹，有话慢慢说。燕翠，快来扶王爷。
1: 哎，出来。
0: 爹，他人还没回来呢，您先坐着，
1: 哎呀。
0: 爹，您先消消气儿。
1: 丢人现眼，丢人现眼，丢人现眼呐！
0: 爹，他到底惹什么事儿了？
1: 惹什么事儿了？这个罗锅子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
0: 哎呀，爹，您别罗锅子罗锅子的
1: 啊！
0: 您女婿好歹也是宰相，一品大员，
1: 一品大员。
0: 您这么叫，让人听了多不好听。
1: 哎呦，一品大员，宰相，他呀，全无一点大家风范，一点皇族威仪都没有啊！
0: 这到底是？
1: 你看着。
0: 哎，王爷。
1: 哎呀呀，起来。哎呀，就这样在朝上，
0: 爹，
1: 哎呀，一脸的猴相，哎呀，气死我了，哎呀，我帮开茶
0: 啊，燕翠，拿酒去，哎。
2: 什么事儿啊？
3: 哎，麻烦公公通禀一下，哎，顺天府尹陈继善官复原职，求见何大人，另有要事相告。
2: 等着，

0: 哎，参见何大人，谢何大人帮忙让我官复原职，谢。
1: 行了行了行了，啊，别谢了，有什么事快说。
0: 小事。
1: 混账，小事在叫唤什么？
0: 这也不完全是小事。
1: 哎呀，到底什么事快说。
0: 是何大人，是奎公子的事儿，小人照大人的意思办了。
1: 办了不就结了吗？
0: 可是跟那原告秀清他不肯收那20两银子，撤案归乡，现在他满大街的告地状。
1: 混账，你这是替我办事啊？你这是败坏我的名声。
0: 不敢不敢，小的是遵照您的意思办的，可那原告他就是不听。这小的
1: 不敢。那你怎么敢让刁民在街上扰乱民心呢？嗯，
0: 是
1: 你官府顺天府尹，不能维持京城风化，我要你何用？
0: 是是是，你小的明白，小的明白，我马上去办，我马上去办。
1: 等等，你明白什么了？
0: 我马上把他抓起来，我看他到哪儿去告去，我要断他个

0: 滋扰京城，又伤风化罪。
1: 哎呀，真是
2: 鬼海，鬼海，
3: 这谁敢惹？这是
4: 什么事？告诉你，
5: 李姐，现在有点新冠了，
2: 说
5: 多少
2: 都不行。新冠的刘大人还行吧？哎，
5: 这不关刘大人，
6: 这真是。
5: 这状态也写来真是。
7: 姑娘，卷起壮纸走吧。那魁海是你能靠倒的吗？
2: 哎，这可未必。要是告到当今刘大人那儿，那就好了。
5: 不是吗？姑娘，刘大人天天早上从这儿过，有胆量你就告他去吧。
8: 对，告他去。
9: 对，
8: 就得这么告。
9: 对。
10: 是
5: 啊是啊，哎，
8: 姑娘来了，
5: 姑娘，姑娘要叫人叫的，快去告诉他，
10: 快去，快去啊！
11: 冤枉大人，冤枉，冤枉！
12: 我叫
11: 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大人！
0: 老爷，有人拦轿喊冤，
13: 有状纸，
14: 拿上来。
0: 是。
14: 念我听，
0: 是清河县民女李秀清诉状。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之际，我与姐姐秀玉出外观灯，当朝宰相和珅之小舅子魁海。
15: 老爷，魁海是和珅的小舅子。
16: 和珅的小舅子怎么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你给我接着往下念。
12: 好，刘大人，
17: 什么
12: 玩意儿？
17: 好，
0: 调戏我姐妹二人，并将我姐妹二人强抢而去，我姐不堪折磨，撞柱而死。
16: 哎呀，往下念呢。
0: 是，撞柱而死。我寻机逃出虎口，望晴天大老爷秉公执断，为我姐妹二人伸冤。
5: 老爷，这可是条人命啊！
16: 问他，为什么不到清河县大堂去喊冤？
12: 为什么不到清河县大堂去喊冤？
11: 喊了，清河县说，魁海是京都人，叫我到顺天府去告状。
16: 案发清河。清河县推诿其责，有渎职之罪。
12: 老爷，我记住了。
16: 张成，哎，告诉小女子，让她到顺天府告清河县令渎职不办之罪。
12: 你到顺天府告清河县令渎职不办之罪。
11: 告了，叫您等了十几天了，杳无音信。后来，顺天府的陈老爷给了小民十几两银子。求小女撤案回京，小女不服，只好当街拦轿。
16: 岂有此理！
12: 别害怕，老爷不是说你呢，说顺天府岂有此理呢？
16: 案子我收下了。刘安，
18: 在，
16: 状子递给我。
18: 是，
16: 带回去细问。
11: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小女冤枉，终有出头之日了。
12: 起轿。
11: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谢谢，
19: 真是亲爹，
20: 赶紧说话，
21: 小女子有救，
7: 这下有救了。
22: 碰上好人了，
23: 就是刘大人。
7: 起来吧，姑娘。
0: 哎，顺着这条路再往前走，过了红牌坊，再走百步，就是刘大人府上了。快走吧。
11: 谢谢您了，谢谢，谢谢了。

0: 大家听着，我大清皇恩浩荡，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1: 救命啊！
0: 但仍有顽劣刁民游街走户，坐地诬告，无事生非，滋扰生灵。今后一切诉状均需通过有司呈达，不许漫天喊冤，一经发现当从重治处。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2: 好，走。
3: 说这么给人给的，
4: 怎么回事？
5: 哎，张成啊，那小女子是不是被顺天府抓走了？
6: 哎呦，赶紧给老爷回话去，我瞧一眼去啊！哎，
5: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大胆！小的不敢。
7: 连个小小的女子都看守不住，我要您能有何用处？
5: 老爷。顺天府也实在是太猖狂了，我们一不留神就
7: 还敢顶嘴。
6: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那女子确实被顺天府那几个差役给抓走了。
7: 你看清楚了？
6: 看清楚了。您发句话，我立刻把那几个毛贼给抓起来。
7: 有胆无谋，有什么用处啊？你们，
6: 老爷。
8: 哎，急什么呀？这么久，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受过这样的窝囊气？请好吧你、啊。哼，
7: 哦，是夫人呢。嗯，哎，到二门外等我。
5: 女人，
7: 怎么了？有什么吩咐，夫人？怎么了？
9: 我问你，今儿个朝上什么事儿惹老爷子生气了？
7: 没有啊。
9: 没有？你可别骗我什么。
7: 嗨，看夫人你说的，我刘墉有什么事敢瞒着夫人你呀、啊？
9: 反正你要是说明白了，兴许我还能帮你挡了一阵儿。你要是不说，老爷子正在屋里坐着呢，等着你呢。
7: 我活了。哎呦，老爷子，您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老爷子。哎、
9: 顺着点，让老爷子消消气儿。哎，
10: 你也是朝廷命官，
7: 是。
10: 你也是有顶戴花翎的大员。
7: 小婿不知老爷子您要说什么，请指教。
9: 啊，爹。他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周正，您提个醒。
7: 是，
9: 他不是才到皇上跟前做事吗？
10: 你这个，你是什么人？
7: 老爷子，我是您的女婿啊。
10: 你什么婿？你是参与国政的大臣。大秦国是什么？大秦国就是皇上和我，和我们。
7: 那是。
10: 你坐在那儿，就要偷着大秦国的威风。
7: 是
9: 爹，他到底怎么了？您倒是说呀！哎呀，把人都急死了！
10: 哎呀，你给我走一圈，走，
7: 让我走。小婿还有事情，老泰山，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10: 哎呀，谁让你走了？我是让你走路。
7: 走路？
10: 走路？
7: 啊？就这样走？
10: 哎，你看，
9: 爹，您这是让您女婿在这遛腿呢？
10: 哎呀！走走，小孩，你看我大秦国的设计，非让他这几步路走散了架不可。
7: 老太山，小婿是真的不懂，这走路怎么还……
9: 哎呦，爹，我当是什么事儿惹您发这么大的火呢？原来是为了他走道的这个姿势。哎，他生就了这么副身板，生就了这么个急急火火的脾气，

0: 让他怎么个走法？这走路又不关乎天理伦常的，值得您发那么大的火吗？
1: 不关乎天理伦常？哼，什么叫官场？官场就是做官的场子。
2: 是。
1: 哼，卖驴卖马的牙行都还有个规矩，这官场就没有规矩了。
3: 嘿嘿，老太山，小婿只要心放正，明事理，懂那么点做人的规矩也就行了。至于这走路嘛，
1: 哎呀，和尚，我说了半天，你是一点都没有明白呀？
3: 啊，
1: 谁跟你说做人了？我是教你做官。
3: 哦。
1: 你呀、啊，你是连个一二三都不懂的混小子！你看着，看着，看见没有？妈，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官部啊！做官的。就要跟平常人不一样，啊，哎，这叫什么？这就叫官样，啊，哎，对了，你刚才说什么？心什么？心要正。
2: 是。
1: 你把你的心掏出来给大伙看看，看得见吗？
3: 那看不见。
1: 人是衣裳，马是鞍。人的外表就能够看出他的品级、身份、威风。你纵有满腹经纶，不会走路也是狗屁。
3: 哎，多谢老泰山指教。老爷子放醉屁。
1: 他说什么？
0: 哦，他说您说的对。
1: 出去。
0: 爹让你学，你就跟着学吧。爹说的也有点理。
1: 什么有点理？道理大了，公学。哼。出左脚，右手在前啊，这是朝中，腿摇身不摇啊，这才是大清国朝臣走路的样子，不是投机的时间。这脚是根基啊，步是纲常，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步伐不能乱，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心胸城府。哎，心胸城府啊，叫什么啊？你以为这官儿是这么好当的啊？你给我好好的练。
3: 那是。
1: 明天可再不能给我丢这老脸了。
3: 哎，
1: 好好练。我喝酒去了啊。
0: 爹让你学，你就学呗。
1: 卢哥子，练。
3: 快吩咐教父们备轿，快点儿！
4: 老爷，我们可什么都看见了。
3: 哎，对，看见什么了？
4: 耍猴呢！
3: 哦，
4: 我打死你！
3: 嗯。

0: 人呢？
1: 哎，刚才还在院子里呢。
0: 罗锅子，溜了。
2: 落轿。刘安，来来，富儿过来。
3: 我跟你说，你这样哪一样都
4: 是。
5: 禀老爷，那个告状的女子李秀清已经被抓起来了。
6: 嗯，好，现在关起来没有？
5: 关起来了。
6: 好好，关起来好。哎，去给奎公子送个信儿，就说他那事儿是连人带事儿都没影了。
5: 是，
6: 去。哎，师爷
7: 啊，
6: 这秀玉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呢？
7: 除了现在这个妹妹，再没什么人了。原先还有个老娘，前些日子连病带下已经死了。
6: 好好好，死了就好。

0: 老爷，外面有人击鼓。老爷，外面有人击鼓。您要觉得身子乏的话，我告诉他们，您到部里去了，明日升堂。
1: 我，
2: 老爷，
3: 勤政为本嘛，升堂。
0: 老爷升堂，我站一旁，何人击鼓？带上大堂
4: 进去。

0: 大胆村夫，见了本府为何不跪？
1: 大胆，
2: 跪跪呀！
0: 下面跪的姓氏名谁？
3: 老爷问你叫什么名字？
4: 刘三儿。
0: 刘三儿，你状告何人呢？
4: 我与小女秀清到顺天府状告恶少魁海逼死我女秀玉一案。
1: 什么什么什么？
4: 因判状不公，我与小女秀清只好当天拦轿告地状，不料今日有时骇客，顺天府的差役把我小女秀清强抢而去。我到顺天府要求放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少魁海，替我小女秀玉伸冤。
1: 你说什么？
3: 再说一遍。
4: 还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少魁海，为我女秀玉伸冤。
1: 不对不对呀，这他怎么又出了个爹呀？
2: 只有一母已经死了，他父亲
0: 我问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4: 刘三儿。
0: 大胆刁民！秀玉秀清姓李，你姓刘，

0: 刘家之父焉能生出李家之女？
1: 快说！
2: 说
1: 说！
3: 秀玉秀清，乃我义女。
0: 大胆！

0: 女的外甥，闺女的表姨，她二姥姥也历历在卷。
1: 对对，
0: 哼，要不然本官怎么能够做得了顺天府尹呢？再者，本官看你张头鼠目，一副穷酸相，一定是受人贿赂，借此沽名钓誉之徒，竟敢到此咆哮公堂。
2: 我不为名，不为利，只要一个公道。
1: 公道，
0: 我会叫你知道什么叫公道。
1: 来人，
3: 有，
0: 给我重责50大板。
2: 你敢打我？
1: 老爷打的就是你。
2: 哎，你后悔吧你？
1: 一，
2: 哎呦混蛋！
1: 二，
2: 哎呦，
1: 三，
2: 哎呦。
4: 女鬼闻听双膝跪倒，口尊声阎王老爷在上听个明白，倒下是让我脱上一个女
5: 孩。老爷该回来了，老爷说了过了未时再去接他也不迟。
4: 哎呦
1: 哎呦，呵，
5: 拿条锁链子把魁海和顺天府尹一起捆来得了呗。
6: 哼，短见了不是，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老爷的章程。
5: 我是怕老爷吃亏不是
6: 啊？吃亏，你跟老爷这么多年了连这点数都没有，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吃过亏啊？
7: 里边里边，进去
1: 进去进去，
7: 老东西，等着吧你。
0: 妈的，这个老叫花子啊，他可真是真正的气死我了啊！他说什么？他说我竟敢打他。嗯，嘿，我不打他，他还知道什么叫父母官吗？
8: 他那是有眼不识泰山，狗眼不识金镶玉呀。
4: 一辆卢西亚把我来卷呐，三道草鞋儿。
0: 过几天把这个刁民刘三儿，还有那个叫秀清的，给他们发配到阿拉图去，叫他们离京城远远的，省得叫他们在京城这给我惹是生非。
8: 是是是，不过老爷，
0: 怎么，
8: 刁民刘三虽然形象萎缩，可他步履神态绝不像个街头巷尾的贱民呢，且言语之间还带点文气，会不会是个有来头的人物啊？
0: 顾师爷，这一点你可看走了眼了。你见过这个，见过有头有脸有点身份的，哪个以皇亲贵气没有点勾勾连连的呢？要上咱们顺天府办点事儿，你看有哪一个是从衙门大门口进来击鼓对簿公堂的？
8: 没有没有。
0: 这不得了吗？只要是从大门口进来的，不用问，就是平头百姓。再说了，咱办这案子是当今乾隆爷身边的第一亲信，军机大臣和珅何大人的亲小舅子的案子。这大清国还有比皇上更大的主吗？
8: 没有。
0: 这皇上下来还有谁呀？何大人嘛。只要是皇上不说话，这天底下就没有第二个人敢办何大人的案子。哎
8: 呦，老爷，您这些话呀，真如醍醐灌顶。

0: 嗯，这一下子就把老朽给弄明白了啊！
1: 得，刚才奎公子来人说要在月花楼办一桌酒席，表示对咱们的谢意啊！备轿。
2: 老爷，刘府的人在外边等着，说是要见你。
3: 哪个刘府啊？
2: 刘云刘大人府上。
3: 哎呀，刘墉刘大人，快请快请啊！哎呀，不知二位驾到！哎呀，哎呀，真是啊，失敬，失敬。
4: 刘安拜见台府大人。
3: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哎呀，失敬，失敬啊！请坐，里边请，请，请，请，哎，快请，快请，
2: 请。
3: 哎，请坐，请坐，请坐。哎，看茶，看茶呀！二位真是啊，大驾光临。哎，快点，快点。哎，你喝茶，喝茶。这个刘老爷来了已经一个月了，已是誉满京城啊！小弟呀，早就投书府上，日思夜想。
4: 我们家刘大人让我们这个时辰到此接他回府。
3: 啊？二位老哥，刘大人他没来呀？
5: 胡说！嗯，是我们俩人送我们家老爷到顺天府衙门口的，我们看他进了大门。你怎么说他没来呢？
3: 真没来，没见着啊！
6: 确实没有啊！
5: 胡说！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儿？
4: 哎，张成，张成，慢着，慢着。哼，我们家老爷今天到此是为了一桩案子。哎，
3: 这是什么案子？
4: 他的一个干女儿今天被你们府上的差役抓走了。
3: 干女儿？
4: 干女儿。
3: 哎呀，我的妈呀！
5: 说，哎呀，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儿？
4: 到底在哪儿？
3: 这我这干什么？
5: 看我辫儿吧你！
3: 走！哎呦！
2: 哎，干什么？干什么？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老爷！哎呀！老爷，老爷，
7: 我在这儿呢。哎呦，
3: 老爷，老爷，
7: 我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张成，疼死我了。哎呦，
3: 老爷。
2: 老爷，老爷笑得来晚了，笑得来晚了。
7: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
3: 哎呦喂，
7: 疼死我了！
3: 老爷，我非把那狗官的骨头给砸碎了！
2: 老爷，老爷
3: 在这儿呢！
7: 哎呦，
2: 老爷，
5: 我说怎么着，不让老爷一个人到衙门口来吧？
8: 那你还不快背出去？
7: 不，
2: 老爷，
7: 我不出去，给我垫上，哎，垫上，垫上，垫上这个板子，我不能白挨。哎，过来听我说，刘安呐，你去准备纸笔，他说什么你记什么。哎呀，张成啊，哎，你去到何大人府上，把他给我请到这儿来。哎，快去。
8: 还不去？
3: 哎，刘大人，刘大人，
5: 来好啊你！
3: 哎呀呀，别打了！哎呀，别打了！别打了！
5: 哎，你们停住！哎
3: 呀，别走啊你！啊，别！
5: 滚！哎呀！
3: 啊！刘大人，刘大人，我，刘大人，我这，刘大人。
8: 你出去。
3: 大人，大人，您让我进去，
7: 我
3: 让我进去。
7: 我
3: 老爷，您出来呀，您让小的进去，我好背您。大人，
4: 老爷说了不出去了。哎，你能随随便便抓人进来，又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放了？老爷让你说出一二三来。
3: 老爷，老爷，我的大老爷，我小人，我瞎了眼，我不是人，我是猪。

0: 哦，我是猪啊！快快把大铐、大料子拿来，我挂上，给我，快去呀！哎呦，真是的！哎，你说这，快点，快点！哎呀，
1: 老爷，这怎么成啊？
0: 我说行就行，快！
2: 谁让你靠自己了？给我拿下去！
3: 大人，大人，
0: 大人，
2: 刘安，
4: 哎，
2: 你记，让他说。
4: 是，老爷让你说话，
0: 说，说，说说什么？
4: 少啰嗦，快把纸笔拿来！
0: 啊，快拿纸笔来，快点，快！给您，
2: 刘安，问他。
4: 老爷问你的话，你要从实招来。
0: 是是是是是。
2: 问他，魁海一案他知道不知道？
4: 老爷问你，魁海强抢民女秀玉，威逼致死，属实吗？
0: 属实，属实。
4: 属实为什么念不报？
0: 大人，大人呐，您大概不知道。不不不不不不，你一定知道。金官难做，这金官难做呀！您看我这样子上是顺天府尹，管着京城内外的事儿，可我谁也管不了啊！我不过是个五品的府尹，这京城内外哪个人的官不比我的官大呀？我敢管谁？我，就是那个棺材铺的掌柜的，药铺的老板，我也不敢管呢，我这没个背景，您说谁敢在这京城里边开铺子呀？您说是吧？别说他们了，就是前门外那八大胡同的混混，走街串巷、刮脸剃头的，你都得小心着点啊！谁知道他们七勾八连的，跟哪个衙门口头头脑脑的？
4: 你少胡说八道！
0: 是，
4: 老爷问你为什么逆眼不报，你胡扯什么呀你？
0: 哎，大哥。大哥，大哥，您不知道啊，我敢办谁呀？那魁海是和珅和大老爷的小舅子，我办他的案，不就等于办我自己的脑袋吗？我哪敢呢？我不敢。
2: 刘安，
4: 在。
2: 来，你来，问他何大人知道不知道？
4: 老爷问你，何大人知道这案子吗？
0: 知道。知道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能不跟何大人说吗？
4: 那何大人怎么说？
0: 何大人说，死了死了，一死就全了。
2: 什么？
0: 何大人说，人死了就全了了，没事了，赔点银子就拉倒了。可秀清姑娘她不干呢，她非要是满大街的告地状。我也是何大人的部下，我这派人把他给抓起来了。老爷，我实在不知道他是您干闺女。老爷，老爷，您穿这身衣裳，击鼓声堂，您这不是把小的给害惨了吗？
2: 我胡说！哎，让他按手印。
0: 嗯。哎我，哎哪儿？哎。老爷，哪怕您站得远远的，哪怕您老咳嗽一声，小的脑袋转个圈儿，也得是，这也是
4: 何大人到了
0: 啊！
2: 刘安，回府叫几个人来，烦老爷我谈什么呀？嗯。
5: 刘大人，刘大人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
0: 何
5: 大胆奴才，瞎了你的狗眼！
0: 哎呦，何大人，
5: 来人，到。

0: 拉出去，打进大牢！哎呀，嫂子走了，快走！何大人，何大人，你走了，你走了，还不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1: 是。
0: 何大人，我刘墉不出去了。
2: 哎，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张成，
0: 哎，把陈继善的供词请何大人看看。
2: 哎。

0: 居然有这种事，这是从何说起？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个顺天府没有给我透露过半句。何大人不知道就好，我还以为何大人和顺天府串通一气，包庇凶手。 那样，何大人，你可就有逃脱不了的责任呀！不知者不怪。这下好，我刚才还琢磨着，明儿个早朝，关于何大人和顺天府隐逸节，我怎么奏明皇上呢？
1: 这下我明白了，原来是顺天府尹为逃避罪责诬陷何大人，那么顺天府尹可就要罪加一等了。对对对，是要重重处罚，绝不轻饶。刘大人，有些话咱们还是出去慢慢说吧。啊，这里。 实在不是你我应该待的地方啊！来人，
2: 有，
1: 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3: 是。
1: 哎呦，
0: 我出去可以，可得有一个人进来。
1: 谁呀？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那变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来人，
1: 有，
0: 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2: 是。
3: 哎，哎呦，哦，我出去可以，可是得有一个人进来。
0: 谁呀？
3: 魁海。魁海强抢民女，逼人致死，罪当不赦。
0: 这
3: 何大人难道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0: 刘大人，实不相瞒，魁海是我的亲戚。刘大人，咱们还是

0: 到外面去说吧。啊，
1: 也罢，魁海不坐牢，就是说魁海无罪。我举告魁海有罪，当属诬陷。看来这个牢我是得坐下去了。张成啊，
2: 有，
1: 回去跟夫人言语一声，我就不回家了。何大人，明日早朝，哎，替我在皇上面前言语一声。
3: 哎，别，
1: 就说我在顺天府大牢里戴罪呢。
0: 刘大人，你这样的话，你让我怎么跟皇上说呀？
1: 实话，实说，
0: 说。好，好你个刘墉啊，你就出来吧，啊，就算我求你了。
1: 我出去，
0: 您就出来吧。
1: 你的意思是，我出去，魁海进来？
0: 是。
1: 快传何大人的言，速带魁海打入大牢。
2: 是。
0: 哎呦。

0: 慢点练。
1: 让刘大人趴在上面。
2: 裤子要掉了，提提。
1: 哎呦！快快快，让刘大人趴在上面，趴在上面，慢点。哎呀，把刘大人打成，哎呦，打成这个样子了！哎呀，瞧把刘大人伤的！
2: 哎呦，谁碰着我了？别碰！哎呦！

0: 你轻点儿，哎呀，夫人轻点儿啊！哎，这个天杀的东西！
1: 幸好你只是闯了个顺天府，要是闯了刑部大堂啊，怕是早就七魂出窍了。
0: 这也值得呀！我没费吹灰之力把魁海打进大牢。
1: 行了行了，还没费吹灰之力呢，瞧，人家把你骨头都打成沫沫了。没费吹灰之力，你哎呦什么呀？这才把个魁海抓进去，你就折腾成这样了。要是明天定个什么罪，你还不把命都搭进去啊？他那姐夫是个好惹的人。
0: 我自有道理呀。
1: 你有什么道理？莫非你下次还去闯刑部大堂？
2: 夫人。哎呦！夫人，宁宫小姐来看老爷来了。
1: 啊，快请她进来。哎。
0: 银红怎么知道了？
1: 老爷，您头回在京城露脸是中状元，这回您的响动啊，可真不亚于上回呢。说不定皇上爷还会来看您呢。
0: 哎呦，夫人过奖了啊！哎呦，
1: 银红姑娘，快过来。
2: 夫人，我先出去了，
1: 去吧。
2: 听说老爷病了，我过来看看。
1: 病了。是挨打了。
0: 哎呦，没什么没什么，为国为民受点委屈在所难免。殷红姑娘，我正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0: 哎呦，我想啊，把李靖过几天调进北京做四库全书的编修啊。
1: 有这事儿？
0: 哎呦，
1: 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0: 哎呀，一挨板子给打忘记了啊。
1: 啊，对对，老爷自顾不暇呢。
0: 没什么没什么呀。
1: 银红，这下好了，只要等他进了京城，早晚你们总能见上一面。
2: 见一面又有什么用呢？
1: 你留在京城苦熬苦待的，不就是为了能见上一面吗？

0: 我们家的事，你不要再问了。
1: 能见第一回，就能见第二回。等我以后慢慢再想办法。我来看老爷，老爷和夫人倒为我的事多费口舌，我真是不好意思。
2: 老爷，何大人来了，那我先走吧。他来了，哼，
1: 解铃还需系铃人，他不求你，求谁去啊？我算计着他就会来。
3: 夫人，
1: 你就躺着，今天就该找你躺着。就是皇上爷来了，你也别挪窝。你就这么躺着，说什么都有理儿。 别给人家脸子看，要菩萨脸面刀子心，心里有数就行，别跟我似的，都搁在脸上啊！
3: 夫人放心，
1: 走吧，哎。

0: 大人请。
1: 哎呀，刘大人，小弟来看你来了。
2: 哎呦，哎，何大人，有病在身，不能起来相迎，哎，恕罪恕罪。
1: 趴下，趴下，不必不必，趴下。昨天看到刘大人伤成那副样子，小弟真是感同身受啊。不知现在伤怎么样了？
2: 别，何大人，别看那地方愁死了，别看了，何大人。哎呦，
1: 刘大人，一点薄礼，请收下，补补身子啊。
2: 哎呀，这是何必呀、啊？
0: 下去吧。
2: 哦，哎呀，我说何大人，这是何必呀？
1: 哪里哪里，说实话，小弟也是趁这个机会向刘大人表表我的心意呀。说起来，小弟早该来刘府上拜望喽。只是。刘大人，小弟得有个地方坐呀。
2: 哎呦，失礼了，疼得我什么都给忘了。刘安呐，刘安，
3: 哎，在，哎，
2: 快给何大人看座。哎呦，
1: 去吧。只因国务一向繁忙，总是抽不得身子，这一点刘大人你是知道的，知道的。我想，刘大人不会介意吧？
2: 哎，哪里哪里呀、啊！
1: 伤好些了吗？
2: 没什么，大夫说呀，没伤着骨头啊。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4: 嗨，要说成内伤才对。
2: 虽说是没伤着骨头，可伤着了心了啊。
1: 伤心？
4: 还是你家老爷，
2: 伤心呐、
1: 啊！这账板打在刘大人的屁股上，怎么会伤着心呢？
4: 唉，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他都听不出来，看外表倒像个人样，其实啊，是个草包。
5: 万岁爷，这边走。

0: 咱们去他的后花园看看。
1: 啥？哎，在前面。嗯。
2: 像顺天府陈继善那样。
3: 云翠。
4: 哎。夫人，刘安叫我呢。
5: 去吧，去吧。
2: 何大人，一些恶人仗势欺压百姓，而官府不管。身为百姓的父母官，不为民做主，官官相护，百姓无处喊冤。你我身为朝廷重臣，面对此

0: 此情此景不是很伤心了吗？
1: 是应该伤心，伤心。不过这案子，
0: 不过何大人，你我既然已经查明实证，就应该按照大清律法，绝不轻饶。该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想到此，我虽然是受点苦，也还是很开心的啦。
2: 说得好。
1: 刘大人说的完全对，对对对对对，像顺天府尹这样的昏庸之辈，绝不轻饶。不过
0: 何大人能够大义灭亲，亲口命令把魁海拘捕在案，打入大牢，钦佩钦佩钦佩之极呀！
1: 不，
2: 夫人。
0: 这个我是一定要奏明圣上奖励大人，以为百官榜样的。
2: 夫人，外边有个客人一定要见我家老爷，你没见你家老爷正同何大人说话吗？回来。我说了，我说我家老爷正卧病在床，且有药人正在堂上，可是那个客人就是死赖着不肯走。
3: 什么人啊？
2: 不知道。哦，他说他姓钱，赵钱孙李的钱。
3: 哼，姓金的也不行，出去告诉他老爷不见客了。
2: 夫人，这些我都说了，可那个客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竟然自说自话的自己走进来了，连刘安都挡不住他。
3: 呵，有这种事？你们为什么不打出去？
2: 可那人看样子像个有身份的人。刘安的意思是，还是夫人您出去跟他说吧。
3: 哼，什么人？我倒要看看，看他有多大的脸，把咱家的人唬成这样。
4: 万三爷，
5: 哎，您看这儿，
4: 在我的宰相府里能出什么事儿吗？
5: 扎
4: 去吧，
5: 扎

0: 扶风亭，好景好字，这一定是罗锅的字。
1: 这位可是姓钱的老爷。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初一句错话竟使得朕
1: 什么
0: 真正的丢了半壁江山。几年不见，出落的是越发美貌了，花容月貌，倾国倾城啊。可惜，实在是太可惜了。
1: 夫人，你看那色眯眯的样子，肯定不是好人。你是什么东西，敢到宰相府来撒野？来人呐，棍棍给我打出去。
2: 是。
3: 哎，你咋回事？
1: 是他。
2: 谁呀？他。啊！我说你怎么跑这儿了？你他妈找
0: 大胆！
2: 哎呦，皇上啊！
1: 少爷！
2: 哎呦喂，皇上！
4: 皇上！
2: 哎，皇上！皇上！
1: 臣妾不知皇上驾到，请皇上恕罪。
2: 万岁！皇上！皇上！奴才该死，敬了万岁也得驾。
4: 皇上！
2: 奴才该死。
4: 皇上！皇上！
0: 好了，没事儿，没事儿，都起来吧。
2: 啊！谢皇上。
0: 啊！
5: 什么？皇上来了？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6: 臣刘墉不能迎接皇上，恕罪，恕罪，恕罪。
0: 哎，免了，免了，免了。
5: 谢皇上，
6: 谢皇上。
5: 哎，哎呦，呼呼呼！这边。
0: 爱卿的伤势可不轻啊！啊，哎，夫人呢？为何不来拜见呢？
1: 臣妾刚才对皇上言语不恭，实在非礼，也没脸再见皇上的面了。臣妾就在里边恭听皇上的圣谕了。
5: 怎么，刚才臣的见内冒犯皇上了？
0: 哎呦，那岂止是冒犯呢？嗨。

0: 差点就差人把我给打出去。
1: 是啊，
2: 臣妾确实不知皇上驾到，还以为是什么歹人闯进花园里来了。
3: 哎呦，皇上，臣刘墉在这儿待监内向皇上赔罪了。
4: 哎呀，罢了罢了罢了，今儿个咱就不讲什么礼数了啊，你就在这趴着，我就在这坐着，那边呢隔着个门扇听着。今儿个啊，咱就不讲什么君君臣臣了啊，不讲了。
5: 皇上一向体恤臣下，不过我们做臣子的也不能坏了纲常啊。
3: 皇上的意思，您是要臣坐起来？
4: 你能坐吗？
3: 现在实在是不行，不过君要臣坐，臣不得不坐
4: 啊。行了行了，听说你被人给打了，我就想，哎，这我得去看看啊，这大清国的宰相愣让人给打了，这也是天下一大奇闻呢。
3: 臣谢皇上的惠顾之恩
2: 啊。原来皇上今儿到府上来是看热闹来了。
4: 这哎呀，真是跟着木匠会拉锯，跟着瓦匠会和泥啊。一位花容月貌娇滴滴的夫人也学得伶牙俐齿了。哎呀，真是跟什么人像什么人呐。不过这人这嘴他不能太厉害啊，像咱们刘爱卿这样嘴上倒没吃亏，这不屁股上给找齐了啊。
3: 哎，皇上圣明。皇上，您真是一语道破了世间的一个大道理，那万物总得讲究个平衡，那便宜不能占尽，那吃亏也不能吃到底。就拿臣来说吧，虽然其貌不扬，身不足五尺，算是一个半残之人喽，可偏偏有一个夫人是美若天仙。皇上，您说臣这不是有德也有失吗？
4: 未必吧。啊，美若天仙她性若柴虎，哎，常闻河东狮吼，未必算得上是一德吧。
3: 监内虽然言语上厉害一些，那也得看对谁。总之是心肠是软软的，且对臣是忠心不二，有万分的柔情啊。
5: 哟，隔墙有耳。
4: 你呀，他就是说给墙那边的耳朵听的。
3: 哪里呀，臣就是说给皇上您听的。皇上您果然是一字千金，臣刚才琢磨皇上那句话真是放入四海耳皆准呐。
4: 哎，你这就不是捧我，不是阿谀之词了？
3: 哎，臣是实事求是而已呀。哎，由皇上您的话，臣想到了何大人。何大人与臣平日小有不和，可这次何大人与臣携手同心铲恶除奸，正是应了皇上您的意思呀。
4: 哎，行了行了，
5: 爬着爬，
4: 你还有完没完了？
3: 臣有一本奏明皇上。
4: 什么？哎，我到了你家你还不肯放过我，还要奏本呢？
3: 臣这一本是请皇上嘉奖何大人。
4: 哦，这倒有意思啊。哎，说来听听。
3: 皇上，何大人大义灭亲，昨日亲自把害人致死的魁海打入大牢，魁海乃何大人的小舅子，何大人居然心不动手不软，令臣十分的钦佩。
4: 是这样的？是这样吗？
5: 是是皇上。
3: 何大人此举乃百官之表率，因此臣奏请皇上表彰嘉奖何大

0: 人。
1: 嗯，好，来啊，扎刺和珅黄马褂一件，黄金百两。
2: 扎，
3: 奴才谢主隆恩。
4: 走得好，朕准了。
1: 二位请。
5: 这叫什么事儿？
1: 如此，
5: 他都成了功臣。
1: 摒弃前嫌，同手协力。
5: 老爷今天这是怎么？
1: 朕有二位爱卿齐力辅佐。
5: 你急什么？
1: 朕当无忧矣。
5: 老爷、自有老爷的道理。我琢磨着，
6: 是和尚，
5: 老爷是想使御琴先纵法。
7: 我家李郎何时前来？
5: 哎，一红姐姐，哎，
8: 臣还有一本顺天府尹陈继善渎职不办、纵容罪犯的殴打朝廷命臣，
1: 甭揍了，杀！
9: 顺天府尹陈继善杀！
5: 就说杀，一句话就杀了。
10: 那当然，
5: 听出点味儿了没有？嗯，
7: 让老爷再奏一本，放我李郎还俗。皇上的一句话，可就成全了我们的好事了。
0: 奴才谢皇上赏赐，陈继善，该杀，实在是该杀。刘大人受如此奇耻大辱，不杀陈继善，不能解心头之恨，也难平我心头的怒气呀。
1: 好，行了行了，哎，杀了不就得了吗？哎呦，爱卿啊，哎，你这字写的……
8: 臣还有一本。
1: 爱卿啊，你今天卧病在家，我也难得清闲一回。哎，朕到你们家来，你我谈谈琴棋书画，叙叙咱们的君臣之情，这有多好啊！可你呢？哎，非要一本一本又一本，还要连奏三本，这真烦死我了吗？这不是？好，既然这样啊，我回宫去了。
5: 皇上怎么刚来就要走啊？臣妾正要准备亲自为皇上做一碗莲子羹呢。
1: 啊，好。
5: 那莲子是园子里那片湖水里结的，请皇上和何大人尝尝它的味道。
1: 也好，也好。
5: 啊，那皇上您请坐。
1: 对，是该坐坐了。再坐坐，
3: 再坐坐，再坐坐。
5: 皇上，请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1: 哎，好。
11: 哎，皇上，
1: 刘墉啊，什么事儿你说吧。每日三本如每日三餐，一本不奏你都不舒服。说吧，
8: 臣这一本之所以非奏不可，是因为臣这一本与前两本大有关联。这一本不奏，则前两本奏而无益；这一本不准，则前两本准而无据，反为空谈。
1: 为什么？
8: 皇上嘉奖何大人斩杀顺天府尹陈继善，起因就是因为魁海。魁海身为贵戚，逼死民女，罪属不赦。何大人依法论事，所以皇上嘉奖陈继善徇私办案，所以皇上严惩。
3: 不，不不，
8: 不是什么？难道是我说错了？
3: 不是，皇上，魁海是奴才的内弟，虽有过失，但念他年幼无知，还有奴才的面子。免他一死吧，皇上。
1: 好，原来是这样。哎，刘爱卿啊，这事儿咱们就看在何大人的面子上网开一面吧。啊，
8: 皇上，您刚才赏赐何大人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是因为何大人大义灭亲。若是不杀魁海，那何大人的意在何处？那皇上的赏赐不是师出无名了吗？
1: 哎，要不这样吧，何爱卿啊，

0: 不缺那一百两金子花。
1: 是是。
0: 黄马褂呢，你也给我脱了，这不就行了？
1: 是是啊，皇上
0: 也没有什么有名无名之说了。
1: 对，奴才这就脱，这就脱。
2: 哎，那可不行，圣上乃一国之君，一言既出，金口玉言，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何大人亲自下令抓捕癸海归案，乃功不可没，皇上的赏赐，哎，何大人是也应是受之无愧的啦。
1: 不是，我不要了还不行吗？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2: 哎，皇上您听听，他敢说您赏赐的黄马褂他不要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刚才奴才是说走了嘴了，皇上的赏赐奴才是千恩万谢。
2: 哎，皇上您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呀？
1: 皇上，
0: 哎呀，这事儿还真难办了。这么说，和珅受赏是当之无愧，
1: 当之无愧。
0: 这么说，赏了和珅就必杀魁海，
2: 是赏和珅杀魁海，传皇上的旨意，杀魁海，
3: 杀魁海。
1: 哎，
4: 皇上。皇上，
1: 刘墉，
5: 臣在。
1: 你敢假传圣旨啊？朕并没有说杀魁海啊。
5: 可皇上赏了何大人
1: 啊？我赏了，可我赏了他又怎么样？
2: 刚才皇上说赏和珅必杀魁海，这是皇上的话，臣并没有假传圣意。
1: 我是说道理应该如此。
5: 皇上，您不想按道理办事情了？
1: 你这。我是皇上，我想事到如今您一定看得再清楚不过了。那刘墉分明是设了圈套让皇上您往里边钻，他竟敢当面戏弄皇上。皇上今天该杀的应该是他。
6: 皇上请用莲子羹。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会儿就翻脸了？
1: 刘墉，
5: 臣在。
1: 夫人，
5: 扶我。
1: 大胆的刘墉，你敢找我的话茬带朕行事？嗯，对，我是说过赏了和珅必杀魁海。哎，可朕也说过，看在何大人的份上，网开一面。你为什么不照我的意思去办呢？
2: 皇上您是说了网开一面，可是并没有说不杀魁海。魁海其罪当诛，按照大清律，魁海之罪当株连九族，千机五福。要是较起真来，恐怕何大人也要牵连进去。只杀魁海已经是网开一面，皇上乃金口玉言，臣字字句句体会圣意，绝不敢有半分走样。
1: 好你个刘墉，我好你个刘墉啊，你如此刁嘴滑舌。
0: 哦，朕是金口玉言啊，我是金口玉言。好啊，那我让你去死你也去死吗？
2: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1: 皇上您已经下了旨意了。
0: 啊，我说什么了？
1: 你叫他死啊。
0: 我叫他死了吗？
1: 啊，当然了，而且刘大人自己也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呀。
0: 好啊，既然我说了那不就是金口玉言吗？好，刘墉你去死吧。
7: 刘大人，想不到你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接旨吧。
2: 臣谢主隆恩。
6: 皇上你不能啊。
0: 什么不能？朕什么不能？
6: 皇上要杀要剐当然随您了，只是老爷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5: 谢夫人，扶我起来。
1: 哦，哎呦，哦，
5: 皇上，臣刘墉拜别皇上，等转生在世之后

0: 再来孝敬皇上。
1: 哎呦，走吧走吧，这一世就够麻烦了，还下一世呢。
0: 皇上，您要臣怎么个死法？
1: 你们家不是有个壶吗？清清亮亮的，你往那壶里一跳不就得了吗？去吧，朕在这等信儿呢。
0: 遵旨。
2: 刘大人，总好啊，小弟这里给你送行了。

0: 的。
1: 皇上，他这也是咎由自取，玩火自焚，鸡蛋碰石头，虎嘴里拔牙，该……
2: 哎呀，行了行了。

0: 万岁爷，你真不让刘大人活了？大清的朝廷要是没刘大人，
1: 哎，没了他我不更清静吗？
2: 对，没他咱大清国的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
1: 朕这回看他如何聪明。
0: 朕
1: 何爱卿啊，
2: 奴才在。
1: 你我不妨在这对上一局，听听信儿。
2: 奴才愿意奉陪。妙，
1: 这刚走第一步，妙在哪儿啊？
2: 哎呦，皇上，你这是出手不凡呐，一开局就摆出一副大阵势，所以说妙。
1: 下吧下吧。
2: 哎，
3: 老爷，
2: 皇上，
3: 老爷，
0: 马腾，老爷，
1: 哎。

0: 老爷，可以洗了。
1: 嗯。
0: 老爷，我扶您过去。
1: 好。燕翠啊，燕翠，你真会办事儿。
0: 老爷，您受苦了。我扶您过去吧。
1: 好。
0: 老爷，这里放了十味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好吗？来，我扶您进去吧。
1: 不不不，你出去吧。
0: 您进去了，我再出去吧，好吗？
1: 好，那你扶着我。
0: 来，慢点。
1: 哎，呦，哦吼吼吼，哦吼吼，哦吼吼。哦，燕翠，把衣服给我搭在这儿。哦，哦，燕翠，去叫张成来，我有话说。
0: 哎，
1: 哎，等等。
0: 啊。
1: 告诉他们呀，使劲的哭，大大的声，别歇着啊。
0: 哎，
1: 去吧。
0: 好。
1: 哦，妙！
2: 老爷，救命！

0: 走啊，我看你怎么走。
1: 华山奴才实在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落子了。请华山试奴才一招。

0: 哎，这万岁爷不好了，那刘墉他投湖自尽了。
1: 什么？他真的死了？啊！你看清楚了吗？
2: 奴才看得清清楚楚，刚从湖底捞出来，这会儿正背着往这儿走呢。
1: 你这混蛋！你怎么让他去死啊？
3: 万岁爷，是您让他死的呀？
0: 我让他死的。嗯。我让他死了吗？
1: 你这个糊涂的刘罗锅！哦，再让你死！
0: 哎，这会儿一点气儿都没有了。
3: 嗯，大概是没气儿了吧。
1: 哎呀，
4: 还是奴才放这儿。
5: 哎呀，停下，张成。哎，那儿，那儿，停下，停下。扶着我，哎，扶我跪下，给皇上跪下。哎，臣刘墉叩见皇上。
6: 你怎么又回来了？违抗君命，你还是活不成。
1: 臣不敢，臣已经投过湖了。
6: 那怎么还活着？刘墉，欺君之罪还是要杀头的，我看你今天反正是死定了。
1: 皇上，臣投水之后啊，碰见了一个人，臣就回来了。
6: 碰上谁了？
1: 屈原。楚国大夫屈原。屈原见了我就问呐，说你怎么也投水自尽啦？他说他当年呢碰到了无道的楚怀王，所以郁郁不得志，投水而死。他说呀，刘墉啊，你怎么也投水自尽啦？难道你也碰上昏君啦？我这一想啊，不对呀，臣这一死是小，万岁的名声是大呀。我说屈大夫呀，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们的皇上乃万世明主，你们那个无道的楚怀王哪能跟我们的皇上相比呀？臣只不过是失足落水而已，我就挣扎着呀从水里浮出来了，又来到皇上面前。皇上，您说臣做的对不对呀？
6: 好，
7: 皇上，他这分明是一派胡言呢！啊，他哪里能碰上什么屈原呢？这分明是又在愚弄万岁！
6: 哎呀，你少说两句，刘爱卿这番话我爱听。哎，你知道什么？你又没随他跳湖去，
1: 皇上。臣这一去，思念皇上如隔三秋。臣实在是刻不能无君呐。
6: 爱卿，你快起来。爱卿啊，你这是连死都顾着朕的名声，朕是忠臣呐。哎，刘墉，
1: 臣在。
6: 朕赏你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
8: 传旨，赏刘墉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
1: 谢皇上。
6: 哎，刘爱卿。
9: 怎么样？你家老爷聪明不聪明？
10: 当然是盖世聪明。
9: 扁嘴胖丫，我问你们，要是让你们嫁人，你们是愿意嫁给那一表人才，可肚子里边却是些汤汤水水的有万圣之尊的皇上爷呢，还是愿意嫁给满腹经纶、为人刚直但相貌平平的男子汉？比如说咱们家老爷。
10: 夫人，

0: 是说说玩的吧？
1: 当然是说着玩呢。
2: 那要我说呀，要我说呀，当然是嫁给万圣之尊的皇上爷了。
1: 说来说去还是小家子见识。
0: 就是嘛，
2: 不是说好了说说玩的吗？
1: 哎，颜翠，要是让你嫁给老爷那样的人怎么样啊？

0: 是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3: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4: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3: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5: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1: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

0: 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身临品尝。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5: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试上。 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

0: 传十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7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红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禀到了，禀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禀到了，禀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5: 真的禀到了。倒上一杯红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好。
1: 且费杨玉环参见万岁。
2: 爱妃平身。
1: 谢万岁。啊
0: 好好啊啊，一曲长生殿唱的是字正腔圆呐、啊、还是何爱卿啊，绝非那些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可比。
3: 哪里哪里，这是皇上夸奖奴才，到底是年岁不饶人了。适才最后一句“不迟迟，欠宫娥掺入绣围间”的“绣围”二字，奴才唱起来已经有些吃力了，
0: 是吗？哎，朕可是一点儿没听出来啊！
3: 哎呦，皇上，瞧您说的，这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了皇上吗？奴才知道，皇上一直给奴才留面子。哎，奴才感恩戴德，这些年来，为了能给皇上唱戏助兴，奴才一直不曾留胡子，以致背地里有人戏称奴才“何公公”。
0: 哦，
3: 哼。
0: 还有这种事儿吗？啊，那可是委屈了爱卿了。
3: 啊，不不不，皇上，奴才不在乎这些，只要皇上高兴，奴才活到老，给皇上唱到老。
0: 哟，何爱卿，怎么哭了？
3: 皇上恕罪，奴才不知怎么了，忽然想起当初那杨贵妃也是备受唐明皇的宠爱，可是到头来还免不了个惨死的下场。想起来真是可叹可悲可怜呐。
4: 好，爱卿，难道还在为前日刘墉斩杀魁海之事愤愤不平吗？
3: 啊，不不不，皇上，魁海被杀罪有应得，奴才犯不着为他伤心。奴才只是想，奴才是想那刘墉恃才傲物，耍尽计谋，奴才经常被他戏弄，就连皇上也不时地被他算计，所以奴才经常想，万一有一天刘墉得了势，
4: 刘墉啊，他是一个心直口快、忠心刚直的人，在朕看来，他还都是为了大清社稷着想，而绝非个人恩怨。
3: 啊，皇上既然这么说，那奴才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奴才就是死也听皇上的。
4: 朕不是给你打过比方吗？啊，你跟刘墉都是当朝一品，都是朕的左丞右相。啊，朕可偏心不得呀。啊，哎，何爱卿，来来来，
3: 皇上，谢谢皇上。

哎呀，我说使点劲儿啊，使点劲儿扇。热呀，把靴子脱了。哎呦，热呀。

0: 刘德仁，这些还得由您亲自过目。
1: 好，放下，放下，放下。哎，哎，到后头山，后头山。
0: 哎哎，是
1: 老商我的书。哎呦，我说你、啊，
2: 老爷，喝杯酸梅汤吧。
1: 哎，好嘞，好嘞。好痛快呀、啊！哎，把眼睛闭上，热死了，我得把裤子脱了。哎呦，哎，
2: 嗯，哎呀，你拿来擦脸。哎，
1: 拿回去叫烟翠给洗。
2: 是。
1: 哎，好痛快呀、啊！方亮啊。

0: 张成，就说我们在撒尿去了。
1: 是。

0: 哎，刘墉呢？
1: 回皇上话，我家老爷他刚出去。二您坐。
0: 他干什么去了？
1: 我家老爷他方便去了，
2: 撒尿去了。
0: 哦，方便去了。何爱卿啊，
3: 哎，皇上，
0: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
3: 嗯。

0: 这个招人店里实在是太闷热了啊。
1: 是啊是啊，刘爱卿在这儿也实在是太受委屈了。
0: 没错
2: 啊，真难为他了，
0: 难为他了，
2: 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啊。哎，怎么了？
3: 没事没事。
1: 何爱卿啊，
0: 和尚，
1: 这《四库全书》是集古今大成之书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呐，
3: 也是后无来者呀。
1: 哎，不敢说是后无来者，至少是千年之内是无所匹敌呀。
0: 那是啊。
1: 所以呀，仅用官府藏收是不够的，要从民间广为收集，
0: 要
1: 不遗余力，把私家藏书古版新版也不论雅俗，

0: 通通都给他收进来。
1: 是是，
0: 有功者要奖。何爱卿啊，
1: 皇上，
0: 这件事你们各位监理总传可要留心在意。
1: 是是是，
0: 不要有遗珠之恨呐。
1: 是是是，
0: 啊，
1: 皇上，听说已经收集各种书籍几千种了。
0: 是吗？
1: 啊，
0: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哎，这里是不是有老鼠啊？
2: 没有，
3: 没见过，
2: 没
3: 见过呀。
0: 哎，这糊里糊涂的，倒是有啊，还是没有啊？
1: 有没有啊？
0: 没有。
1: 皇上，
0: 嗯，
1: 奴才刚才听见吱吱的叫声，莫非这屋子里的确是有一只老鼠啊？啊？
0: 这书收上来要细心检校，不能一概编辑进册啊，要把那些有违圣意、有伤风化、有碍朝政的一律剔除。
1: 没错，
0: 不能鱼龙混杂。
1: 奴才明白了。
0: 哎，这刘墉他怎么去方便了这么长时间啊？
1: 就是啊，
4: 不知道啊，
5: 老爷这泡尿是长了点儿。
1: 皇上，哎，这地方实在是太热了，奴才的衣裳都让汗塌透了。皇上，
0: 嗯，
1: 要不咱们到东花园的凉亭里去风凉风凉。
0: 风凉风凉
1: 风凉风凉。
0: 好，听你的。俗话说得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啊，
1: 皇上，咱们走。
0: 走
1: 走。哎，我们走。

0: 快扶我出来！哎呦，
1: 老爷，老爷，
0: 哎呦，
2: 哎呦，
0: 快点扶我起来！哎呦，哎呦，哎呦，这就不舒服啊！哎呦，老头子可走了，
3: 朕还在这儿呢。
4: 万岁，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5: 刘墉，
4: 臣在。
5: 刘大人，你这泡尿撒的功夫可不小啊，连裤子都湿透了。皇上，他刚才说您什么来着？
6: 哦，叫我老头子。
5: 对，什么意思？说
6: 说
5: 说好了行，你要是说不好，
0: 罪该万死。
5: 说，
4: 启奏万岁，这老乃长寿之意，万年长寿之谓老；这头乃万物之首，万物之首领即为头也。这子呢？这子呢？
5: 谁啊？
0: 这子怎么讲啊？哼，
4: 这子即为圣贤之称，孔子、孟子均称为子，连在一起就是老头子。
6: 好，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朕恕你无罪。平身吧。
4: 臣谢主隆恩。
6: 起来吧。起来啊，
4: 皇上。你看这，过来遮上。嘿，谢皇上。
0: 那皇上来了，你为何避而不见，让皇上等了这么久？
4: 皇上，臣实在是闷热难耐，如此之衣冠不整，怕是惊了皇上的驾，脱掉了外衣，怕吓着圣明的眼睛。
6: 衣冠不整，
5: 何爱卿啊，
0: 皇上。
5: 你看这刘爱卿现在还有衣冠可言吗？
0: 简直不堪入目。
4: 臣实在是出丑，

0: 哎呀，如此尊荣，也实在是难得一见呐！啊，行了行了，起来吧。
1: 臣谢主隆恩。
2: 拿靴子。
1: 哎呦！哎，刘海星怎么了？启奏万岁，刚才臣匍匐在树案下的时候，脚趾都被龙族给蹭了两下，至今眼前耳目下，他还是略感肿痛啊。
3: 是吗，刘大人？我来看看。哎呀，这是你的偏德呀，刘大人。
0: 这一脚要是踩在脑袋上，那才叫福星高照呢。
1: 是吗，何大人？谁说？
0: 不过臣的凡身肉体能跟皇上的龙体接近，也是难得呀。好，好啊！哎，刘爱卿，你与何爱卿随朕到后面去透透气儿，如何？啊。
2: 谢主隆恩，
0: 那就走吧。
2: 哎，好，臣这就来，
0: 快着点，
2: 这就来。

0: 慢点，皇上，臣近日公务缠身，致使案上文稿堆积，要加倍校勘。刚才臣趴伏在桌案底下，听了皇上的教诲，臣要努力，不敢忘了皇上的千秋大业呀。
1: 哎，今儿个不谈公事，出来纳凉。
2: 是是是。
1: 对对对，不谈公务，不谈公务。

0: 慢的。
1: 皇上，这琴声多美妙啊！皇上，想当初刘大人手弹得漆，其艺堪称高明。既然他如此聪明，奴才想他的琴技也一定是一流吧？
2: 怎么，想与朕比试比试？
3: 不敢不敢，臣六根不正，五音不全呀，皇上。
1: 皇上，奴才想出一个好主意为您助兴，今天就以操琴为赌，让刘大人为您献上一曲，如何？
2: 好啊，哎，就这么定了。皇上
0: 在，
2: 走，
0: 扎。

0: 皇上到此纳粮，把秦刘县你们回避一下。
1: 何大人，皇上的琴艺是尽人皆知，高超之极。您让我在皇上面前班门弄斧，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啊，
2: 这是皇上刚刚定的事儿吗？
3: 对。
1: 何大人，皇上，
2: 依我看，一会儿你就即兴献上一曲。如果这支曲子皇上不知、不晓、不会的，那么何某人当时拜你为师。如果你输了的话，
3: 怎么样？
2: 也很简单，当场给我磕个头就算了。
3: 那好好好，走走走。
1: 哎，皇上啊，臣这个琴是万万操不得的呀。臣早年就听家父说过，皇上爷您对天下的古曲是没有不知的呀。
2: 刘大人，那好办呢，就到亭子上给我磕个头算了。
3: 怎么样？嗯，
1: 皇上，如果臣斗胆胡乱弹上一曲，皇上您还觉着听得过去的话，那么何大人您拜我为师行吗？
2: 没问题。
3: 好，君子一言，就这么定了。走，
1: 何大人请。
2: 刘大人请。

0: 的爱情，请吧，朕洗耳恭听。
1: 听听，刚才皇上用手指轻轻一拨，就如行云流水一般。刘大人，你行吗？要不就甭勉强了啊，给我磕个头算了。哎呀，这里风凉得很呐！啊，刘大人用不着再脱裤子喽。刘大人，请请。

0: 柳爱卿的琴技真是出神入化，好，好啊！
1: 皇上过奖，臣献丑了。
0: 爱卿啊，你藏而不露，何时学此高书？
1: 臣酷爱书法、围棋，也略懂操琴之道。何大人，留步啊！
2: 刘大人，正如皇上所说，弹得好，弹得好。
1: 何大人，留步。刚才咱们击掌打赌，
2: 刘大人下起棋来心黑手狠，操起琴来也刚柔并济，弦外有音呐。
1: 何大人留步啊！
0: 对，何爱卿这句话说得好，
2: 皇上。
1: 这何大人，皇上啊，以臣的凡身肉体让何大人参拜，臣实在消受不起。今儿早上皇上您的脚正好踩了臣的脚，也就是说臣的身上也打上了皇上的龙迹，我想让何大人参拜我的脚趾头，这也不算是辱没了何大人，您说是吧？
2: 皇上，这……
1: 何大人，来呀，来呀，来呀！
2: 皇上，
1: 何大人请啊！请啊，何大人，来呀！
2: 皇，
1: 来呀，请啊，何大人。
2: 我在拜皇上，我在拜皇上，奴才参拜皇上，奴才参拜皇上。
1: 请起吧，何大人。咱们虽然是同僚，可以后也别忘了咱们还有师生之谊呀。
2: 放心，刘大人，我绝忘不了这一天。
1: 忘不了就好啊。
3: 皇上，臣有十万火急之事要奏明皇上。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3: 皇上，臣刚才翻阅各地呈送来的书籍。

0: 当中，偶然翻到一本诗集，其中有许多狂妄之语，令人发指啊！
1: 念给我听听。
0: 其中有这么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1: 那这句怎么了？
0: 哎，这是以春秋的笔法讥讽我朝，说大清无文无实，反来统御中原，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了。刘大人，你笑什么？
2: 我笑什么？王大人，您也是熟读诗文，精通百家之人，居然不知道写诗乃睹物心怀，哪有这么多的道理呀？
1: 你说下去。
0: 皇上，自古吴以侠犯禁，儒以文乱法，此事不可掉以轻心呐。当今国内朝中确实有一些心怀叵测者，仗其稍有文才，或以文攻讦圣朝，污蔑戏弄皇上。若此风不灭，那国之危矣，君之危矣，臣等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3: 皇上，奴才以为是才王大人所言极是，朝中就是有人经常耍聪明玩技巧，打上山下，所以奴才才总是感到十分憋气。以诗文造反者自古有之，国家社稷生死存亡，岂能以一笑蔽之？

0: 凡不必忌讳狂悖王法，闻奉朝政者，凡收集藏匿违禁书籍刻板抄写传播者，凡出于荒唐隐晦其词乱我民心者，均以大逆治罪，重点惩处。钦此。
1: 遵旨。
2: 随便抓人呢，你们干什么？你们你们什么人啊？
3: 岂有此理！
2: 我说爹爹，干什么？你们你们不要乱杀人啊！爹爹爹，
3: 你们快点！你们随便抓人。

带刀，走走走。

0: 无匪文州，你可知罪？
1: 生源写诗作赋，实出于感悟伤时，一时兴起，求个平仄通顺而已，实无犯上之意呀。
0: 感的什么悟，伤的什么时，你倒要说说。
1: 大人，这四季变化，阴晴圆缺，人世沧桑，既能入诗，也可入画，自古然也。
0: 我问你，你的诗里头有“明朝七镇河，一举去清都”一句，是什么意思啊？
1: 这里是说，有朝一日展开翅膀，飞到一个清凉的世界里去。
0: 你可骗别人，你骗不了我。你这明朝的朝字在这里念朝，而不是念朝。你是想明朝会展开翅膀飞起来？你是盼望朱明伟朝复辟，卷土重来，是不是？
1: 大人，不能这么解释啊！明明是读朝而不读朝，生源绝无这个歹意。
0: 这白纸黑字难道是我写的不成？我再问你，一举去清都一句又作何解？你是想离开我大清国都，到你的理想的天国去是吧？
1: 这，
0: 你的理想的天国是什么？
1: 说，大人。这明明是到清静、清凉、清爽的地方去，这是写诗的一种比喻，大人你应该明白。
0: 住嘴！我当然明白。你为什么不用到，不用上，而偏偏用去？这去，难道不是离开、离去之意吗？
1: 这。
0: 你是想展开翅膀离开我大清朝，到你的理想的朱明伟朝去？
1: 大人，太
0: 事到如今叫太太也没用了，快快招来。
1: 冤枉啊，大人你实在曲解我的意思了，大人冤枉啊。
0: 看看笔录口供，不得有错。
1: 啊！哎呦！招不招？只求速死。

0: 朝七镇河是潮还是招？嘉兴，
1: 不，别，是潮。
0: 那去京都是离开我大清朝之一。

0: 看，其实一进来就招多好，非得要动刑，既有为文的勇气，就要有做人的骨气，敢作敢为才是个文人的样子。像你这个样子，这是有辱斯文呐、啊！哼，文匪吴文周撰词500余首，其中会记狂悖之处达126句，其用语或直白叫嚣，或隐晦其词，为朱明王朝扬帆招魂，实为十恶不赦。离奏吴匪文周及子弟叔侄俱斩立决，其妻妾子女依法放逐新疆伊犁，为功臣家奴，臣恭请上市。
1: 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臣有一言，刚才汪大人所奏不实，量刑过多，吴文周不过以区区江南文人饮食作赋，偶有不当之词，在所难免。说他有什么奸诈险恶用心，臣实在是不敢苟同。
3: 刘墉胡说，
4: 刘墉为匪类开脱，
2: 臣以为
4: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臣以为中国文字语义奇多，如果按照汪大人刚才的分析，广布文网，怕是不仅要断了诗文，也断了言语，没有人敢说话了。
4: 那你就不要说话，你给我下去。
5: 叫你别说你就别说，
6: 叫你说你再说。
1: 吴文周讥讽朝政，罪数不赦，所奏照准。另外，地方官员知情不报，一直流患至今，把江苏巡抚和常州府革职查办，立即借京叫刑部询问。
0: 皇上圣明。
1: 以后凡有以文作乱、以词犯法的，均交付大典，包庇纵容、知情不报者，均以同罪论处。
0: 皇上，山东临沂有一童生所作诗集，有犯上之言，其中有一句：“一把新肠论浊清”，在我大清国号之前加上一个浑浊的浊字，实属罪该万死。
4: 速速缉拿归案。
7: 皇上，奴才和珅你有本起奏，江西一名举子编了一部字典，臣偶得一本，随意翻了翻，其中竟有我太祖、圣祖的名讳，实属罪大恶极。
8: 臣有一本。
9: 臣也有一本。
10: 臣也有一本。
11: 臣也有一本。
12: 臣有一本。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亲手

0: 无法供应，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

0: 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1: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3: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清江玉液呀。
2: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3: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1: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退；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退；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3: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

0: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艾灸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灸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酒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酒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黄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儿。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

0: 光阴犹尽，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顶到了，顶到了！给老伴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顶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4: 好休息，正大好休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种子，农业的芯片。种子与泥土相遇的那一刻，奇迹就开始发生。从破土而出到蓬勃生长，直至粮食满仓，丰收总是源于种子萌发的那一刻。这是一粒水稻种子，中国水稻的育种水平世界领先，不单种源自给自足，而且还出口至一带一路国家。这是一粒小麦种子，如今小麦品种100%源自自主培育。新的中国粮食作物产量之王，90%以上选用中国种。中国的蔬菜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繁盛样貌，为中国人的餐桌提供着更多元也更均衡的选择。中国水产以养为主，养殖的水产品总量全球第一，水产种业已经基本实现了种源立足国内，自己有保障。攥紧中国种子，端牢中国饭碗，伴随着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一场种业振兴的时代大幕正在拉

0: 五月初，当全村村民都将玉米下了地，73岁的刘怀志像往年一样，在一片偏僻的山头上种下自家的玉米自留种。
1: 我小时候，我爷爷跟我讲一个故事，说这玉米啊。

0: 孩子特别喜欢，怕这大玉米。这玉米得种有个隔离带，回上山头上呀，山洼里呀，啊，离这大玉米远的地方可种。
1: 现在中国玉米平均亩产已经超过800斤，而刘怀志家这块田里的玉米亩产最多只有200斤。但刘怀志却不舍得抛下这个老品种。在这片山坡上，刘怀志和他的父辈们把这玉米种子耕种了百余年。2020年，刘怀志所在的村庄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当普查人员来到刘怀志家中时，被他家体型小巧的玉米吸引了。
2: 哎呀，你的玉米比较喜欢啊。
0: 这玉米苦啊，颗粒小，软，我叫它珍珠玉米。
1: 刘怀志告诉普查员，珍珠玉米除了外形小巧以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0: 刘怀志家珍藏的珍珠玉米爆裂率高达99%以上，是非常优良的爆裂玉米品种。爆裂玉米是生产爆米花时专用的玉米品种，而过去中国一直缺少这种玉米品种。这样的玉米特性很快吸引了北京的作物种植资源专家。
1: 我那搭了底下，你看这底下，它没有那个，你看，
2: 下面都没有，
1: 没有爆这个花，你看，
3: 全是花，
1: 这花多大的，你看，像这种就是家里边自己爆，喜欢吃
0: 的家。珍珠玉米品种的发现，将可能扭转中国爆裂玉米依赖进口的现状。珍珠玉米被农业农村部评定为2021年十大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之一。2015年，中国启动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这是中国对农作物种质资源前所未有的全面普查。中国数十万的种质普查员日复一日跋山涉水，到密林深处、高原腹地、偏远山村，发现并抢救式保护了大量濒临灭绝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一点一滴逐步摸清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家底。
4: 在自然外界环境里面，这个种质资源就是逐渐会散失。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其实要把这些东西能收尽收，把它收集下来，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这个大事。
0: 没有丰富的资源，就没有自主的品种。相比农作物来说，畜禽、水产新品种的培育更需要种质资源的支撑。2021年，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农业种质资源普查行动启动。这次普查新增加了畜禽和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6月初，布拖县畜禽种质资源普查员王进康来到了托觉镇石嘴村，他的任务是对当地特有的黑绵羊品种进行详细的调研。
5: 这个黑绵羊是我们布拖彝族同胞从古到今他们就饲养的一个品种。
0: 这是当地独有的绵羊品种，每周的绵羊交易会上都会举行斗羊仪式。两羊相斗，黑绵羊强劲的体魄展现无疑。2021年，凉山黑绵羊入选农业农村部十大新发现优异畜禽遗传资源。截至2022年8月，全国农业

0: 种质资源普查，共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11.7万份，新发现鉴定畜禽遗传资源18个，抢救性收集保存6万份遗传材料，新收集水产养殖种质资源5万份。2022年6月，国家农作物种质新库新一轮的种子自动入库流水线测试开始了。机械臂、传送带将取代人工操作，完成种子的自动化入库。这座新建成的全自动化国家种质库，是中国乃至全球单体量最大、保存能力最强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这里可以收藏各类珍贵的农作物种子的种质资源150万份，贮藏寿命最长可达50年。为了将丰富多样的种质资源尽可能妥善地保存下来，中国在各地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种质资源保存体系。目前，国家农业种质资源库长期保存着52万余份农作物种质资源，560多个畜禽地方品种，96万多份遗传材料，以及10万份农业微生物资源。清晨，扬州人会以一笼灌汤包或一碗色香味俱佳的苏式面条，为即将到来的一天做好准备。在忙碌了一个上午后，重庆人往往以一碗麻辣鲜香、红润诱人的小面，安抚饥肠辘辘的自己。傍晚来临，倦鸟归巢时，家里饭桌上无论是鸡鸭鱼肉还是清粥小菜，总是会配上花卷馒头，这是山东人的日常晚饭。百姓餐桌上蒸煮煎炸炒烙烤，一切皆可能是面食。5月，小麦又到了收获的季节，高德荣和团队成员正在500亩试验田里查看前一年种下的小麦育种材料的表现。这是他的团队从前一年秋季播种开始，持续了210多天的工作。
1: 我们的耕地面积还是比较少的，人口多，迫切地需要寻找新的种子、新的方法、新的基因，大幅度提高一下我们的产量。这个是改变的，从这个症状看应该是霉病。
0: 赤霉病一直以来被看作是小麦的癌症，也是世界粮食作物中最难以防治和解决的病害之一。高德荣所在的扬州市处于长江中下游麦区，正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
1: 穗子蛮大，但还是有改变，还要下功夫。
0: 试验田里发现了杆病麦穗，意味着高德荣之前的试验材料需要进一步提升。
1: 所以呢，就是说把赤霉病抗性和优良的丰产线激活起来，这个确实是很难很难。
0: 今天新的组合试验又开始了，高德荣要将丰产的小麦雄蕊去掉，用抗赤霉病的小麦花粉进行杂交。小麦的花蕊大约3毫米，它们每年人工去雄就多达10000多穗。经历失败，重新开始。在近1000万次的失败后，他们终于筛选培育出了具有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的双抗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2021年6月，这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并在长江中下游麦区迅速推广。2022年5月底，高邮市的小麦种植大户赵怀金家的麦田迎来了收割， 他率先在自己的田里种下。

0: 下了高德荣团队研发的小麦双抗高产新品种。
1: 听说大丰收，
2: 春江，我告诉你，春江，真的大丰收，兄弟。
0: 开镰这一天，赵怀金特地邀请高德荣来见证这一收获的时刻。
3: 土地都啊，也是三个正好。
4: 啊，四个正好，来，
5: 我们的四。
3: 老道，根据我们刚才对田里面岁数和米穗的粒数调查，你这块田的理论产量是694公斤，到手的产量呢，应该说620公斤。
2: 这么高啊？哎，什么概念啊？这个增值增值大了，
3: 产量又高，成本抗性又好，对吧？
2: 抗性高，
3: 为你的丰收，我们也感到高兴啊。
0: 2014年以来，中国先后启动实施了四大粮食作物、11种特色作物和畜禽2种联合攻关，以及种业基础理论创新攻关。随着2种联合攻关计划的推进，近10年来，中国现代种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8月，玉米授粉季，烈日当空的正午12点，86岁的玉米育种家程向文已经在试验田里工作了3小时。
6: 玉米呢是9点钟才开始授粉，到下午3点钟以后都死了，所以说你必须在这5、6个小时去完成，5、6个小时很正常啊。老百姓
0: 年过八旬，已经为国家选育出39个玉米新品种的程向文，依然保持着每天下地的习惯。
6: 你工作也是必须下田间，你光看那个表不行，去认识它，你才能去利用它。
7: 后来店也说了，也很顺利的。
8: 站在玉米的战壕中。
0: 随着中国种业振兴的不断推进，育种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传统育种方式与分子育种技术相结合，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为此，86岁的程向文也开始学习分子育种技术。
6: 学形式玉米、干的玉米、看的玉米，一天也离不开玉米。
0: 像程向文这样一代代的农业科学家，为中国铺就粮食安全之路，做着久久为功的努力。
9: 我们的粮种经历了几代的更新换代，这每一次更新换代都会使我们的粮食产量、总的粮食单子上一个台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一大批的种业科学家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中国畜禽水产核心种源自给率分别超过了75%和85%，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粮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超过45%。番茄是中国人菜篮子里最常见的食材之一，1000个家庭有1000种番茄炒鸡蛋的做法。今天中国已自主选育出超过2000种番茄，不同的特性和口感点化出形形色色的菜肴风味。这些形态和口感各异的番茄，种子都来自一个个制种基地。当番茄新品种要扩大繁育，播种到农民的大田时，制种就成了必经的程序。6月，番茄制种户陈建花每天都蹲守在他的2亩番茄制种田里。
10: 哟，这花开的这咋了？赶紧收到手了这。
0: 现在田里的番茄迎来了保证种子纯度的关键阶段。
10: 这就是必须是人工授粉，循环的这个循环没办法去了，就本来就是你看，特别微妙、特别小的一个，你看，我们用人工都要眼睛好的人才能做上，你机器咋弄了？

0: 每年六月七月两个月，授粉工就如蜜蜂追赶花期一般，在甘肃酒泉、武威、张掖等制种基地辗转，为制种田进行人工授粉。
1: 喂，亮子，我散好，我瞧你明天能来吧？
2: 我明天就好了。
1: 嗯，我好久来。
2: 啊，新
1: 娘。哦，新娘。啊，自个儿人。
0: 因为这项机械无法替代的操作，陈建华急切等待着这些授粉工老朋友们。
1: 必须要找个就说好一点的，不是随便找个人的。我们说就有些人想干，我们还不想要。
0: 陈建花的制种田位于祁连山脉下的酒泉，这里常年日照充足，戈壁荒滩阻隔了外界的花粉污染，是优良品种的天然产地。几个月后，在陈建花的精心呵护下，这两亩制种田将结出近30公斤番茄种子，大约可长出1500万株番茄苗，供应6000亩温室大棚的番茄用种。经过烘干、筛选、灭菌、加工、检测等程序，产自不同制种田里的种子会被运往全国各地，经由种子经销商到达种植户的手中，最终成长为千家万户饭碗里的食材。
3: 中央在全国几个地方呢，已经设立了一些繁育基地，这样呢能够解决我们整个粮食安全保障里面呢最根本的这样一个支撑。
0: 10年来，在中国以海南、甘肃、四川、黑龙江四大国家级育制种基地为核心，96个制种大县和120个区域性粮种繁育基地为骨干的种业基地国家队，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六月，连绵不断的降雨愁坏了同源村村民刘东进。雨季到来，恰逢水稻生长的旺季，高温高湿的环境最容易诱发病虫害。
4: 这几天呢，气候呢又下雨，造成这个水稻的病虫害特别多。像往年到这时候啊，每株都是大株大株的，现在温度不够了，就更稀一点。
0: 刘东进管理的30亩稻田产出的不是普通水稻，而是杂交水稻的种子。这些种子的收成和质量，直接影响着来年长江中下游水稻主产区杂交水稻的播种。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是国家级制种大县，在建宁制种的水稻品种多达300多个。全国每10粒杂交水稻种子就有1粒来自建宁。
5: 13号白天，不是个暴雨以上，暴雨到大暴雨这边就上涨。
0: 比刘东进更关注这片制种田的是建宁县农业农村局和气象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发现距离下一场强降雨仅剩4个小时的晴好天气。气象局发布气象预警之后，农业农村局立即向制种农户推送了针对强降雨天气的病虫害防治建议。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农机合作社的病虫害非防工作人员。
6: 雨今天要打翻出来吧，我不好了，要吧。
0: 精准天气预报，农具机械化使用，制种保障体系建立，只为粮种的诞生。中国农作物常年用种在100亿公斤左右。为确保中国用种安全，近10年来，中国连续实施制种大县奖励政策，已累计支持74亿元，实施奖励近500个县次，有力提升了我国工种保障能力。国家级基地年产种子满足了全国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主。

0: 要粮食作物用种70%以上，同时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六月，年轻的博士研究生杜梅正在对来自海南万宁的水稻材料进行基因分析。杜梅所在的实验室位于北纬18度的海南省三亚市南繁育种基地，光和热赋予了这里一年多熟的农作物生长优势。在这里，科研育种的周期被大大缩短，因此每年有上百万份种子在这里实验和繁育。育种界将这种育种方式称为南繁。这些来自万宁的水稻材料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育种家看来，它的体内可能潜藏着不施肥也能旺盛生长的优质基因。
1: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基因并且应用到农业生产上，那就可以保产保量并且降低农业的花费。
0: 今天杜梅需要再次通过实验寻找这些基因。
2: 它可以就定位到那个亚细胞上，你只要看不见它那个固体颗粒感，应该就它烟草的。
0: 今天的数据并没有让杜梅发现他期待的结果，这样的实验他已经进行了115天。2021年，中国在三亚崖州湾打造了以国家战略任务为使命的农业核心科研平台，这里集聚了中国育种科学领域的顶尖力量，20家科研单位，22个院士团队，上千名科研人员围绕前沿育种关键技术进行联合攻关，依托国家布局的优势力量，解决来自全国各地不同作物育种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
3: 他们需要什么技术或者遇到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实验室帮助他们组织全国的攻关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
0: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坝头南繁公共试验基地双季稻亩产突破3000斤，大豆南繁育种试验亩产超500斤，功能特色稻、热带特色果树优异种苗的培育及推广示范不断推进。
4: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
0: 从口粮到饲料，从食用油到水产品，从肉蛋奶到果菜菌，近十年来，种业科学家不懈努力，亿万农民辛勤耕耘，中国用一个个农产品的丰收创下农业发展史上的新奇迹。而每一种农产品优异成绩单的背后，都有一粒粒小小种子的身影。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2022年3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正式施行，全方位扩大了植物新品种保护范围，大幅度提高了侵权损害赔偿标准，进一步健全了激励种业原始创新的法律制度。新修订的种子法对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进种业自主创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春华灼灼，秋实离离，一粒小小的种子蕴含着万物生长的无穷力量，蕴藏着物种丰优的浩瀚奥秘。从顶层设计到完善法律法规，从种质资源普查到知识产权保护，从种业基地建设到关键技术攻关，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不断向种业前沿进军，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的手上，丰收的大地交出一份份种业振兴的时代答卷。

将面搓成长条，根根不断。挑在筷子上放入油锅中炸熟，这种历史悠久、传播广泛的节日美食就是馓子。馓子是新疆许多少数民族过节待客必须要准备的食物，家家户户都会制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我省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少年儿童教育教学工作，并寄语全省少年儿童牢记谆谆教导、健康快乐成长，争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省长赵刚在西安调研少年儿童教育教学工作时强调，坚持立德树人，深化五育并举，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从智慧矿山到数字车间，我省抢抓数字经济机遇，用数字化转型激活新智生产力。
0: AI 赋能文物体检，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揭秘。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书记的回信在我省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更续红色血脉，奋力拼搏进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

0: 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力量。
1: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召开党的七大专门修建的。
2: 今天是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在学校的庆祝活动结束后，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来到杨家岭革命旧址，义务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
1: 能大大方方地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会好好学习，不怕困难，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好少年，用实际行动接好历史的接力棒。
2: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的前身为我党1937年在延安时期创办的鲁迅师范学校附设干部子弟小学班。为了将延安故事讲述好，自1992年起，学校就组建了延安精神红领巾讲解团，不断创新讲、演、唱、说为特色的讲解模式，将党史故事讲解与陕北民间艺术融合。30多年来，累计培育小小讲解员3000余名，开展红色宣讲10000余场，覆盖听众150万余人次，成为延安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和革命星火的一面旗帜。
4: 总书记的回信是送给全国少年儿童最珍贵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更是对我们延精省红领巾讲解团的殷切的嘱托。我们将带领孩子们以红领巾之名，在一次次宣讲中更续红色血脉，在成长路上坚定理想信念。
2: 在铜川照金北梁红军小学，精彩的文艺表演、暖心的爱心物资、细致的用电安全排查，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温馨又充实的节日。2018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曾给学校学生回信，勉励大家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8年来，学校牢记嘱托，依托本地丰厚红色资源，将红色传承融入日常教学。
5: 六一我们还排练红色节目，把照金革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认真读书，学习革命先烈不怕苦的精神，长大以后建设家乡。
6: 以总书记殷殷嘱托为指引，让红色精神浸润童心，根植心底，教育引导全体少年儿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传承红色星火、担当时代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在西安市长安区第三小学，孩子们用精彩的文艺节目庆祝六一儿童节。
7: 今天在学校过节过得非常开心，因为和大家表演了很开心的节目。
8: 我们除了今天的文艺汇演展演，我们还开展了孩子们最最喜欢的小葵花义卖跳蚤市场活动。
2: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让老师们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将红色文化主题教育融入德育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中，让孩子们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9: 这个区域是我们学校在开展红色文化主题阅读活动中孩子们的一个作品展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我们会一如既往高举队旗跟党走，为党和人民培养好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西安航天城第四小学今天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队会，200多名一年级学生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10: 看完谢烨的回信之后，就感觉内心很温暖，他的嘱托让我知道讲解它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1: 学校的红领巾学院、红领巾电视台都是红领巾新向党课程体系里的重要阵地，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课程体系，让红色基因在少年儿童的心中代代相传，引导孩子们成长为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 西安市莲湖民族幼儿园以融乐相伴庆六一、融爱义卖一家亲为核心，通过爱心义卖以及红色主题教育等环节，培养孩子们爱心与责任，感受红色教育的氛围。
12: 老师给我们讲小萝卜头的故事，他都是大英雄，很勇敢。
13: 我们会把红色教育分年龄段进行，定期组织孩子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让孩子在真实的氛围感之中去理解什么是爱国。
2: 西安市盲哑学校组织入团

0: 入队仪式将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各项措施融入日常教学的各个环节。
1: 每周的国旗下讲话、升旗仪式，还有我们的入团、入队各项活动，都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这个爱国情怀。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6月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少年儿童教育教学工作，看望慰问师生，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勉励大家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牢记谆谆教导，健康快乐成长，争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3: 长安区第三小学环境优雅，设施齐全，教室里窗明几净，乐声阵阵。赵一德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情况和三秦家长学校工作介绍，参观学生书画和泥塑面塑手工创作，观看西安古乐社团和民乐社团演奏，对学校打造非遗特色校园文化的做法表示肯定。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要用好陕西红色资源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引导广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办好五健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用心呵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学校花园广场上，跳绳、空竹等阳光大课间活动热闹非凡。赵一德不时驻足观看，热情地向孩子们问好，祝他们节日快乐，鼓励孩子们多参加户外活动，既把学习搞得好好的，又把身体搞得棒棒的。湖村小学创建于1952年，生源涵盖周边3个行政村。赵一德来到这里，了解学校生源结构、师资建设和课程开设等情况，检查食堂食品安全和营养改善计划落实工作。他指出，乡村教育是我国教育的神经末梢，也是重要阵地，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乡村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师资和办学条件，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让农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赵一德走进教室，观摩科技实践、课本剧表演、原创校歌训练等特色课堂活动，与孩子们互动交流，为精彩的创意点赞，勉励大家勤奋学习、踊跃创新、热爱劳动、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有效解决学生看护难问题，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用爱心、知识和智慧点亮孩子的心灵。学校、家庭、社会等要加强协同联动，让孩子们健康、快乐、安全、幸福成长。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4: 6月1号是第77个国际儿童节，省长赵刚在西安市部分学校调研少年儿童教育教学工作，向小朋友们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少年儿童教育教学重点工作，坚持立德树人，深化五育并举，凝聚全社会合力，促进广大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0: 西安市莲湖民族幼儿园是西安市唯一一所公办民族幼儿园，汉族、回族、满族、土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多个民族的幼儿在此就读。赵刚实地查看校园环境，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教育教学等情况，同教师、幼儿及家长亲切交谈，希望学校聚焦自身特色，积极创新课程，扎实做好16子启蒙教育，让各族幼儿在共玩、共学、共成长中感 受中华一家亲。

0: 赵刚指出，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关系亿万儿童健康成长。要围绕学龄前儿童健康成长需求，强化资源配置，建好师资队伍，完善保障机制，着力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公益普惠、安全优质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健康快乐成长创造良好环境。西安市盲雅学校是一所包含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综合性寄宿制特殊教育学校。赵刚详细了解学校的师资、生源和特殊教育开展情况，参观同学们的作品展览。他强调，特殊儿童是需要全社会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群体，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办好特殊教育，聚焦特殊儿童生活、医疗、康复、教育等领域，落实各项关怀关爱和兜底保障措施，通过科学有效的教育引导，帮助孩子们树立自强自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激励他们努力学习更多知识，掌握一技之长，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西安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6月1号，省长、省安委会主任赵刚主持召开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紧盯煤矿、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2: 赵刚在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紧密结合我省高危行业集中、风险叠加交织的实际，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盯死看牢各领域风险点，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管控较大事故增量，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把煤矿安全摆在突出位置，严格落实国家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实煤矿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配齐配强专业执法力量，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重拳推进打非治违，深化瓦斯、冲击地压、水害、火灾、露天边坡、尾矿库等重大灾害源头治理，分类推进不安全矿山淘汰退出、整合重组改造提升，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强化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燃放各环节管控，统筹做好道路交通、自建房、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紧盯尾矿库、河道、山洪隐患点、城市低洼地带等关键点位，落实雨情汛情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应急备勤、临灾校应各项工作，做实避险转移、抢险救援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普法宣传，构建共治共享的安全治理格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副省长李军、李九红出席会议，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安委会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0: 6月1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复信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组织委员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通过专题协商、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精准建言。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精心组织深化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民主监督，协助党委政府化解矛盾，防范风险，凝聚共识，为平安陕西建设聚智添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在持续深化思想认识、动态推进问题查摆、动真碰硬抓好整改、不断提

0: 意见等文件，研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王刚、郑永刚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地下400米的矿山有了智能巡检机器人，当生产车间装上了智慧大脑，数字技术正悄悄改变传统产业的模样。我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抢抓数字经济机遇，以数字化转型激活新智生产力。
2: 我现在是在闪煤集团小宝当矿业公司，在地上的中控室里，鼠标轻轻一点，放置在地下400米的采煤设备就自动运转起来，实现了从截割、支护到运输的全流程远程智能操控。
3: 智能综采工作面上，采煤机正以每分钟10至12米的速度截割煤层，每刀可开采煤炭约2500吨。此外，井下5G 信号全覆盖，巡检机器人24小时值守，综采工作面自动化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
4: 我们透过大数据决策模型和多步联动控制技术，实现智能调采、按需供应，可根据市场需求快速调节产能，弹性响应能力行业领先。
3: 数字化赋能下，小宝当矿业公司的生产班作业人数相较于传统开采模式从15人精简到6人。公司自主研发的7000千瓦智能刮板输送机等核心装备还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建起智慧矿山架构，打造智慧园区经营管理体系，实现开采效率、安全水平、产能弹性的全面跃升。
5: 我们全国首套年产2000万吨柔性生产系统投用后，产能较传统模式提升50%至100%，多回收煤炭160万吨，新增收益6到8亿元。我们始终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引领，推动煤炭开采从人力驱动向数字驱动，从固定产能向柔性供给转变。
6: 榆林的智能化矿山让煤炭生产从资源禀赋依赖转向技术创新驱动。在咸阳，智能机器人生产线正在兰博机械的生产车间里加速马力，机械臂让车铣、刨、磨、钻、搪这些传统工艺更有精度和力度。它的背后呢，拥有一个智慧大脑 ERP 系统，收集、销售、采购、库存、财务、生产、质量、研发等多业务数据，通过接口对接设备与办公软件，构建起的统一数据仓库。可以说呢，智能化带给这里的不是成本负担，而是价值创造的支点。
3: 咸阳兰博机械牵手一家本土数字服务企业，让运营管理打开数字窗口。
7: 第一个就是降本增效，第二个让数据告诉我们的决策层、管理层，我们应该怎么去制定生产的计划、营销的计划，包括我们财务的收款的计划等等。有了数据支撑之后，就相对的更科学、更精准、更高效。
3: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全程数据驱动，生产计划与采购需求精准匹配，订单交付周期缩短30%，准时交付率提升8%，人均产值增长25%，库存积压资金减少40%。
7: 关于咱这边二期的规划，现在新设备都会有这个 PLC 的配电柜，直接进行一个设备物联取数，就可以更加高效地知道设备的一个运行情况，将废品率降到更低。
8: 数字化的提升，我们去年提升的这个劳动生产力和产值提升了38%，今年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前4个月已经实现了翻。企业下一步还要进一步对这个精密的这个高端的这个磨床加工中心配套智能机器人抓手，进一步提高生产劳动力。
3: 乘着数字化东风，区域经济破浪前行。2025年，咸阳市入选国家第3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以智改数转为抓手，赋能本土中小企业，激活区域民营经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以智能化转型实效，赋能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9: 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无损探测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近日为大雁塔完成全维度数字化体检，首次完整厘清古塔多层复合内部构造，标志着我国砖石古建筑保护完成从被动抢修向主动预防的关键性跨越。
0: 大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历经1300余年风雨侵蚀、地震影响和历代修缮，这座外表巍峨庄。

0: 岩的千年古塔、内部骨骼结构、隐蔽结构病害等关键信息，此前一直缺乏精准全面的科学勘测数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耗时近一年，借助数字化技术开展全天候无损伤、全覆盖的塔体结构探测工作，首次完整揭秘大雁塔的内部构造。
1: 我们团队就想给大雁塔做了一次全科的 CT， 首次采用电磁谐振法初步探明大雁塔是夯土核心、唐代砖砌体、明代及后期补砌修缮、局部木组支撑的多层级复合结构形制。这些成果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大雁塔的骨架，为这座千年古塔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
0: 本次探测为大雁塔历史形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佐证。科研团队通过查阅修缮史料及多组探测数据交叉比对，精准测出不同历史时期交接界面存在明显构造缝隙。
2: 本次我们全程采用无损探测设备，融合 AI 图像识别、病害智能分析算法，精准锁定毫米级细微裂缝，全程不损伤古塔结构，真正实现了无创、精准、高效的文物健康监测。
0: 依托这套无损检测技术，科研团队创新构建全方位空天地一体化探测体系，天上卫星全天候监测塔身及周边沉降变化，空中无人机完成塔身数字建模，地面探测设备深入塔体内部完成深层透视，再结合 AI 大数据算法分析所有探测数据，精准量化每一处隐蔽损伤。
3: 这次大雁塔结构探测与稳定性评估采用了多种先进探测和分析技术，系统掌握了塔体结构的现状特征，为后续监测、养护和风险预警打下了基础。
4: 本次对大雁塔展开全方位文物本体的检查，用科技手段摸清了遗产本体的隐患，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既守护好了大雁塔本体的安全，也守护住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生历史风貌。
0: 近日，由省观光委联合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团省委及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台共同策划的抗战歌曲《长征组歌大家唱》青少年主题展演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活动自去年9月启动以来，已累计开展各类传唱260场次，吸引1.3万人次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坚持寓教于乐、形式多样原则，组织歌唱艺术家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并引入新媒体直播与线上展播，全网点赞量近千万。今年省观光委将紧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持续推动红歌传唱常态化、长效化，让红色基因在激昂的歌声中代代相传。
5: 当前我省多地的各类珍稀鸟类迎来繁育高峰，勾勒出三秦大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
6: 在延安市黄陵县曲河两岸的林木中，连片的苍鹭鸟巢错落住于树梢之上，巢穴里一只只苍鹭雏鸟褪去细软胎绒，新生飞羽日渐饱满，个个身形灵动。它们时而依偎彼此蜷缩休憩，时而相互起闹嬉戏，不停扑扇稚嫩双翼，反复练习蹬腿跳跃，全力蓄力准备离巢试飞。据当地林业部门介绍，近年来曲河流域持续推进生态治理，水质改善，物产丰饶，优越的生态环境引得苍鹭常年在此繁衍生息。在全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鱼鳞红茧闹，蚁鸥正交替做巢孵卵，静待新生命的破壳而出。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蚁鸥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红茧闹稳定的水域面积和丰富的鱼类资源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繁育场所。监测数据显示，在近一个月的孵化期里，4494只雌雄亲鸟交替做巢孵卵，共同守护新生。6月初，近6000只蚁鸥雏鸟将陆续破壳降生。最令人欣喜的消息来自秦岭东段的商洛商州区木户关镇小商园村，近日一对朱鹮成功繁育出一只幼鸟，这是朱鹮首次在秦岭东段实现野外自然繁育。今年1月，专家沿丹江调查时首次发现这两只朱鹮，随后持续跟踪，经确认，它们来自2023年9月在西安市蓝田县野化放飞的23只朱鹮里，飞越秦岭迁徙至此。如今，这对东方宝石。

0: 把家安在当地村民王福公家院里的老榆树上，老王成了义务守护者，村民们也自发加入保护行列。5月27号，圣鹰爱好者记录到珍贵画面，近两个月大的雏鸟羽翼接近成鸟形态，飞羽完全长出，身体各项机能发育成熟，具备离巢飞行能力。5月29号，陕西安康与湖北十堰在白河县汉江小河口水域联合开展水上交通安全及船舶防污染应急救援演练。通过实景模拟、多科联动、跨域协同，进一步打通陕鄂两地水上应急救援联动通道，为守牢汉江水上交通安全和船舶防污染底线提供实战支撑。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 再见。

0: 生什么事情了？嘘，
1: 怎么了？
2: 玲玲啊，怎么了？我们玲玲啊，没事吧？
1: 玲玲啊，爸爸来了。
3: 有一个怪物。
0: 怪物啊？
1: 在哪里？
3: 在空中。哎
0: 呀，不会是老鼠吧？
3: 老鼠有翅膀吗？
1: 会不会是蝙蝠？
0: 这够糟糕。
4: 看来很伤脑筋呢。
0: 不是伤脑筋，是极度伤脑筋。只要你一不留神，他们就会到处乱跑。
4: 这就是他们的魅力。
5: 但是听起来好像是真的很心累呢。
0: 不是，威龙兽可以留在你这里吗？
4: 可以，我很乐意呢。我还能观察他们，研究他们，多好的事情呀！哎呀，你好呀，小家伙们。哎呀，力气很大呢。
6: 这样真的太好了，对吧？
0: 就是说呀。
7: 然而这样做有一个问题，当威龙兽离他们的主人超过150米的时候，驯化效果就会减退，同时这种状态超过36小时后，它的驯化就会失效。
0: 这样的话必须再驯化一次吗？
7: 没错。
0: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哎，怎么会这么复杂？
3: 怎么办啊？你家离这里很远啊。
4: 150米嘛。等等，

0: 没错，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对，就是这里，离小龙家刚好148米，在安全界限内。
1: 它也太破旧了吧。
0: 它曾经是一个实验室，我在这里研究和睡觉。
2: 它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仓库。
0: 别担心，进来看看吧。
1: 好像有很多灰尘啊。
0: 哪有什么灰尘啊，打扫一下就好了。这里有24小时的监视器，安保系统绝对一流。
3: 辛苦你了。
1: 我也这么认为，谢谢你博士。
0: 举手之劳。
1: 你们这些小家伙要乖乖听博士的话才行。
4: 看起来他们要藏在那里了，
5: 很快就是属于小主人的了。
4: 哎，快飞一点。
1: 太好了，现在终于放心了。
2: 现在要去我家玩吗？
1: 哦，去你家吗？
2: 噔噔，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1: 那是什么？吸尘器吗？
2: 我是用爸爸的工具做的，它的名字叫龙收驯化器。
1: 龙收驯化器？你的意思是你要用它驯化威龙兽吗？
2: 没错。
1: 要怎么样用呢？
2: 看着。
1: 哇，太帅了。
2: 你们看，它吸力很大，多远的威龙兽都能吸住。
1: 没错，只要你一捉到了他们，就可以马上驯化了。你是怎么想出这个方法的？
2: 我既不像你一样是驯龙者，也没有像太古战车那样的拍档，但我还是很想帮忙。我想为驯化威龙兽出一份力。
1: 亚美啊，
3: 亚美，谢谢你，因为有你在，我感到很温暖。
2: 真的吗？实在是太好了。
0: 啊，孩子们。
2: 爸爸，
0: 你给你的朋友们展示了吗？
1: 你好。
0: 他说那件奇怪的东西是个吸尘器，没有吓一跳吗？
1: 吸尘器？
2: 我是这么跟我爸爸解释的。
0: 亚美说要用它来打扫街道，不愧是我的女儿，真棒。
1: 是的。
5: 安保系统很弱，我们全部带走不成问题。
4: 真是抱歉了。一点难度都没有。
5: 我们再也不用被小主人责骂了。这是什么声音？
0: 我还要多睡一会儿，妈妈。

0: 事了。
1: 他们去哪里了？
0: 我不知道。那边，站住！
1: 站住！别跑！
0: 他们呢？他们消失了。
1: 不行啊，我的心都裂了。
0: 我们走了。
2: 什么？威龙兽跑掉了？
3: 昨晚有两个男人出现了。
4: 啊，箱子。
3: 我应该听到警报就起来的，对不起，我在椅子上睡着了。哎呦，我的脖子疼的了。
2: 他们的脸被遮住了，也认不出来。
4: 小三三。
2: 小三三是
4: 三角龙，我叫他小三三。
2: 哎呀，这是什么鬼名字嘛，他叫三角龙。
4: 叫小三三怎么了？
2: 他叫三角龙。现在是讨论名字的时候吗？再这样吵下去，他们跑到野外去了。没错，现在开始找。
5: 他们已经逃跑了10个小时了，如果我们再不快点就没时间了。
4: 但我们不确定他们跑去了哪里
2: 没错，我们现在就出发找吧。
3: 等等，我也一起。
4: 不要乱动，博士。
2: 交给我们吧，你好好休息，我们走吧。
3: 我的脖子。

0: 小家伙们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1: 所以全都弄不见了？你们在那里到底做了些什么？
2: 我们实在无法说明。
3: 我们也很惊讶，那里有高科技的安全系统。
1: 总之你们就没有能做好的事，没有。
4: 你想想他们的能力，庆幸的是他们俩没有被捉住。
1: 哎，你说的也对。
4: 威龙兽们应该还没有跑太远。
1: 我要把他们全部捉回来。
5: 小家伙们，你们在哪里啊？
6: 这里也没找到。
5: 太古战车有感应到什么吗？
7: 他们应该是分开两队，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6: 这不好办，如果他们分散了，就更难捉住他们了。
8: 朋友们，
5: 我还想说你突然跑哪里去了，原来你是去拿这个了。
8: 我想这可以帮得上忙，
6: 肯定有用。
8: 对了，我看到有人在山脚下讨论新衣。
5: 真的吗？那我们分成两队去找吧。
0: 他们又要跑哪里去了？
1: 他们是去采昆虫吗？
9: 刚刚附近突然传来了威龙兽的信号，他们好像在逃跑。
0: 洛龙山把他们弄丢了吗？
9: 也许吧。
1: 所以他们才要到处找威龙兽啊。
0: 你之前不是说过，如果威龙兽离开主人超过36个小时，他们就会驯化失效吗？
9: 没错。
0: 如果我捉到那些威龙兽，
9: 他们就无条件属于你了。
1: 大虎，这样说的话，我们
0: 出发。
10: 第一次见这样的虫子呢。
8: 明明在这附近。
11: 我想看。
8: 呀，这个
5: 找到了。哎呀，三角龙。三角龙，我找你好久了。你也是吗？
11: 什么？它是活的。
5: 是玩具，这是我的朋友。那我走了。乌齿翼龙，你也在这里。他现在看不清前面。
7: 冷静，乌齿翼龙，听我的指令。
11: 看这个，就是迷你车，好像很厉害。
5: 乌齿翼龙，乌齿翼龙，
7: 放开我！
11: 这个玩具怎么在说话？
5: 对不起，他也是我的朋友，用这个交换一下。对不起。
11: 发生了什么？
0: 他应该就藏在水里吧。
9: 有一只还没被驯化的威龙兽，
1: 所以说他不是洛龙山的那些。
0: 喂，张子湖，把鱼竿给我拿来。别忘了还有虫子。哎呀，
1: 虫子
0: 还不快去。
6: 他们进了宠物店，
8: 快点跟上。在这里，我来了，不要动。
6: 剑龙，看看这里，剑龙有胡萝卜。
8: 胡萝卜。
6: 还真乖，看来你真的很喜欢胡萝卜。
0: 这里的街道吧，我们亚美真是太善良了。
8: 爸爸，我现在很忙，我先走了。
6: 下

0: 我们亚美加油！
1: 怎么办？在这里藏起来的话，很难找到他。啊，对了，啊，肿头龙是一只头部坚硬的恐龙，喜欢用头撞东西。有了，啊，啊。
2: 你在干什么？
1: 看好了，哎，啊，捉到了！要学会智取。
2: 下次我一定会。
3: 亚美，小俊，啊，
2: 你来了？
3: 怎么样？
1: 肿头龙和剑龙捉到了，其他的怎么样？
3: 三角龙找到了，但无齿翼龙飞走了，
4: 肯定就在这附近。池塘旁边有威龙兽的信号。
1: 好，我们走。

0: 确定放了鱼食吗？
1: 我已经把虫子放进去了。找到了，我就说我能捉到它吧。快这样吧。这只大眼睛的恐龙是大眼鱼龙，它在水里长吃章鱼。
2: 但是离开了水面，它可以吗？
1: 它本来是生活在水里的，但在驯化后，在拿眼没关系了。驯龙光线一发射。
0: 龙兽驯化，太好了！大眼鱼龙，你现在是我的了。
3: 啊，小主人，看那边。
4: 这是我们上次见过的驯龙者。
0: 你就是我在湿地里遇到的。
5: 把那个威龙兽交出来。
0: 你在说什么？这只威龙兽是我刚刚驯化的。
5: 已经驯化了，那没办法了，只能用对战抢走了。
0: 被我抢走了可不要哭，
5: 看看谁笑到最后。
0: 发动猛砍，
5: 发动猛砍。
0: 全力压制他吧，白垩战车大眼鱼龙。龙兽能量攻，
5: 我命你拿下这一战。侏罗战车，恐龙，龙兽能量，哇！

0: 大虎啊，它的比我们的还要更大。
1: 这个不重要。
2: 没错，用大眼鱼龙的速度赢它。
3: 小主人，
4: 这次我一定会赢的。
5: 去吧，刺眼的烈光，星芒闪耀。

0: 害吧？大眼鱼龙的眼睛更大更强。
1: 你太自以为是了。到我们了，掀起滔天巨浪，潮汐汹涌。

0: 自以为是的下场，
1: 怎么会这样？这种程度算什么？

0: 那是什么？是投降了吗？
1: 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2: 好像是救了一只巨型章鱼。

0: 没错，看看他的墨汁，
1: 是时候分出胜负了。
2: 我们不会输的，可容龙。
3: 他挣脱了。
1: 去吧，大眼鱼龙！
2: 猛烈拍打，举旗攻击。分出胜负的时候，
3: 肯定被撞得很疼。
1: 这
4: 冷静，不要用蛮力，要去找他的弱点。
1: 我知道。好，让我们凯旋而归，终结技能电光火石。

0: 回事？
1: 看到了吗？胜利是我们的！
2: 赢了，赢了！
3: 怎么不见了？
4: 他变回威龙兽了吗？
0: 结束，还早着呢！终结技能，深蓝的寒光，海之流影。
4: 哇！

0: 啊，我的大眼玉龙！
1: 也不是什么难的事嘛，
2: 是小主人的第一次胜利，
0: 恭喜小主人。原本胜利是我的。
1: 我追玉龙，
3: 他看不见前面，现在很混乱，
1: 他要飞去池塘那边去了。
4: 等等，那是我的无齿翼龙。
0: 别开玩笑了，这次他是我的。
4: 还在愣着干什么？快给我捉住他。
5: 成功洗的，现在没事了，无齿翼龙。

0: 他说的都没错，我真的是平贵，你快开门吧。
1: 不对，你刚才说了，你跟平贵是朋友，所以平贵就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会知道我跟平贵发生过的事情，这不算。
0: 怎么能不算呢？哎呀，哦对了，那你写的血书，总可以证明我是平贵了吧？ 大哥跟葛青总不能把血书交给别人吧？
1: 好，那你把血书给我看。
0: 那你先开门呢？
1: 不用，你从门缝里塞进来。
0: 好吧。

0: 宝钏呐、啊，你怎么又把门给关上了呢？
1: 我差点上了你的当
2: 啊！
1: 我的丈夫薛平贵，长得剑眉星目，唇红齿白，哪像你长了胡子？
0: 你是说为夫老了？宝钏呐、啊，18年了，平贵怎么能不变老呢？你也变老了。对啊，宝钏，你也变老了。
1: 平贵离开18年，这屋里也没有一块铜镜，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老？
0: 你可以看看水。

0: 我是老了，我等你等了18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王三小姐，所以你薛平贵就不回来了。
1: 不不不，你别生气，这平贵不都会回来了吗？
0: 你是看了我的血书你才回来的，如果我不写血书，你会回来吗？
1: 我
0: 等了18年，就是相信我的丈夫没有死。你既然没有死，却让我等了18年，回来还居然调戏我。
1: 我，
0: 薛平贵，那你就好好的等着，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受尸吧。
1: 别别别，宝钏，你别乱来。哎，宝钏，住手啊，宝钏！平贵现在给你跪下来了。

千错万错，都是平贵的错。求你不要自寻短见，开门让我进来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跟你解释。这么多年，我为什么没有回来？ 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请让我先死在寒窑外吧。 你开门让我进来，宝钏呐，我求求你开门呐！

0: 还不受了刀，进来。是。哎，哦，哎呀，哎呀，这门楣怎么这么低啊？
1: 18年前，你带我来这里，你还叫我低头，我都不觉得低。现在18年后，你富贵了，你就觉得门楣低？
0: 哎呀，我的好娘子！
1: 你别碰我！
0: 我不碰。
1: 你给我退一步。
0: 我？
1: 退一步。
0: 退一步。
1: 退。
0: 哦，我退，我退。
1: 你再退一步，真的要我再退一步？再退！好，
0: 我再退一步就是了。
1: 再退！哎，
0: 宝川，无路可退了。
1: 是，你有路就去找路。现在无路了，你才回来找我这个结发妻子。
2: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
3: 是，我是曾经回来过。可是当时的情形……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
2: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